0: 羊的叫声。
1: 啊，声音好像是从湖那边传来的，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去看看。
0: 可能是怪兽。真是奇怪，明明声音就在附近，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你听，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你看，有个黑影。
1: 我看见了，像一条大鱼。
0: 难道是大鱼把小羊拖进了水里？
1: 我们去湖上探查一下。
0: 小五，上竹排，我现在可是划船高手了。
1: 我和你一起划。霍金，你听，好像还有鸟叫声，难道他还抓了一只鸟？
0: 天哪，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怪鱼啊？一会儿抓羊，一会儿又抓鸟的。小五，快看，他在那儿。
1: 看我的，神龙摆尾。
0: 哇哦，这招太帅了。
1: 霍金，来，
0: 这个大怪鱼真可恶。
1: 关键它好像不见了，如果真的有动物被拖下湖，会有危险的。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小五，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0: 巴克队长，我和小五在鄱阳湖上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大怪鱼。
1: 我们怀疑他抓走了一只小羊和一只小鸟，可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听说过鄱阳湖还有什么怪鱼可以同时抓走羊和鸟的呀。
2: 看起来确实很神秘。谢灵托，你和我一起去调查一下。
3: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保持警惕，集中注意力，以防大怪鱼的袭击。呱唧，你在干什么？
0: 我的新招式，勇者霹雳大回旋，我就不信怪鱼不出来。
1: 怪鱼出来了！
4: 你们才怪呢，大半夜不让人睡觉。快点，别吃我！
0: 别紧张，那是灯笼鱼艇和海龟艇。
1: 巴克队长，谢灵通，我们在这儿。
2: 小五，呱唧，找到怪鱼了吗？
1: 没有。
3: 我带来了声音探测器，这能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小羊和小鸟，
0: 还有大怪鱼。
1: 夜晚的湖底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
0: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谢灵通，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没有小羊和小鸟的。你们听到了吗？是羊叫声。
1: 还有鸟叫声，就在下面。
2: 小五原地警戒，谢灵通继续监测声音。
0: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吧，大怪鱼。
3: 我的老天爷呀，那不是怪鱼，是长江江豚。它是一种生活在淡水里的江豚，它的其他亲戚都生活在海洋里。
1: 队长，漩涡的急流会让江豚无法及时上浮，可能会出现呼吸危险，我们得尽快把它救出来。
2: 交给我吧。
5: 救命啊！
2: 发射救生绳。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0: 干得漂亮，队长。
6: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是江江，我得赶紧找到我的孩子，你们能帮帮我吗？
2: 孩子不见了。
0: 原来我们之前听到的羊叫和鸟鸣是江豚妈妈在呼唤她的孩子。
3: 这是长江江豚的声纳系统，由于声音的频率高低不同，我们听起来才像羊叫鸟鸣。
1: 江豚宝宝似乎没有回应，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
2: 我们可以帮他一起找，启动生物探测仪。
0: 队长，有信号了，就在那边。
2: 江江，跟我们来。
1: 前面有网，小心！好险啊！
2: 江江，你没事吧？
6: 我没事。

0: 好，你见过一条小江豚吗？
1: 哦，是有个小家伙在前面不远。
0: 找到了，江江，快走！
1: 那里还有很多渔网，小心啊！
0: 快看，小江豚在那里，它动不了了。
2: 啊！我的老天爷呀，江豚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不知道它被困了多久。
3: 我们要尽快把它送上去换气。
4: 小宝，小宝！
2: 别冲动，你会被渔网划伤的。
5: 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出它的。
6: 救命！
4: 小宝别怕，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很快会救你出去。
6: 妈妈！啊，
2: 队长，小江豚快无法呼吸了。
4: 啊！小宝，坚持住！
3: 渔网被大石头压住了，我们需要从不同方向拉扯，将渔网撑开。
5: 好主意，小五，大家一起上舰艇。麒麟兔，立刻联系皮衣裳。
2: 收到，队长。呼叫皮衣裳，皮衣裳，小江豚需要你的治疗，
7: 我马上过去。
0: 队长，准备就绪，海龟艇也好了。
5: 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拉。
4: 小宝，你可担心死妈妈了。
6: 妈妈，哥哥好可怕，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0: 母子团聚，耶嘿！
3: 他们好像在朝我们微笑。难怪大家都说江豚是微笑天使啊。
6: 哇，大鲑鱼好有趣啊。
4: 小宝，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孩子。
5: 不用谢，能守护你们这样的微笑天使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荣幸。
7: 你好，小宝，我是皮医生。你感觉怎么样？会痛吗？晕吗？看这是几根手指。
6: 可你只有一根手指啊。
7: 是的，看来你只是普通的擦伤。
6: 还有还有，
7: 完好如初。
0: 他可真调皮呀！下次外出，你来做妈妈的小导航吧。
6: 我知道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长江江豚。

0: 看这里，
1: 长江江豚，
2: 海底小纵队与黄果树瀑布的飞行特训。
3: 黄果树瀑布真是太壮观了！哈
4: 哈，黄果树瀑布可是以水量大而闻名的瀑布，水流量越大，瀑布就越壮观。
3: 那我可要多拍些照片。
2: 大西西、小五、看来你们到达目的地了。
3: 是的，队长，我正要拍照给你们看呢。可惜我们到得有些晚，没办法拍出它最美的样子。
5: 那你们可以在那儿多待一天，直到最好的拍照时机出现。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里并没有结什么黄果子的树木，那为什么会被叫黄果树瀑布呢？
6: 黄果树瀑布中的黄果树指的是当地生长的黄蕨榕，当地口音会把蕨读成果，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黄果树瀑布。
3: 哦，原来是这样。

0: 小虎，
1: 巴克队长，我们遭到一只白色动物的撞击，它速度非常快，还弄坏了达西西的手表。
2: 它看起来很慌张，很可能是受伤了。我们追过去看看。
0: 快进，启动章鱼警报。
3: 皮医生，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4: 队长，我已经成功治好了小有损的伤。
3: 非常好，皮医生。达西西和小五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5: 他们刚刚遭到了撞击，就在距离你不远的黄果树瀑布。
4: 我马上过去。
6: 不过你得小心些，撞击他们的动物速度非常快。
5: 又是白面飞怪，传说只是他的白脸，都会被变成白色石像。
3: 你还好吗，皮医生？
4: 没事的，队长。为了伙伴们，我会完成任务的。
3: 那就交给你了。遇到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4: 达西西他们会在哪儿呢？那是飞豹艇发出的光。他们都去哪儿了？达西西，小五，我的小乖乖呀，是白面飞怪。小五，还有达西西。
7: 停停停，这次的俯冲也太快了，你还需要再控制一下速度。阿克，
8: 好的，肖师傅。
4: 师傅，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7: 他叫阿克，是一只猴面鹰，他正在为自己的求偶考验做准备。
4: 不是什么白面飞怪，
9: 我们雄性猴面鹰想要和雌性猴面鹰结成伴侣，需要经过雌性猴面鹰的两道考验。一个是各种高难度的飞行考验，像是急速转身、拉伸俯冲什么的，
2: 而另一个是在5分钟之内为雌猴面鹰抓到猎物。正好我和小五在这里等待日出，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他。
4: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也可以帮忙。哟
5: 呼，那真是太好了。
4: 对了，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平安。
3: 找到达西西和小五了吗，皮医生？
2: 我们没事，队长。
5: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1: 再快点，再快点！
8: 我飞不动了，
4: 加油，加油！
8: 我快晕过去了，皮医生。
2: 放轻松点，阿珂，你是最棒的猴面鹰。
8: 小五师傅，
1: 来吧。
4: 当心！
8: 成功了！
5: 我做到了。
2: 虽然你现在的飞行技术还不够完美，但是我想已经足以应对面面的考验了。
10: 阿珂，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8: 我想我应该准备好了。
10: 那就开始了。
8: 等等，
2: 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了。
7: 我们也该验收阿珂的特训成果了。伙伴们，飞豹艇出发。
4: 我的小乖乖呀，阿珂落下了一大截，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成功。
2: 阿珂，别忘了刚才的特训。
8: 好的。
10: 有两下子，那再试试这个怎么样？
2: 刚才是急速转身，阿珂。
8: 我的反应太慢了。
7: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了，看样子阿珂很快就要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4: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0: 你们看，
1: 面面好像越飞越高了，难道他要拉绳俯冲？快停下脚步，前面是悬崖！阿哥，我们现在离阿珂太远了，看来接下来的考验只能靠他自己了。
2: 做得不错，阿珂，你已经成功追上我了。
3: 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阿珂。
1: 快要日出了，在白天活动对猴面鹰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赶紧开始第二个考验吧。
4: 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通过考验了，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吧。
2: 第二个考验，在5分钟之内捕捉到猎物就算通过。
3: 我会为你计时的，阿珂，你准备好了吗？
4: 当然，开始吧。
5: 阿珂的飞行技巧比之前好很多呢。
2: 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通过考验的。
4: 快上飞豹亭，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面面，
5: 我的老天爷呀，他受伤了，我马上给他治疗。
2: 妈妈，阿珂，他为了救我把游隼引走了。
5: 这也太远了吧！
4: 别担心，伙伴们，我有办法追上去。做完了。急速转身，拉绳俯冲，
6: 太好了，没有失误，
5: 不过我也快没力气了。
6: 你
4: 等等，
5: 游隼妈妈，
1: 皮医生，
5: 这是我刚才救助的那只小游隼的妈妈。游隼妈妈，这些猴面鹰是我的朋友，可以放他们一马吗？
1: 哦，抱歉，皮医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只是我的孩子实在太饿了，我需要为他们找点食物。
3: 食物？你是说这些吗？
1: 真是美味极了。我可以把他们都带走吗？
7: 当然，
3: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啊。时间刚刚好，伙伴们，
5: 真是太美了，
7: 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够拍到这么棒的照片。
6: 抱歉，我没能完成这次考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2: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6: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伴侣了。
8: 太好了！
9: 一息玄斗，万炼飞空，书里写的一点儿也没错。黄果树瀑布的水流如同万条白链般从空中飞舞而下，真是太壮观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猴面鹰。

0: 看这里，
1: 红眼鹰。
2: 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上。
3: 哟呵，秦岭春天的景色可真美。珠峰，我们快到了吗？
4: 那边就是我们家族世代守护的山林。

0: 飞过山脊就到护林站了。竹香姑姑在等着我们了，我们快走，呱唧。
1: 来啦！
2: 啊，没有发现竹峰表哥的太阳鸟艇。呼叫竹宝，你有什么发现？
3: 有，我发现一只大虫子。
2: 竹心，你也上来一起看呀。
3: 表哥来了，妈妈肯定第一个知道。他的监控器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爬树有什么用？
2: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嘿嘿，竹心，你就是不会爬树。你看我。竹宝，
4: 吃多了。
2: 好像是树林里传来的声音，去叫妈妈！妈妈！妈妈！
5: 小白点一家怎么少了一个？
6: 第七条工作日志：羚牛群四月陆续从高山迁徙到森林和山谷。158号保育林发现羚牛群啃食踩踏，需要修复补种损毁树种。第八条工作日志，在今天的实习考核中给孩子们加一条，不许一遇到麻烦就喊妈。
7: 妈妈，
6: 你们又怎么啦？
2: 妈妈，表哥是不是把舰艇开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听到好大的动静。
8: 你说过林子里来了羚牛群不能靠近。
2: 太阳鸟艇
8: 后面那个是什么？啊，
9: 是海底小纵队的蜻蜓直升机，表哥提过的。
2: 看，树好像要倒了。天哪，
9: 蜻蜓直升机被打到了。
8: 我不敢看了。
6: 安静点，孩子们。现在我们要通知他们地面情况，不要慌乱，呼叫竹峰。
0: 呱唧，你没事吧？
1: 别担心，伙计，蜻蜓直升机的尾翼被树枝擦碰，桨叶角度倾斜，失去平衡，我们先紧急降落吧。
0: 好的，
6: 竹峰。
0: 姑姑，
6: 竹峰，我已经看到你们在空中的情况，羚牛群在那附近聚集，很危险，不要在那里降落。
0: 羚牛群，我马上通知呱唧。
6: 好，我会协助你们的。
0: 呱唧，我们不能在这里降落，保持高度，飞过树林。
1: 什么？由哪飞？
0: 跟我来。
1: 我的老天爷，蜻蜓直升机要撑住啊！
0: 秦岭羚牛正在这个树林里聚集，这个季节正是羚牛产子的时候，它们的攻击性会变得更强，更好动。刚才倒下的冷杉树大概就是羚牛为打斗磨脚撞断的。
1: 什么？羚牛能撞断那么高那么大的树？那还真的挺危险的。
10: 哎，这是我们的领地，快离开。
0: 呱唧，
1: 竹峰，蜻蜓直升机没办法拉升，要被追上来。
0: 坚持住，呱唧，我们马上就飞出林子了。
2: 羚牛群要追上他们了，
9: 不能让羚牛群跑出树林。
8: 为什么？
6: 因为羚牛群跑出熟悉的树林，会更加暴躁不安，动物都害怕噪声。启动噪声喇叭和电子栅栏。
10: 什么声音？危险！这里被入侵者占领了，我们离开这里。
0: 呱唧，前方就是护林站了，在那里降落。
1: 好的。
0: 姑姑，哈

0: 小家伙们，
1: 表哥，
2: 慢点，珠宝，
1: 快点，妈妈，你还给表哥一个抱抱呀。
3: 好的，小珠峰，来一个我们家族传统的大大见面礼吧，欢迎回家。还有，呱唧也欢迎你。需要一个见面礼吗？
1: 爸爸，你刚才真厉害，是非常厉害，你都不害怕？
4: 这完全是小状况了。
2: 表哥说你是最勇敢的海底小纵队队员，还是一个热爱冒险的寻宝勇士。
4: 什么？珠峰，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厉害呀。
0: 呱唧，
2: 姑姑，有什么我们能协助的吗？
3: 有啊，正好今天是三个小小护林员们的实习考核日。
1: 小小护林员就是我们。
3: 根据孩子们之前的培训，还需要完成一些护林任务，这是今天的工作日志，就由你给他们布置考核任务吧。
2: 好的，姑姑，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4: 实战考核算我一个。
3: 那也麻烦你了，呱唧。刚才的羚牛群被警报吓跑了，我要去寻找他们的行踪，免得发生意外。
2: 路上要小心。
3: 放心吧。
5: 竹宝，竹宝，你别跑！
2: 天色不太好，希望一切顺利。
4: 哇哦，伙计，护林员的培训可真不简单呐！
1: 呱唧，你给我们出点简单的任务吧。
4: 没问题。
2: 那可不行。考核第一项，辨认并处理损坏的树木，目标区域已标记，考核开始。
1: 好。
2: 啊，这是银杏树，有扇形的叶子。树皮损伤不严重，只要修理平整，涂抹消毒保护液就可以。
4: 竹心对了，得分。
5: 这是铁杉。

0: 军情通报上不是说杨新没有日军出兵吗？
1: 杨新是吴奇伟的指挥部，他的三个军都调到前线去了，他身边只有一个师。如果真是遇上大敌，那他可麻烦了。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给吴奇伟发报，询问情况。
1: 是。日军的几次猖狂进攻都被我粉碎，我吴奇伟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司令亲自上阵，鼓舞全军士气，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3: 报告，邢师长受重伤，已经被抬下来了，两个团长已经阵亡，我军东部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现在我们被日军紧紧包围，已经没有突围机会了。刚才四军和八军都发来电报询问我们这里的情况，但是他们离得太远，你看现在怎么办？
1: 我不是说过了吗，突不出去就和敌人拼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们绝不给中国人丢脸。
3: 是。报告司令，范天喜发来电报，他们就在我们附近，问我们这里情况怎么样。
2: 太好了，敌军能征善战，他们要能杀过来，我们就能解围了。
1: 可他的任务是重阳，再说他也不隶属我指挥啊。虽然我和范天喜在周口相谈甚欢，
4: 可毕竟我们之前有过过节，
1: 再说当年在封箱坝他被敌人包围，我们近在咫尺，我也没救他呀。
2: 司令，那都是老黄历了，不能再犹豫了，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0: 好吧，马上给他发个电报。
1: 是。
2: 军座，军座，哎，
3: 这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让部队停止前进了？
4: 我们刚接到吴奇伟的电报，他的指挥部被日军包围了，情况十分火急。我们给武汉方面发报，主动要求支援，可一直没有回信，反而要求我们加快行军速度，赶到中央。
3: 这吴奇伟可是中央军的人，难道他们对他弃之不理了？
4: 他们下令第八军回援。可是第八军离阳新还有一天的路程，等他们赶到，黄瓜菜早凉了。
3: 我说老高，那金座在质疑什么呢？
4: 打阳新不是我们的任务，可如果不打，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就有覆灭的危险。如果打了，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行军速度，我们就无法按时赶到中央。全部的责任都要由金座来承担。
1: 所以两难啊。
5: 吴奇伟这个混蛋，当年围剿红军，他两次差点要了我的命。
6: 军座什么意思？
5: 但他是真心抗日，我佩服的就是他这一点。老潘，你率184师从阳新的西边攻击前进，一定要把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救出来。我带领其余部队在东边佯攻掩护你，这一仗一定要打得快、准、狠。别让日本人反应过来，明白吗？
2: 明白。所有部队起立，集合！
7: 集合！
1: 军座，这样我们肯定无法按时赶到重阳了。您就不怕军法处置吗？
5: 我不能眼看着吴奇伟陷于死地而不管，我这也是为了战局。如果有谁想借此要我脑袋，那就随他去吧。行动。
8: 范天喜做这个决定，我就意识到他可能会因此而惹祸烧身呢。
0: 武汉发来电报，命令我坚守待援，而第八军远在百里之外，现在我们是寡不敌众，所以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与日寇血战到底，绝不给中国人丢脸。
9: 报告司令，日军伊东师团长发来劝降书，如果不投降，他们就全面进攻了。
0: 这帮畜生，投降也不问问，老子这杆枪答不答应？
10: 绝不投降！
11: 绝不投降！
12: 司令，范军长发来电报，他们即将攻打日军，马上帮我们解围。
0: 太好了，本来我没抱希望，没想到他真的来了。我们的援兵到了，现在都给我出击，打垮眼前的敌人，冲出日寇的包围圈。
10: 是。
2: 报告军军，吴奇伟军军投降，扬言与我军血战到底。
13: 他真的不想活了吗？命令，总攻开始，我一个活人也不想见。
2: 嗨！
13: 怎么回事？怎么我们的炮弹打到自己战机上了？
14: 师团长，这不是我们的炮，是敌机的迫击炮，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13: 怎么会有敌军？飞机侦察说他们距离这里还有一天以上的路程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0: 前嫌，若不是你及时赶到，今天我就成烈士了。你能不计前嫌，我感谢你。
1: 行啊，过去的打住了，你我都抗日，咱们是战友。
0: 就盼着今后在战场上多杀他们小鬼子，为这些兄弟们报仇。
1: 振兴，我有些为你担心，你救援了我，就影响了你的行动，恐怕会有人跟你过不去呀。身正不怕影子歪，你知道吗？
0: 我最恨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心里根本就没老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的人，你说他们会有前途吗？你这话太深奥了。虽然我不能直接回答你，可是我会把你的话永远记在心里。
1: 司令，刚接到电报，日军第九师团已经开始向重阳发起猛攻，军委会命令我们火速驰援。重阳是武汉的后花园，如果丢了，后果不敢设想。吴司令，兄弟还得赶路，告辞了。
0: 振兴，多保重。
1: 救援的事情，
0: 电告未作。

0: 你说什么？重阳失守了？日军第九师团攻占了重阳，委座非常震怒，以吉林各部队在咸宁和鄂城一带布防。哦，毛主任呐，他刚到我这儿。哎，好好，这样，滇军的部队没有及时赶到，只是重阳陷落了。哎，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1: 重阳落入敌手，战局就陷入了被动。我刚从军委回来，委座很生气，当场就骂了娘西批，下令将马当失守的167师师长薛卫英枪毙。
0: 马当是长江防线的，跟重阳有什么关系啊？委座怎么枪毙薛卫英呢？
1: 这只不过是拿他试刀而已，杀个师长，开个先例，杀个军长。 就顺理成章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范那些人都不跑了？
1: 军委会限他15日赶到重阳布防，结果他现在在哪儿？通山。离重阳还有一天的路程，就这一天就延误了战机，
0: 只是整个战局陷入被动。你说他该杀不该杀？可他救援了吴奇伟，这情有可原吗？
1: 那不是他的任务，他的任务是重阳。
2: 司令本有第八军。

0: 救援，他插这一杠子无非是为了拖延行军找借口。我也跟你说实话吧，伪作人此人已经忍了很久了。
1: 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就明白了。不过他毕竟战功赫赫，还有龙云卢汉会服吗？
0: 不服也得服，现在也顾不上这么多了。这是伪作手谕，请你以武汉行营的名义，以参加军事会议为由诱他来武汉，只要他一到马上逮捕。
1: 就这么逮捕他？
0: 为了招收公允，也为了让滇军心服口服，伪作下令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组，你我都参加，当场对峙。如果范天喜不能辨清自己，他的脑袋就落地了。

0: 中央实现了，日军比我们快了一天。军委会命令我们马上掉头赶往咸宁布防。武汉咸宁要我火速赶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
1: 军座，你不能离开部队，这太不正常了。
0: 我也觉着不正常。日军正在大举进攻，既然调我们去咸宁布防，您就该临阵指挥啊！现在让您去武汉开会，部队怎么办？
2: 您和战区离了那么远，怎么指挥啊？
0: 大哥，我暂时把这支部队交给你，你跟老潘、老曾要带好这支滇军，赶到咸宁，马上布防。
1: 不是你，
0: 好了，别说了，我马上动身去武汉。
1: 范天喜玩忽职守，丢失重养，委座下令将其逮捕处决。委座亲自下令了，看来这回范天喜是难逃一死啊！
3: 我已经接到毛日峰的电话了，知道这事儿。他让我去龙云那儿，看看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还没去办呢。
1: 站长啊，范天喜遭刺劫难，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我咋看你一脸的郁闷呢？
3: 范天喜是为了救援吴奇伟而耽误了行程，这是日军先到一步占领了重阳。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根子是他得罪了毛人凤。吴奇伟深知缘由啊，所以他给我发来电报，希望我在军统内部替范天喜说句话，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一名抗日战将就这样丢了性命。
1: 那战长，你是咋想的呢？

0: 其实这件事，我大可以落井下石，但不知为什么，心底里就是不情愿。不是我对他有怜悯之意，而是我觉得毛人凤这种手段，实在是拿不上台面。算了，不管他了，我们去趟龙云那里。
1: 看看他对此有什么反应。重来，真的要去武汉了？我劝你三思，这明摆着是一个阴谋。我要是不去，怎么能证明我的清白？怎么能擦干净泼在我们滇军身上的脏水？
2: 那我也去。
1: 你不能去，你记着。

0: 我们现在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如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要和包参谋长他们一起把这支队伍带到前线上去，多打胜仗。
1: 这样就算是对得起我。天奇，你一定要回来，我等着你，电军等着你。

0: 了点热水，咱擦不擦吧。
1: 后天就要做手术了，
0: 你紧不紧张啊？
1: 我不知道怎么能，我怎么那么紧张啊？
0: 不过不会有事儿的，肯定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啊。
2: 喜爷他们走了那么多天，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
3: 我真后悔，当初不该离开他。这一错过，可能什么都错过了。
0: 啊？错过哪儿了？
3: 他给我的感情，跟我想要的。不是一回事儿。
0: 想他干什么？走的时候看都没看见你。

0: 龙主席，您回来了。回来了。云南民众的热情和牺牲精神，真是让人感动。上万的妇女在那敲石头，没有压路机，就用人拉石滚子，那场面，真是感动人呐。省府里所有人都该去看看。
1: 昆明最近也在发起募捐，卢军团长身在前线，也让家人送来了10000大洋。
0: 嗯，我走这几天有什么事情吗？啊，对了，徐远东昨天晚上来找过您，他说范军长被查办了，这事还登了报，报纸我已经放在您桌上了。
1: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不可能！说范天喜玩忽职守，我不相信。台儿庄他主动参战，余王山他坚守20多天，这是玩忽职守吗？谁能办到？

0: 自抗战以来，我们滇军没有一个降兵降将，伤亡已达10万人以上，还不是有这些铁血将军在前线？他们为云南人增了多少光？这事儿我们也觉得很突然，而且未经过调查就这么公布，他们这样做很不负责。
1: 这不是不负责，这是给我们滇军脸上抹黑。这事儿一定有蹊跷。你发个电报给范天喜。
0: 问他是怎么回事，同时也给卢汉发个电报，我要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
2: 我给范军长发过电报了，包参谋长回电说武汉行营去让他参加一个什么军事会，昨天晚上他就离开部队了，从咸宁北搭火车去武汉，现在这个时间怕是已经到了。
0: 这明明就是个骗局嘛！这范天喜怎么这点都不明白？
2: 太叔给您打来了，还有一份今天的报纸，我这实在是不敢给您看。有什么不敢的？人家灯都登了，写的什么呀？上面说重阳陷落敌手，守军玩忽职守，范天喜撤职查办。军座。
1: 我是刚才去打开水啊，听到满车厢的人都在骂你，说您是畏敌逃跑，还有说您该枪毙的，我当时就想跟他们急了，这不是事实啊，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先把民意撩起来，然后再顺应民意，把老子头给砍了。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啊！
2: 军座，那现在该怎么办呀？要我说呀。
1: 咱真不应该去武汉。我要是不去的话，一顶帽子就算是扣上，你有10张嘴也说不清楚。
2: 火车减速了，马上要到武汉了。

0: 我奉委座之命，在此恭候你。哼，我戴维队，你不知道吗？这么大的阵势，值得吗？哎，
1: 我也是奉命行事。有人告你玩忽职守、弃守重阳，致使整个战局恶化，军委会决定逮捕你，并将你撤职查办，进行专门调查。
0: 我还替你说了半天好话，不管用啊！
2: 今儿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
0: 我知道，我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老范，要委屈你一下吗？
3: 带走。
4: 是。

0: 川儿姐，马上做手术了，不吃哪行啊？来，吃个地瓜，地瓜可甜了。
1: 也不知道天喜他们怎么样了。
0: 只有把饭吃得饱饱的，做完手术把身体养好了，我们才能去找喜爷。
2: 哎，你们看报纸了吗？范田喜的荒淫逸事，说他身边呢有十几个女人，就连打仗都要带个女兵班。前线的将士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可他呢，在床。

0: 上跟女兵班拼死拼活，你们说这样的人能守住重阳吗？所以撤职查办，砍他的脑袋，我看呀，那就是该。他呀，简直就是我们民族的败类。
1: 是
2: 是
1: 是，
2: 对
1: 对，
2: 败类。
3: 我说这位，你在哪儿听说范天喜被撤职查办的？
0: 这可不是我说的，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人在武汉都已经被抓了，这报纸上登的能有假吗？
3: 天喜出事了，简直胡说八道！
0: 这样的男人整天跟女人在一起，能好得了吗？
3: 说什么呀你？
0: 你这怎么打人呢？你
3: 我就打你了，打你张胡嘴，胡说八道呢！报纸上说我是你妈，你信吗？报纸上说你长得跟猪一样，你信吗？
0: 哎，你谁呀？你
3: 谁管你什么事儿？我就这么说话的，你听着，范天喜是抗日英雄，不要听报纸上乱说。我告诉你，再胡说，我打了你臭嘴，信吗？哎，
0: 真有意思。
3: 臭小子，以后别让我看见你。哎呀，曹姐，你拉我干什么呀？那种人，我就应该给他点教训。
4: 看曹有用吗？
3: 我气死了。
4: 春姐，怎么了？扯到伤口了？
5: 天喜在武汉，咱们赶紧去武汉找他。
4: 春姐，马上动手术了，动完手术咱们再去吧。
5: 动完手术，黄瓜菜都凉了。
4: 春姐，大夫说了，弹片在身上会有生命危险的。
5: 我知道那是范天喜给的，他要出事了，我活着也没意义。走吧，
4: 春姐，春姐。

0: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0: 这口食用的微鸭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鸭不沾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鸭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鸭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鸭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鸭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

0: 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是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4: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5: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3: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4: 商道即人道，
7: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4: 生意见人心。
8: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4: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9: 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

0: 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刚刚接到报告，广州沦陷了，日军占领了广州，就掐断了我们最后一条对外交通线。没有了外援，我们的抗战才进入无比艰难的境界。魏卓刚才在这儿，我看他愁得不行了。
1: 不是还有云南，不是还有滇越铁路和正在修的滇缅公路吗？
0: 是啊，日军有向越南进兵的迹象，可滇越铁路法国人不肯通融，目前就只有指望滇缅公路早日开通，可这又需要云南当地政府的支援。你去看过范天喜了？他在干什么？
1: 自个下象棋，很轻松镇定，就跟我们抓来的共产党表现得一模一样。
0: 你这么说，就是要把他送到死路啊！龙云卢汉都来电报，要求释放他。吴奇伟来电也为他陈情。伟作之所以举棋不定，就是因为弄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1: 哼，其实很简单。只要把他交给我们金统来处置，就能把他审出来。
0: 我懂你的意思，可他牵扯到滇军和龙云卢汉，云南又如此重要，连伪作都不得不慎重，所以暂时只能由军委会管束。我看你也在大造舆论，你想推动民情，对吗？
1: 民情就是推手，就能让伪作早下决心，当机立断。
0: 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置他于死地。
1: 当然，当年猪圈之辱，我是发

0: 如果是的，我一定会让他用命来偿还。我刚接到电报，军座在武汉被扣押了，军委会撤了他的职，还要审判他。
1: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有人要杀他，正在治疗无命。这他妈太无耻，一派胡言了！
0: 我相信军座的政政铁人，他是不会屈服的。但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应该有个人在他身边帮他。我要去武汉。
2: 好，我发动全军团一上军官写个请愿书，你带去武汉，交给军委会，
0: 这样就更好了。他代表了我们官兵的心声，拿到他，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1: 好，出发。
3: 上
2: 级
3: 任务，怎么就不能这样？
4: 现在人的目的是为灭尽了。这是你的事儿，干嘛呀你？
3: 我告诉你，哎，这儿。吵什么呢？
4: 何掌柜，何掌柜，何掌柜，何掌柜。
3: 原来是你们。
4: 何掌柜，我们天喜是冤枉的，卫兵不让我们进啊！你快帮我们说说，你就救救喜爷吧，何掌柜。
3: 什么喜爷不喜爷的，反正喜爷被查办。
4: 你们见不到他，
0: 喜爷真是冤枉的。我们天天跟在喜爷边上，他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求求你了，
5: 我管不了，这是委座亲自定的。你们到这儿来是找错了地方。
0: 何长官，这报纸明明是胡说，这是造谣惑众。你都是知道的呀。
3: 报纸我更管不了。卫兵，
5: 来，
3: 把他们分开，不要妨碍公务。
0: 何长官，你帮帮我们吧。你帮帮天喜行吗？
5: 就帮帮我们吧。
0: 何长官，
5: 警察台，警察台，
0: 何长官，何长官。
6: 又碰钉子了，春姐，现在怎么办？去报社。怎么了，春姐？这两天累着了吧？
0: 是，
6: 坐会儿吧。
0: 没有，真的不用。
6: 急死我了。
0: 没事儿，
6: 人怎么还不出来啊？
7: 我是《明报》的编辑主任，你们找我有事儿吗？
0: 你就是报社的编辑。
6: 你们刊登的关于范天喜的文章简直是胡扯，
0: 我们就是文章里提到的女兵，我们写份声明，你刊登一下。
6: 我告诉你，你们简直是造谣惑众，这么胡说不怕引起我们滇军的愤慨吗？这些文章啊，不是我们才写的，是军统送来，我们不能不刊登啊。
0: 你刊登可以，我们写份声明，你也刊登一下，
6: 就是
0: 让广大民众知道真伪。
6: 我们报社呀，经营也不容易。
0: 亏损了很多年，一直是濒临倒闭。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投资人，是他救了我们报社。他现在是我们的大股东。那你跟他说不就得了吗？刊登我们的声明。你们大股东谁啊？我们的大股东啊，是军统。冤呐！六月飞雪了，真是比窦娥。
8: 去年在武汉游行的滇军，我们是打头的几个女兵。你们可能不记得我们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姐妹四个人，但现在我们只剩下两个了。另外两个被日本人残忍的杀害了，但今天我们不是为自己喊冤，我们是为我们的范将军，他是个抗日英雄。他带领我们在台儿庄、在禹王山打击日寇。 一万多的部队，打的只剩不到1000个人了。这种人他怎么可能畏敌潜逃呢？我们姐妹两人四处申冤，但无人理。今儿我们只能在这儿向你们、向大众申冤。冤枉啊！替我们申冤呐，王老师。
0: 同胞们，他们两个就是报纸上所说的女兵班，但他们两个也是真正的战士。他们在战场上和日寇浴血奋战，从没有后退过半步。重阳为什么失守？是因为我们在行军途中，为了救援友军，参加了洋。

0: 心战斗，真正应该负责任的就是那些制定战略计划的人。他们让我们用15天的时间从河南周口赶到湖北重阳，1500里山路，1500里山路啊！而在咸宁鄂城就有中央军部队，近在咫尺，他们为什么不去调？这就是真相。大家说说看，报纸上为什么不敢刊登这些事实？
1: 主任，那不是范天喜那几个娘们儿，他们怎么在这儿？
2: 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
0: 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就是滇军新三军团以上的军官为我们的军长写的请愿书。这上面还有很多士兵按的手印，他们都在为我们的军长喊冤，因为范军长是冤枉的。我们在这里也想请大家给我们的范军长一个公平的评判，请大家说一说，他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
1: 这不是公然煽风点火，为范天喜鸣冤叫屈吗？
2: 你们多叫几个人来，把围观的人都驱散，先把那几个女的给我抓起来。
3: 老表，你看看这份报纸，范天喜的女副官和警卫在武汉街头被殴打，还被军统抓起来，引起社会极大不满。他们只是为范天喜喊个冤，就这样还讲不讲理啊？
4: 我从前线回来就是为了范天喜的事，我给委座和军委发了几次电报，都如同石沉大海。听说你也打了电话发了电报，重阳失守，别说主要责任不在范天喜身上，抗战以来我们丢了多少地方，有几个人被撤职查办了？哼，还说要杀头，老蒋不过找个借口而已。
3: 我很生气，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吗？他这么做让滇人怎么服气？
4: 所以我想我和你联名再发一次电报，如果委座还是不理，我们就以辞职来要挟。
3: 看来只有这样了。另外告诉其他滇籍的要人，让大家都出个面表个态。
4: 好，这样一来我看他老蒋还坐不坐得住。
3: 我是龙云啊，何主任，卢军团长请我们一起到武汉吃个饭。
4: 老蒋请我们去武汉吃饭？哼，这顿饭吃的可够远的。你说老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多半和范天喜有关，舆论一起，老蒋也扛不住了。
5: 我刚才给龙云打了个电话，委座决定请他到武汉来吃顿饭，本来由戴笠作陪，可他人在重庆脱不开身，所以这顿饭就得由你作陪。我们三个人，
6: 连龙云卢汉应该是5个人，怎么是3个人？你弄错了吧？
5: 我没有弄错，我和你还有范天喜，我们在一个屋吃饭，委座、龙云、卢汉他们在另一个屋，这就是一个审判。这个饭局定范天喜的生死，你得打起精神来。
6: 为什么不公开审判，或者是直接定罪，要用这种方式呢？
5: 这都是你犯的错误啊。范天喜身边的那几个女人，那是参加检阅的女兵，这武汉谁人不晓得他们？可你却把他们抓了起来，事情就闹大了，舆论完全翻过来了，委座的压力可想而知啊。
6: 这个事儿我确实唐突了，没想到

0: 旁边还有几个外国记者。
1: 哼，你拉屎让委座给你擦屁股。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为了昭示公允，所以把龙云他们请来。范天喜究竟该不该杀，就在这饭局上的问答之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了，我是不会让他活出这个饭局的。
2: 请。
1: 范先生到武汉多日，没有时间见你。今天我和毛主任请你吃顿饭。下去吧。
2: 是是。啊，坐。
3: 哎呀，很丰富啊。这一桌的菜得不少钱吧？
1: 跟你说实话吧，今天不是我们两个请你，是委座请你。我们只不过是代劳而已。
3: 那就该叫杀头饭了。好，吃，不吃白不吃，啊，就是死也得当个撑死鬼，
1: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来，喝酒，吃完这顿饭，委座想见你。
3: 委座召见，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0: 当然。你得认个错，认完错，你还是国军序列里的将军。
3: 哎呦，那得劳您提个醒儿，啊，我要认什么错啊？
0: 比如这只咸鸭蛋吧，皮儿是白的，心儿是红的，你是这样吗？
3: 我是军人，别拐弯抹角的说那些黑话啊！有什么话直说，有屁就大声放。
0: 有人怀疑你是共党，
4: 你的代号是云雀，是不是？
5: 给我安的罪名是玩忽职守、畏敌讨好。
3: 这罪名跟共党有关系吗？
0: 我只要你回答是还是不是，请回答吧。
3: 我是不是委座心里最清楚，当年围剿红军，我两次出计他不采纳呀，种下的苦果只有自己去吞，现在是国共合作，他天天跟共党打交道，啊，你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去。
0: 你在耍滑头，把球踢给委座，可是我有证据，与王山你被围，新四军罗炳辉远在几百里外也赶来救你，你若不是共党，他会这么积极吗？
3: 平型关大战，林彪也积极出兵，他是共产党，但他帮了阎锡山的忙，你能说阎锡山就是共产党吗？啊，八路军在山西救了川军，你敢说川军都是共产党吗？没错，罗炳辉是救了我，他跟我是云南老乡，我们云南人在外有难都要互相帮忙，这是我们滇人的传统。再说了，我奉命坚守20多天，弹尽粮绝，请问我们国军的救兵在哪里呀？这不是故意置我于死地吗？
1: 范将军，这个事情我知道，不过后来不也让你自行撤退吗？
3: 何长官，你是带过兵的，你应该知道，被日本两个旅团紧紧包围，没有援兵，要自行撤退，撤退得了吗？谈何容易呀！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接到那封电报，我就没抱着活的希望。我用彝语发了一封诀别电报，日本人没看懂，罗炳辉看懂，所以他赶来救我。
5: 我想这封电报，龙总司令那里也应该有。

0: 我有，还不止一封。他曾经两次发报诀别。
1: 你这完全是在狡辩，谁能证明你发了什么诀别电报？
2: 你先别忙喝酒，在河南周口

0: 没错，我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以八黄河来阻挡日军前进，啊，我不知道这是谁给伟作出的主意。他妈这人才该杀呢！啊，他把日军无不过是改变了行进路线而已，吴汉仍有可能不保。但因黄河改道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伟作难道就不去想了吗？ 哼！因为这个杀我，好，我认。但是伟作从此会背上杀忠臣的骂名，洗不干净的。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在等什么呀？
1: 樊局长，咱不说这个，就说重阳失守。
0: 你敢说你没有责任吗？这个，我当然有责任。但我不能眼见友军陷于绝境，我不管。我在禹王山被围过，我知道那种期盼援兵的感受。再说吴奇伟是伟作的嫡系，是抗日的名将。可恨军委会，竟他妈出昏招。第八军远在百里之外啊，等他们到老。 第九集团军的指挥部早就没了，你说，这会是什么后果？可重阳失守，后果同样严重，你难辞其咎。重阳附近就有中央军，我给军委会发过电报，他们知道我不能及时赶到，为什么不跳派中央军啊？再说了，我在咸宁一带重新布防，日军也没有跨过去一步啊！
2: 你被捕后。
0: 为什么挑动你手下的人在武汉街头为你鸣冤喊屈，造成恶劣影响？
3: 净放你妈的屁！
0: 老子被关在军委会，整天是自己跟自己下棋解闷儿。我挑动谁了我？啊，那外边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啊？都是你，在报上胡编乱造，无非就是想煽动民众对我不满，借伟作的手把我杀了。哼！ 你以为我是傻子？我看不出来啊！
4: 范天琪，你这是胡说八道！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消息？
0: 这他妈什么世道啊！哼！你不杀日本人啊，却千方百计要杀抗日的军人！妈，老子怀疑你是别有用心。
4: 哎，你不会是日本人的卧底吧？啊？你回答我。你，我回答你什么？你是在污蔑我。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
5: 我明白了，我马上把您的手谕向他们宣读。
0: 伟作手谕，此次重阳失守，范天喜难辞其咎，但有情可原，故应撤职查办，令其回滇闭门思过，讲中正。
6: 潘局长，伟作不杀你，还不进去直接？
5: 哎呦我的天，这是鸿门宴，这是。
0: 你哪那么多废话？伟作就在旁边，龙主席也在。
5: 他要和你当面谈的，走吧。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龙总司令和卢军团长都来了，他们保了司令。龙总司令还在委员长那儿，卢军团长要回前线。
2: 这会儿正跟司令在武昌的东湖赏湖呢，走，找他去。今天这饭局，要不是您们二位老总，我这颗人头早掉在碗里了。哼！你在餐桌上义正言辞的发言，我和龙主席正为你捏了一把汗。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老蒋的态度一直在变化着，他本意是要杀你。
3: 让我们在场，也是为了堵我们的嘴啊！老蒋先杀韩福举，现在又杀167师的薛卫英，他从来就没犹豫过，也没手软过。最后我之所以不死，那是因为云南的重要，是你们二位老总的面子，不是我蒋的多在理。
2: 你说，现在龙主席和老蒋在谈什么呢？我想，无非就是讨价还价。武汉决定放弃了，以后的大本营就是重庆。那么云南的地理位置就相当的重要。我想，老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部分中央军部署到云南。现在是大势所趋，全国抗战一盘棋，谁也挡不住。我就是个带兵打仗的。
3: 在这个节骨眼上，把我的兵权给撸了，不能让我上前线杀敌。我心里都不舒服。你在桌上的那番话，还没有打消老蒋对你和共党关系的疑虑，
2: 所以给了你这个保安司令的空衔，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多了兵权，给了个总督办。好啊，我回云南。 卢总，你还有什么吩咐？云南和我们当初出滇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戴笠的军统势力越来越大，如果老蒋再把中央军部署过去，那情况就更加的复杂。你要多加小心，你这个保安司令虽然是空衔，但也是台面上的人物。我希望你为了龙主席，为了我们滇军，看好我们自己的家园。
3: 您放心。
2: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们三十军团明天就要开赴长沙了，参加对长沙的保卫战。你的新三军编散到60军和58军，包大刚任60军的参谋长，曾泽生任60军的副军长，潘硕端还是184师的师长。他们都是抗日的虎将，是血战沙场，九死一生出来的。
4: 我没意见。那好，我先走一步，以后多联络。站长，刚接到电报，委座没有啥反天喜儿，只是把他革去军职，他要回来了。
5: 戴局长给我来过电话了，滇缅公路即将通车，戴局长要求兼任公路货物运输局长，实际上就是要掌控这条公路。委座和龙云已经达成了交换，这就是范天熙能够保住命的真正原因。哼，说白了，这本来就是戴局长设下的一个谋，一枪打下两只鸟。
6: 哦，我说的呢，重阳又不是什么大地方，也不是战略要地，咋至于搞得这么严重呢？哈，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7: 天喜，天喜，我们见到龙总司令了。 他让我们跟你一起搭飞机回昆明。

0: 我放范将军，哦不，我放范司令的命令来接你们。
1: 司令，天喜是。

0: 你们的事我都听说了，你的伤好点了吗？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差不多康复了。让我怎么感谢你们？说感谢就见外了。再说，我也没什么事儿啊，是吧，夏？
1: 对对，没事儿了。
0: 喜爷，我跟春姐商量过了，我跟你回昆明，不走了。
1: 为了我，你又坐了一回牢。
0: 没什么，只要你能出来，我们几个做什么都值。
2: 随风飘摇。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

0: 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

0: 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3: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4: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5: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6: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7: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8: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

0: 气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

0: 粘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为了我，你又坐了一回牢。
1: 没什么，只要你能出来，我们几个做什么都值。龙总司令的飞机还在等你，我们快走吧。
0: 走。一年多没回昆明了，我那老宅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0: 你们先上飞机。是，快上飞机。
1: 龙总司令，怎么才来啊？让我等你半天。人错停机坪了，跑到那边去了。汪精卫的飞机，周佛海也在飞机上，拉着我呀骂了半天老蒋。
2: 周佛海是汪精卫的亲信，
1: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重庆。
1: 周佛海说，想过两天啊。
2: 到昆明去修葛几天，我觉得这里有事儿，你得多小心点儿。
1: 他是国家的第二把手，他说要去昆明，我能说不吗？这些事儿，以后你要替我分忧了。你知道吗？这次为了你，我也付出了代价。
2: 什么代价？
1: 交出滇缅公路的控制权。老蒋提出这个条件。 我能不答应吗？谁让你是我的爱将呢？云南几十万人的艰辛付出啊，一条奇迹般的道路，只希望它能成为国家抗战的动脉，而不是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地方。不说了，上飞机。
3: 武汉战役，皇军虽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0: 陷入了与中国对峙的被动，我们已不可能速战速决。日本国力和军力因此而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位首相不得不发表对华和谈的讲话，希望优想蒋介石，但蒋不为所动，并表示了与我抗战到底的决心。军部为此决定加快分化中国阵营的活动。汪精卫在周佛海的策动下，决心投日，并制定了逃离重庆的秘密计划。阁下。
1: 决定过不？昆明、成都和那上海，他们为什么要经过昆明？他们不知道昆明是滇军的地方吗？他们不知道范天琦又回来了吗？
0: 这个人太狡猾了，万一他要察觉了，怎么办？
2: 将军阁下，你多虑了。此人已被蒋介石撤职，是个空头司令，无权无势。
0: 可是他有影响，龙云都要听他的。
1: 万一汪精卫被扣在了昆明，怎么办？
0: 蒋介石批准他们去昆明休假，如果擅自改变路线，只怕他们会怀疑。

0: 这样，你马上发个密电，让汪精卫不要在昆明逗留，以防万一，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1: 嘿。
2: 哎，站长啊，你不参加滇缅公路通车仪式去了吗？咋回来这快呢？
3: 哼，仪式很简单，场面也不大。重庆只到了财政部的孔部长，龙云也没参加，戴局长也没来。我呀，也就是简单的应付了一下。
2: 哦，哎，站长啊，我刚接个电话呀，行政院的王院长要来昆明度假，飞机是马上走到。他们订的是西山宾馆。
3: 王院长与委座就对日关系上闹别扭，这就是在耍脾气。我们呢，不用太上心。谁在敲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大声音？
2: 哼，别提了，新成立的保安司令部早开在咱们隔壁，我估计他们这会儿啊，正钉牌子搬家具呢。我先瞅瞅去。
3: 范天喜的保安司令部开在我们隔壁了。
4: 怎么样，春姐？哎，像人家让你挂保安司令部的牌子，你怎么挂这个呀？
5: 挂错了，是要挂这个妇女培训班。
4: 哎，那也不合适啊，把这个摘下来吧。
5: 怎么就不合适了，春姐？哎呦，那你别，那个保安司令部人太少了，挂这个多气。
2: 哎，经过谁允许了你在这挂牌子啊？给我摘了。
6: 我在我们自己地方挂牌怎么了？喊什么呀？
2: 这旁边都是我们军统站，你们在这一天加的，我们咋正常工作呀？啊！
7: 现在听我的命令，马上站掉！
8: 谁这么大口气啊？
9: 没办法的事情，中央迁到云南来的很多单位，占了很多的办公地点。我们保安司令部跟你们是同一个性质的。不舒服，凑合点吧。
7: 你这是存心的吧？啊，就在我们门口，这以后我们进进出出都要路过你这儿，你是想故意监视我们，对吗？
10: 站长，王院长的飞机落地了，但他没有离开机场，只让给飞机加油。
7: 他是院长，他愿意加就加，我管得着吗？
10: 是，
9: 不行，不能给他加。我们进屋说。汪精卫到昆明度假，却带齐了他的全部班底，飞到昆明不出机场，却要求给飞机加满油，他会去什么地方？昆明机场可是全国最边远的机场了，再飞就飞出国境了。
3: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他扣下来？他可是中国第二号人物，我吃了豹子胆了。
9: 你要是。

0: 没胆量，把你的人借给我，我去扣人。机长的中央军看到是你们的人，就不至于闹误会。
1: 那更不可能。
0: 汪精卫如果投日怎么办？这站长，我觉得范司令说的有道理，要我带人和他去。
1: 不行，
0: 万一惹出祸来，那可就是大祸。我们谁都担待不起。我还是先给重庆发个电报吧。等重庆的电报到了，飞机早飞出国境了。
2: 只能向龙云去借备队了。我告诉你们，如果汪精卫投日，你们就全是帮凶。我们咋成帮凶了呢？这不沾帮赖吗？要站长，咱们还是听他的吧。你还是
0: 别打了，我给戴局长发报，你马上给机场打个电话，先把那里的情况搞清楚再说。
3: 昆明出现了情况，飞机又加怎么样？可以起飞了吗？刚开始啊，不给加，不过经不住我一下午，他们就把油加满了，可以起飞了。
4: 好，
3: 院长在候机室，我现在去叫他们。我们马上起飞。飞越南河内，
5: 明白了。那我这就准备，等你们一来，我们就可以走了。
3: 好，快点。
4: 我再说一遍，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们进入机场。
6: 这是龙总司令参谋长，我们正在执行紧急任务，你赶紧给我让开。
3: 不行，这机场是我们中央军接管，你们滇军不能随便进入。
7: 站长，站长，站长，龙云的卫队已经赶到机场了。
3: 我刚给机场打了个电话，说王院长的飞机刚刚加满油，可他们没有进城的迹象啊，看样子是马上要回呀。咱们该咋办呢？
7: 重庆到现在都没有来电报。
3: 没有重庆的电报，我们就不能贸然行动。
7: 如果真要让是范天喜说中了，王院长在咱们眼皮子也投了日，那可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呀，咱们哪吃得起呀？唉，可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啊。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汪院长和委座的矛盾加剧，戴局长对汪早就有所防范。 闹出这么大动静来，重庆到现在迟迟不反应，我看这里面就有玄机，所以绝不能轻举妄动。我是徐远东，戴局长。是，我知道了，我马上行动。
8: 戴局长电话，他接到机场报告，机场卫队和龙云卫队发生了冲突，命令我们马上赶过去，把王院长的飞机扣起来，告诉兄弟们马上准备。
9: 扣飞机啊！那机场守卫为什么能扣？让咱们去，那不是舍近求远吗？
10: 如此什么？既然下了令，我们就执行吧。
11: 啊，中尉，
12: 要搁战场上老子遭半病。
8: 来，把他们全下来。
13: 兄弟们，兄弟们，抄家伙，谁也不许进入机场。
14: 这是想抗命！
15: 住手！住手！这都啥事儿了？还在这加！
16: 瞧着啊！我是军统徐远东，奉委座和戴局长之命，前来扣押重庆来的飞机。
17: 徐连长，他们也要扣押飞机，我到底听谁的？
18: 哎呀，这个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放行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19: 这是委员长下的命令。
20: 他们这是存心啊！把这么个大汉奸就放跑了！
21: 慢走，慢走！来来来，说话咱说话咱啦！
22: 国语来说，你要不得走花干的？
23: 卖报了，卖报！
20: 哎，这个汪精卫不是公开投敌叛国当汉奸吗？
24: 他这是出卖人格和国格，去给日本人当狗去了。这种人绝对没有好下场。对。
25: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就是恶果。当初要不是有人推三阻四的，王。

1: 你别嚷嚷了，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司令也知道。
2: 哎呀，不是说给你听，说给李媒人听的。
3: 我看咱们这个军统站呢，和范天喜他们还在一起，不是个事儿，得找个独门独院、进出方便的地方。
4: 啊？
2: 那咱们这么大一个机构，都为了他们几个人搬家，那传出去，那不让人笑掉大牙呀？那就是啊，
5: 是
2: 啊。那以后行事就要缜密，防止隔墙有耳，明白吗？
5: 是是是。
2: 你们都散了吧。这件事我们动作慢了，但是重庆并没有指责。军统已派人去河内。
5: 准备刺杀王精卫，我看他也多活不了几天了。我都纳了闷儿了，那天多好的机会呀！王逆叛逃的迹象也十分明显，那重庆方面咋就优柔寡断的呢？
2: 我们就不要想这些了，上面自有上面的道理。
6: 王精卫公然投敌当汉奸，其实之前就有种种迹象。
7: 老蒋那么聪明的人，他怎么会看不出来？哼，抓不到王精卫啊，是情理之中。抓到才是怪事呢。老蒋也许就希望他出逃，让对手自行暴露。这不是清除障碍的最好办法吗？<笑>
6: 你这个想法够大胆，不过这倒符合他的一贯做派。
8: 总司令。 这一年多了，云南恐怕已经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了。机场、公路、铁路，基本上都在军统和中央军的手里。你可得早有防范。
7: 老蒋和我谈过很多次，要求我对民主自由言论加以限制，我没理他那个茬儿。西南联大的这些大学来了云南以后，给这里带来了很多新气象。
6: 国民参政会中的张澜、黄炎培都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准备搞一个民主同盟会，我很赞成。共产党周恩来也支持我的想法。
7: 哼，总司令有这样的变化，可喜可贺呀。可是你别忘了，这样会引起老蒋的记恨。
6: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日本人有向越南进兵。 切断我们交通线的企图，所以我们不得不防。我准备向军委会提出，要把60军调回来，以早做防范。
8: 这样好，总司令，手里头有兵就不至于被动。
7: 嗯，
8: 可是您这样做，老蒋他能同意吗？

1938年底的武汉会战后，中日双方进入了战略对峙阶段，持久的战争消耗了日本国力，又因滇缅公路的开通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包围。而随着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德意日组成了轴心国，而中国则加入了以英美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时间来到1941年末，这时日军也已占领越南，并又继续南下攻占东南亚，切断中国通往国外交通线的企图。蒋介石因此不得不将滇军60军调回云南予以防范，同时也将大量中央军精锐调往滇缅地区，云南的形势变得空前紧张起来。

军的飞机。

0: 都起来！你们几个把路修好，快！
1: 是。
0: 你们几个把车推出去，快！
2: 是。
0: 快！
2: 快！
0: 快！

0: 报告，师座，前面一辆汽车出现机械故障，正在排除。
1: 好，你去吧。
2: 哎，老板，来你的老乡，帮我把这车推到悬崖下面去。
3: 好。
4: 车装的是重要物资，要是推下去就完蛋了。
5: 你嚷嚷个球你啊，
1: 怎么会要这么长的时间？二位请等一下，我去前面看看。
6: 好，包参谋长，再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5: 嗯，没看见车把路给挡了吗？来，听我的，把这车推到悬崖下面去。
4: 哎，我是五军第九一师的专员薛良，是戴旅长手下，你们谁敢不听我的？
5: 替芝麻官，也仗势欺人啊！
7: 快住手！
5: 来，我等他的，推下去。
4: 谁要是敢再动这车，我枪毙了他！
8: 怎么回事？吵吵什么？啊，
4: 戴师长。
1: 这车上装什么？
4: 装的都是食盐，这车要是被推下去，这盐就全洒了。
8: 混蛋，
5: 这条公路除了运兵就是军用物资，你运盐干什么？你想拉到昆明去倒卖吗？
8: 运盐的车倒到军车了，把它推到在里边，我去说。嘿，
1: 哎，二位
5: 怎么了？
1: 这车被炸坏断了路了，我已经命令下去了，很快就会好了。
5: 好，哎，大家伙听我的，一二三，推到悬崖下面去。哎，
9: 好嘞，
5: 好
9: 嘞，
10: 好嘞，
5: 啊，一二三，
4: 军座，军座，
11: 来，
12: 一二三，一二三，
5: 怎么在这见到你们了？
0: 弟兄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指挥我们。
13: 浴血奋战，
0: 坚守渔王山，增援杨新的范军长，委座授予他抗日名将。我们建军在他的带领下被称之为国之劲旅。

司令，从湖北跟您分手以后，我们参加了保卫长沙的战斗，大小战役打了十几次。我们牢记您临走时候的嘱托，对日作战，三滇军绝对没有孬种。军座，听说您现在是保安司令。

什么他妈保安司令？就是一光杆司令。没办法，有的人就是不高兴我长军权。龙总司令让我负责全省的运输和物资。难怪我们会在这儿遇见你。我们是奉命到滇西布防，杜聿明的第五军到缅北，他们的部队是机械化部队，我们是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跟他一块行军。

0: 这个日军少将，他的名字叫做范思令，那不得了啊！能让你们搭他们的车，
1: 范司令看来对我们有偏见啊！
0: 哦，来，我介绍一下，这是第五军二零零师戴安澜师长，刚才没来得及介绍，昆仑关一战，他打死了日军少将中村旅团长，非常了不起啊！
1: 范司令。
2: 范司令也不含糊啊，血战唐山庄，愣是把日军最骄横的钢牙打得是满地找牙呀！令兄弟是十分敬佩啊。不过，我来不是说这件事的，我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向日本正式宣战了。
0: 美日开战了？
2: 对，日军。 一定会实施南下作战方案，这里的情况马上就要发生变化。我判断，日军为了东南亚的战略资源，再就是切断我们的国际交通线，他会很快地向缅甸发起进攻，进而从缅甸向云南进攻。范司令，你刚刚到过滇缅一带，你是怎么看的？我认为要快，
0: 我们要先于敌人，把住缅甸的密支那。 云南的腾冲、宝山，这些战略要地，滇缅公路的宛丁是物资集散地，那儿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要尽快的抢运出来。我们可以利用高黎贡山和怒江天险来构筑工事，这样就可以确保云南和昆明的安全。天险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两天连个消息都没有。
3: 我收到他从宝山打回来的电报，他正在往回走，应该快到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撤军，
3: 这不李大业吗？这不是你救的那个工程师吗？
5: 进去，进去！
3: 坏了，赶紧出事了，赶紧告崔喜去，走，来不及了，他不是龙总司令的朋友吗？我们去找龙总司令，快！
5: 美国对日宣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委座已决定。 将根据和英国签署的协议，将第五、第六军正式命名为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也将滇军第六师军改编为滇南作战军，担任云南的边防任务。同盟国把中国已经单独划成了一个战区，
6: 那可忒好了！那中国倒不是孤立的抗战了，都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外部援助了。
7: 队长。
6: 西南联大的教授李公朴等人在申请茶馆聚众发表攻击政府的言论，我们冲了进去，结果只抓到李大业，我们把他带回来了，就关在审讯室里。
8: 你们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隔壁有人看见吗？
9: 我们进来的时候把他脸给蒙上了，隔壁的人正好出去，应该没有发现是谁。
5: 龙云县是军统在云南的活动，这里只是公共办公场所，不是有规定吗？
8: 凡牵涉政治人物。
2: 都送到秘密据点去，赶紧把人送走，不要留小把柄。快去呀，让范铁指知道，又是一堆麻烦。您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秉持一个观点：狭路相逢勇者胜。身为军人，血染沙场那是我们的使命，我绝不会在日寇面前后退半步的，哪怕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
5: 但是啊，你是真让我感动。中国的军人如果都像他这样，那很多仗的局面完全不是现在这样。
2: 我也知道你说的是谁。时间也不早了，明早呢我们要出发，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听你一番话呀，令兄弟受益匪浅。 范司令，就请你看我在战场上的表现吧。
0: 翟师长，非常的遗憾，不能跟你并肩作战，等候你的捷报。

0: 我就有一句话送给二位：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怒江天险。日本人只要过不了怒江，昆明和云南就能确保安全。
1: 明白，明白。这死工党分子，说说，说，说。李大爷，快说吧，免得受皮肉之苦。说说，说说。
2: 站长，
1: 说说。
2: 你看见没有？我们已经像这样审了这小子好几天了。这小子嘴是真硬啊，都是不开口啊。我们也拿不到证据啊。昆明的文化界因为他的失踪有闹事的迹象。
1: 还不说。
2: 哎呀，龙云呢也在追查这件事呢。
1: 说说。
2: 你说咱们该咋办呢？
3: 我们现在是被加上来了，骑虎难下。不光是龙云，就连民盟的人都来照顾我。
2: 范天姐还没回来呢，她回来麻烦那更大了。
4: 随风飘摇。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7: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5: 4980直接是五折。
7: 是，
5: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7: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5: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7: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

0: 全貌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

0: 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6: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7: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6: 商道即人道，
9: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6: 生意见人心。
10: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12: 第5季 BB King 是陈明。
11: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13: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11: 曾游历过多元

0: 全世界的精彩。
1: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0: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2: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0: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光是龙云，就连明蒙的人都来找过我。范天劲还没回来呢，他回来麻烦那更大了。要我说呀，不如蔫不瞧的，把他给放了得了。
1: 不能放。既然他要攻打咸邑，放了他，你们向戴局长怎么交代？既然没人看见你们抓他，这个地方又无人知晓，你们放了他，不就是不打自招吗？
0: 他不开口，就接着打，直到他开口说话为止。就
2: 按你说的办。不过，毛主任，你什么时候到的昆明？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
3: 伟作接到报告，说龙云已经秘密加入民主政坛同盟。你们知道这事儿吗？
4: 知不到。
2: 不会吧？他是中执委。
0: 伟作最近又任命他为昆明兴营主任，那是莫大的信任。他怎么会去加入你对老朽参加的民盟呢？你们不要小看了这个民盟，在重庆，他跟着共产党起哄，处处与伟作为难。张澜、黄炎培、张世钊这些人，都是元老级人物，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龙云这些年来，也和伟作渐行渐远。
5: 就拿军统在昆明的活动吧，他不是也处处限制吗？否则，你们还用得着搞这个秘密据点吗？那照您的意思，那我们该咋办呢？
6: 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只要有了证据，他们的日子就不会长了。
7: 哎呀，天喜啊，怎么风尘仆仆的样子？
6: 我刚赶到昆明。
7: 家还没有回，就急着赶来了。有什么事吗？
8: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公朴李先生，当年有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久仰。这位是闻一多教授，都是民盟的成员。久仰。
7: 他是范天喜，云南保安司令，不过是个空头司令。
8: 坐。早就听说过范将军的大名。
7: 您是抗日英雄，你的故事啊，都被传神了。
6: 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李先生为抗日奔走呼号，不惜以死明志，这才是大英雄。文先生的诗文我读过，三个字：有骨气。
8: 啊，过奖过奖。天喜啊，找你来就是关于李大业失踪的事。李先生，你把那天情况说一下吧。
7: 啊。
8: 我和大爷还有几个朋友在盛兴茶楼喝茶聊天，结果

0: 就有特务冲了进来，我们当场就散了。可是后来发现，大爷失踪了，我怀疑是被特务抓走的。
1: 你的副官王爷当天晚上给我打了电话，我立刻派人去见徐远东，可是他拒不承认，还让在军统站里查过，也没有发现。你那几个女人也一直在监视他们，都没有看到。很奇怪，一个活人。
2: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所以我急着让你回来。你是保安司令，有权查办这件事。
3: 你们放心，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那天晚上你们都见到大爷了？
4: 嗯。
3: 你去报告的卢总司令。是的，可当我们和龙总司令的副官赶回去的时候。 李大爷就已经不见了，徐远东还反咬一口，说是我们诬陷，我们盯了整整三天，下还偷偷溜进去过。可人就是没了，
4: 估计人早转移走了。外面可能有个窝，可昆明这么大，窝在哪就不知道了。既然你已经回来了，不妨直接去找他们，我们作证，让他们交人。根本不可能，连龙总司令的面子他们都不给，天喜就更不可能了。
2: 要我说呢，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就是比他们还流氓。他不是抓你家大爷吗？你就抓他家闺女，看谁比谁更宝贝。好主意啊，
3: 春姐，就该这么办，抓了他女儿，让他心疼。哎，喜爷，这是谁呀？
2: 你们说说看，现在昆明最紧俏的是什么呀？
3: 当然是盐了。
2: 价钱已经翻了五六倍，还是买不到，老百姓的怨声载道的。可有人在利用滇缅公路运送倒卖，此人叫薛良，是公路物资运输局的专员，其实是戴笠的手下。我一直不相信他自己能有这么大的胆子，背后是不是有条利益链？如果顺藤摸瓜的话，说不定能摸出一条大鱼来。行。
5: 这事儿交给我跟夏吧。好，这件事情你们要抓紧，只要有了证据，伪造就能早下决心。至于那个李大业，只要这个秘密据点不被发现，就没有任何把柄。好，啊，你们先回去吧。老薛，你回来了，
6: 刚到，刚到。
5: 主任，这次我押运了试车盐，其中有一辆汽车遇到空气被炸坏了，推到山沟里，盐全损失了。一车盐就是十几万大洋啊！是滇军那叫范天喜的司令做主让推的，还有那个第五军的戴师长也帮着说话，我当时真没办法呀。
6: 他知道你运的是盐吗？
5: 知道。
6: 你不会是耍我吧？
5: 这我怎么敢呢？
6: 是咱们玉岩车挡了军车的路，戴师长又出了面，别再说了。这件事除了戴局长，谁都不要再提起。你的任务就是看好这剩下的九车盐，所以你那炮府厅酒吧玩女人的习性，也得稍稍改一改嘛。知道。你们24小时跟着薛专员，他若出了什么问题。
3: 就拿你们的脑袋！车和夏今天在昆明大旅馆混了一天，总算把薛良的底给摸清了。三丫子被他们叫去帮忙了。这家伙什么底？他管着滇缅公路的运输，每天有上百吨货物的进出，表面上他清正廉洁，但私底下龌龊卑鄙。范岩只是他走私的冰山一角，白天他是个正人君子，可是，一到晚上。
2: 就在舞厅酒吧里面混得花天酒地，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行动？他们今天晚上就动手。哦，人抓到以后，直接送总司令卫队。你去审，他不认识你，以军统戴笠的名义。为什么不用滇军的名义呢？他不会把滇军放在眼里。
7: 这小子管着运输，一定捞了不少的油水。戴笠不一定全知道。

0: 从这一点入手，我跟龙总司令就在旁边听着，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差的不错，先生，您请，
3: 您请，
4: 再来啊！
2: 里面请。
3: 那你们二位在车上等会儿，我喝一杯就回来啊。
5: 哎，薛政委。
6: 又喝点儿，谢专员，您来了，喝着呢。好好玩吧。好。味道挺纯正的，多喝点儿。队长，别出声。这死阴公的，嘴巴还真硬，气死我了，走。
5: 找到没有？怪了，人没了，怎么办？哎，你看见一个穿中山装，这儿没有头发的中年男子没？给10块钱。
6: 哎，凭什么呀？就凭这个呀！有人留下消息说找薛老板，就凭这个喽。哎，
5: 给钱呢？
6: 若要此人用李大业来换，
7: 你们是谁？为什么把我弄到这儿来？
8: 戴局长手下有十大女金刚，你没见过也该听说过吧？
7: 你们是军统的人，
8: 毛主任派人保护我，你们要来抓我？
7: 不可能！你们是龙云的人。 龙云的人，我们军统要想保护的人，还能被别人抓到？
8: 戴局长对你委以重任，你却辜负了他的希望。说，贩卖食盐这一项，你从中贪了多少？难怪毛主任刚才不信呢，你是怀疑贩的那车盐是我贪污了。 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贪污。我跟戴局长这么多年运送的货物有数百万之多，我一分钱都没有多拿过。我有个账本，里边记得清清楚楚，你们可以查呀。我家就住在东大街50号，不信我取回来给你们看。好。
9: 还得麻烦姑奶奶再跑一趟。他刚才说的账本就是证据，你和三丫子马上去一趟，把它取来，别耽误。好。滇缅公路运送的都是抗战用的军需物资。
10: 军统却在中间加运私货，实属可恶。难怪戴丽要把公路的控制权搞在手上，这不是发国难财吗？这件事情只要一揭出来，就是一大丑闻。我看老蒋怎么下这个台。把物资局仓库里面的运盐车全都扣了，今晚谁的电话我也不接。是。
11: 这败类，我看他们怎么收场！我这是什么牌呀？这是，我今儿是咋的了呢？连站长平时不咋玩牌的，也胡了好几把了。我这一把没开胡呢，玩吧。
12: 超哥，你呀，这是心太急了，这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呗。
11: 毛主任，
12: 啊，
11: 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过来跟我们一起玩会儿吧。
13: 你们玩你们的吧，我看会儿报纸。人家毛主任呢，严于律己是出了名的，不像咱们呢，整天斗智斗吃喝嫖赌。我这运气是咋的了呢？以前挺好的。
14: 这人啊，总有个倒霉的时候。超哥，你也不能一直走运，是吧？
11: 我呀，今天斗是反斗鱼，我一定把它反过来，溜桶。
15: 喂。

0: 学良出事了，他失踪了。什么？学良失踪了？怎么回事？我让你们24小时跟着他，怎么就会跟丢了？我们是跟着他，可到了大月亮酒吧，他非要进去喝酒，我们劝过他。
1: 可他不听，那你们为什么不跟他进酒吧呢？什么叫24小时啊？这你们还不懂？他说只喝一杯酒，我们想最多不过几分钟，谁知道他一进去就不出来，我们觉得事情不好，就冲进去找他，人就没了。哦，对了，我还花了10块钱买了这个，用你大爷来换。
2: 肯定是范天喜干的。
1: 我说我刚才怎么有些心神不宁呢？我就担心他出事，他结果还是给你出了事。这戴局长当年怎么会用这个人？
3: 那咋的？咱们把他给换回来呀？
1: 不能换，换了不就是自打耳光吗？
2: 范天喜背后是龙云，这个事儿他脱不了干系。
3: 学良知道不少事，他落到龙云手里。
1: 会不会捅出来？他不敢，他知道军统的家规，他若捅出来，他会死得很惨，他知道这个后果。
4: 主任，主任，薛太太刚刚来电话，说军统的一个女特工到他们家把账本给拿走了，他觉得事有蹊跷，过来询问此事。
1: 什么女特工？昆明军统里哪有女人？坏了，这肯定是范天喜身边那几个女人。
4: 账本是天大的秘密，看来薛良镇小子把什么都吐出来了。账本落到龙云手里，我看连戴局长都无法交代呀。
5: 王主任，王主任，龙人的卫队刚才闯进物资局的仓库，把运来的酒、卡车烟全给扣押，他们的动作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挡不住啊！
1: 这下坏了。
5: 这都落到了龙云手里，快把李大爷带到这儿来，我跟他们换，得把那薛良那小子赶紧弄回来，否则就是天大的麻烦了。
1: 中尉，中尉，我这都去办。
5: 你怎么了？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们真是惨。快！
1: 你马上给龙云打电话，这件事无论如何要平息下来。我马上向戴局长报告，惹了这么大的祸，还不知道怎么交代呢。快，快去！
5: 好。

0: 就是这个账本，我查了一下，光这些年，薛良走私的货物价值就达数百万。哼，真是个蛀虫，败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1: 我刚收到战报，远征军在缅北战事不利，日军占领了铜鼓和密支那，想云南推进，差点就过了怒江。
0: 怎么回事？
1: 远征军可是国军中最能打的一支部队啊，又有英军配合，都打不赢。
0: 英军只顾自己逃命，远征军反而成了孤军。2000师师长戴安澜受了重伤，
1: 太可惜了。
0: 这可是一员猛将，
1: 杜聿明正在指挥部队撤退，日军切断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只能绕到翻越野人山回来了。完了。
0: 我听说过野人山，一片原始大森林，活人进去没有一个人能走出来。如果是我指挥，我宁肯跟日寇死拼，我也不会去冒这个险。
2: 铁西啊，你提议加强怒江天险防守，真是有先见之明。
0: 老蒋下了命令，任命你为滇军第二路军司令，赴滇西指挥作战，严防日军从怒江突破，威胁到昆明和大后方。

0: 安全。老蒋不是一直不愿意让我掌兵权吗？怎么突然会有了这么一个任命？和这个有关。昨晚，徐远东给我打了无数电话，我没接。今天早上，伟作给我打了电话，除了这个任命，还通知一些人利用抗战、贪赃枉法的罪恶，我没接他的话。后来戴笠又亲自给我打来电话。 说他已经下令把李大业放了，同时要求我把薛良交给军统，说是对这种败类要严加惩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懂了。戴笠把老蒋抹平了，回过头来又把你抹平了。这个薛良最后就成了一个替死鬼，而我在你的身边，他们认为是个威胁，所以把我调开。 以后你在昆明就孤掌难鸣。只要他们把李大业放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不是吗？你快点，赶紧出去！大爷，大爷。
1: 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真是一帮禽兽！
2: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来救我，我恐怕就出不来了。
3: 我们只是奔走呼告，真正救你的是范将军和龙主席。
2: 范将军知道你受了刑，特地安排了医院。走吧，我们这就带你去医院，先把伤养好。
3: 走，不，我想先见范将军。
4: 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好吧，那我们陪你一块去，我们也想见见他。嗯，
3: 走，
5: 我们走。
4: 你要记住这两个人，李公仆闻一多，他们都是民盟分子，在昆明带头闹事，在民众和学生中间煽动对伪作的不满，影响很大，是个危险人物，将来。
5: 一定要除掉他们。我知道了，我已经列了文明单，他们都在其中，还有那个李大爷。龙云向我发出了警告，让我关掉秘密据点，我不得不答应他。
4: 薛良，我已经派人把他接回来了，怎么处置他？
5: 戴局长已经有了指令，将他的罪状公布于众，押送刑场，立即枪毙。
4: 这样好，只要人死了。
5: 一切就无从对证了，还是戴局长英明果断呐！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龙云和范天喜费了半天劲，除了换回李大爷，没有捞到什么稻草。
4: 戴局长已经意识到了，这两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个威胁，所以撺掇伟作任命范天喜为第二陆军司令，也就是滇西前线总指挥。 让他去守怒江，这不就把他从昆明调开了吗？
5: 这不是又让他重掌兵权了吗？<笑>这就是伟作的高明之处，不给他番号，只给他头衔。他指挥的部队是云南地方部队和部分滇军，将来形势一变，他的头衔随时可以撤销，他不又无职无权了吗？
4: 那龙云怎么办？经过了这件事，我们很难再查他和民盟的关系了。嘿，根本无需再查了。这件事已经说明了一切，伟作把范天喜调走，我想他考虑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只要机会成熟了，伟作就可以快刀斩乱麻，解决龙云。
5: 伟作高瞻远瞩啊！我明白了，只要解决了龙云，云南的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6: 嗯。哎呀，大局长，好可怜啊！我对不起您呐，我真不。

0: 公路运输局专员薛良贪赃枉法，破坏抗战，今已被下令处决。这人是罪有应得呀，只是没有想到他死得这么快。
1: 杀人灭口，这叫死无对证，有人就可以平安度过了。
2: 你手里的账本再加上那几卡车食盐，那是实打实的证据，他想赖也赖不掉。
0: 你没见报纸上戴笠怎么说吗？他骂薛良昧着良心利用军统敛财，这明摆着是想把自己撇个一干二净。但只要你抓住不放，他想下也下不了台。
1: 龙云不敢，他怕跟老蒋撕破了脸。
3: 报告
4: 司令，文先生、李先生他们来了。
5: 范将军，哎呀，
6: 范将军一身戎装，
5: 你这是要上前线的。
1: 文先生，没有没有。李哥，来来来来来，诸位请坐。上场。
7: 是，
8: 请。
1: 来，你的伤怎么样了？
8: 我身体没事，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感谢您的。
1: 别别别别别，修滇缅铁路你才是功臣呢。哼，文教授，国民党在报上骂你是文痞。
7: 文痞。骂得好啊，我呀就是个文痞。可这文痞啊，起码比那些人痞强，因为我至少还有人格。瞧瞧他们那些人，瞧瞧他们对立功的所作所为，哪里还有什么人格？
0: 不过文先生也要小心，刚才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已经开始警告你了，叫你不要不吃敬酒吃罚酒。
7: 这张报纸就让我领教了什么叫无耻。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昨天下午国民党宣传部就给我和李先生送了500块大洋，被我们拒绝了。500大洋在这个时候真的很有用，可如果用它就能买下一个人的良心，那这个人也就太贱了。
9: 我是龙云，委座。日军有突破怒江向昆明进行的企图，前线要加强指挥。
10: 是，
9: 我已命令范天喜今晚就动身，让他专心军务，扎根前线。我明白了，我这就将委座的话转告范天喜。
10: 是，
9: 请委座放心，有我们滇军在，日军就休想再跨进云南一步。
10: 是。

0: 什么意思？让范天喜扎根前线，不要他回昆明了。
1: 我对主公只有一句嘱托，那就是千千万万我主公。
2: 放心吧，范将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不惧生死，他奈我何？
3: 三爷子，
4: 啊，
3: 送这几位先生回去，路上一定要小心点。
4: 是，
2: 范将军，告辞了。
4: 告辞，
5: 告辞，
3: 再见，
4: 告辞。

0: 我这次去前线，你们都不要跟着，全都留在昆明。这里我需要一个联络站，也需要随时掌握这边的情况，
1: 更需要有困难的时候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0: 喜爷，你是担心那几个文人吧？
1: 不光他们，还有龙总司令。 一旦发生变故，我要带着兵及时赶回来。
0: 天喜，你一定要小心啊！

0: 这辆车是龙总司令的吧？
1: 是，龙总司令说了，
2: 这辆车比较新，
1: 性能好，而且啊，这车能防弹。他说把这车就。

0: 换给你了。
1: 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0: 哦，刚出昆明，还没过安宁呢。要去滇西啊，至少还得走三四天吧。这狗日的日本鬼子，怎么着？这是想吓唬咱们？

0: 这里有药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2: 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西风穴。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

0: 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就睡不好觉的。

0: 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2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

0: 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椎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椎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椎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髯骨穴。髯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髯骨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髯骨穴，哎，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髯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髯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 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了。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1: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你一起做生意。哇，
1: 痛快！
4: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哎，别激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8: 续写传奇商图。
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1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谈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焕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重庆科技创新多点突破，产业升级动能澎湃。2026年中考大幕开启，今年我市初中毕业生有34.12万人。记者直击中考首日。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火热进行中，山城影视动画产业势能尽显。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五期间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今年以来，重庆市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人工智能、汽车电子、先进材料等领域持续突破，以创新实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走进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一台灵活的具身机器人通眼正通过视觉捕捉系统精准完成特定物体抓取。这台机器人与普通机器人的核心区别在于，它搭载了自主大脑和深度传感器，能够自主感知理解周围环境，还能通过模型学习变得更聪明。
2: 传统机器人它只能通过程序被动的执行命令，而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自己真实的再去理解，然后再对人类所给出的任务在各种工作场景上执行。我们尝试这样让机器人进入到工业场景中，然后实现工业生产当中的一些任务。
1: 在两江新区，一家企业为国内头部重卡客户研发的单摄像头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 即将进入前装量产阶段，这也是重卡行业首个单摄像头 AEB 量产方案。与传统摄像头加毫米波雷达方案不同，该研究成果采用纯视觉技术路线，凭借算法完成复杂交通场景识别判断，在保障安全的同时降低整车硬件成本与装配复杂度。
3: 不仅降低了整车部门成本，也让整车的平台化开发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我们的核心技术是人眼仿生算法，通过模拟人眼对空间深度和碰撞风险的判断，仅凭一颗摄像头就可以实现对车辆、行人等目标的精准识别。
1: 在理工青科重庆先进材料研究院，一种比头发丝还细的帽幅材料已经研发成功。这种 AMC 超级过滤材料可精准滤除芯片生产中28纳米以下的气体污染物，对酸性碱性气体的处理能力

0: 力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2到3倍。
1: 现在性能呢，应该是全球最领先的，而且我们规划的这个产能呢，一年可以产300吨以上，也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啊等等，进入到了国内头部的，甚至全球头部的半导体生产企业。
0: 2026年是“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开局之年，产业创新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今年，我市将提质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力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1.15万家和8.6万家。同时，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商业化、产业化，力争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200亿元。
2: 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着力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推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更大突破。
3: 近日，重庆成功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年度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在同时入选的20个城市中，重庆 5G 物联网终端连接数量、优秀 5G 应用数量两项关键指标全国领先，输出了扎根数字底座的重庆经验。
4: 重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为 5G 应用提供了丰富场景。走进宗申动力的发动机生产车间，连接了 5G 定制网络的 AGV 物料配送小车不停穿梭，流水线上视觉识别系统正逐一对零件拍照检验， 8K 高清摄像将摩托车发动机缸体上的激光刻印、挡圈、垫片等清晰识别，毫秒间传送给云大脑，一旦出现安装错漏就会自动报警。目前企业的 5G 定制网已在发动机生产车间全面覆盖，满足车间物流、质检和巡检等各方面智能化需求。
5: 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优化智慧工厂的 5G 应用场景，把可移动机器人和 AI 移动终端深入融合进来，打造一个全感知、全联动的 5G 工厂。
4: 5G 技术在城市治理领域也大展拳脚。去年起，一款全球首发自主研发的 5G 无源物联网产品在我市落地试点，从燃气企业向汽车数字工厂、大桥、消防等场景铺开。所谓无源，就是不需要电池提供能量，借助 5G 射频信号实现信号传递，其传输距离可超过100米，可实现对温度、震动、压力、声纹等多种传感器的实时监测。目前该 5G 无源传感物联网试点场景已达到8个，投放终端设备约2000个，
6: 不用任何的电池，那么这样的极大的这个降低了维护的成本。5G 的回传的优势就是因为它的带宽比较大，第二呢，它的一个单站的连接数比较大啊，这样同时也是提高了效率。
4: 同样是赋能城市治理，在合川区韦陀镇，一架连接了 5G 网络的无人机正开展常态化巡检，一旦检测到秸秆焚烧、山林火灾等情况，会立即向就近的网格员反馈，实现早发现、早处置。
7: 因为 5G 的上行的速率是我们 4G 的10倍以上，那便于我们对异常的事件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识别和定位。
8: 现在引入了无人机之后呢，从1个小时缩短到了现在15分钟。
4: 据介绍，在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的关键指标中，重庆的 5G 物联网终端连接数量达266.35万个， 5G 应用征集大赛全国赛获奖项目达37个，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截至目前，我市已推动 5G 在工业、医疗、教育等30余个行业领域规模化应用。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 5G 网络提质升级，推进5G 应用向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升级，推进 5G 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度融合，为推动重庆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劲动能。
3: 今天，2026年中考正式开考，将持续3天，至6月14号结束。今年全市初中毕业生共有34.12万人，其中报考普通高中28.67万人，报考中职3+41.25万人，单报中职3.3万人，只毕业9006人。全市设中考考点433个，考场1.12万个。今天上午呢是考语文，下午考物理化学。目前中考首场语文考试已经结束了。第一眼新闻记者冯丽云从早上开考前就一直守候在两江新区一考点外。今天现场情况如何？他又有些什么观察？我们马上来连线。

0: 见他。丽云你好。
1: 就是两江新区李家中学的考场外，那现在距离首场语文考试结束呢，已经差不多过去一个小时左右了。所以说，看到现场等候的考生和家长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了，也恢复了往常的平静。那请导播切一下稍早前今天开考前的画面。其实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送考和护考的秩序是非常井然有序的。那一些学生呢是自行家长陪同抵达我们的考点，那更多的学生呢选择的是乘坐我们的护考大巴，从大巴车下来过后就有序的排队进入考场。为了维护我们整个考场井然有序的秩序啊，学校包括我们的交警都是增派了人员进行值守，及时的梳理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今天早上整个的进场节奏也是把握得非常的平稳。那请导播再切一下今天早上首场语文考试结束后的画面。那通过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生正从我们的这个校门口走出来，我看到大家脸上洋溢的这个笑容啊，感觉都是非常的轻松和自如的。而且我在跟几位这个考生交流的时候发现，觉得说这次考试竟然比模拟的时候难度还低，这次的语文作文题目自己写起来也很得心应手。所以说考生很多给我反馈的内容都是考试起来很自如很自洽，是他们给我的一个感受。那除了这个考试的情况之外啊，其实在考场外呢有一幕非常的动人，就是我们的这些陪考护考的家长朋友们是早早的就等候在了我们的学校门口，有的是拿着保温盒，有的拿着饭盒，提着水果，拿着自己精心准备的这样的一份午餐，是等候在校门口，只为给我们的这些考生考完过后能够立马的就吃上一口热乎饭，希望他们吃好喝好休息好过后再全身心的投入到今天下午的考试科目当中。那其实以我所在的李家中学这个考场为例啊，它其实是由我们李家中学、李家校区、金童校区以及两江巴蜀和两江云创中学四所学校的学生都会在这个考点进行考试。那在这里呢也最后做一下温馨提示，因为今天下午还会有相关科目的考试，在这里也提醒同学们要提前注意好我们的这个出行，把握好出行时间。那在这里呢也预祝大家取得理想的成绩。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我们前方记者发回的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中考期间的天气。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重庆西部偏西地区阴天，其余地区是阵雨转分散阵雨转阴天，气温17到28摄氏度，体感舒适。明后两天各地的降雨结束，天气转晴，全市最高气温也将快速上升到30摄氏度以上。好，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两天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从主题演讲、动画大师课到科技成果展、产业招商签约会、草地音乐会，密集活动的举办让中外嘉宾既沉浸在光影交织的艺术盛宴中，也直观地感受到了重庆影视动画产业发展的澎湃势能。
2: 6月10号下午，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产业招商签约推介会在重庆永川国际会展中心举行。53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达28亿元，涵盖 AI、GC 生产、影视科技研发、内容制作等全产业链。其中，既有重庆本地企业持续加码，也有多家外地龙头企业首次落子重庆。现场重庆还发布了产业配套的专项政策，
3: 政策啊，包括这边的人才储备都是能让我们更好的发展，我们一定是会在重庆大有作为的。
4: 将我们公司的那个AIGC 的培训和我们的制作会落户到永川这边，我们现在计划是能够在一年之内吧，能够培养大概有200人左右的学生。
5: 我们将通过3个亿保证我们所有的企业能够快速的顺利的落地，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不让企业在流程上卡壳，一套基础设施即住即用，一个通道能够确保我们的项目的进度。
2: 此次国际动画电影周也成为海内外业内人士对接合作的纽带，北京电影学院美籍特聘教授马克·汉德勒就借此收获了合作契机。在一场活动上，一位柬埔寨嘉宾上台发言，马克深有共鸣。
6: 我向他提出了中柬联合打造友好主题动画项目的构想，对方十分认可。这场大会不只是思想交流的平台，更能落地催生全新合作项目。
2: 当晚，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的核心板块。

0: 电影金数字之夜，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也成功举行。活动共揭晓年度杰出自主研发技术、年度杰出技术创新应用等六大荣誉，以荣誉推荐为媒，让嘉宾们进一步领略到重庆在科技加影视赛道上的硬核实力与蓬勃的活力。
1: 在数字影视科技的这个前沿的布局非常的震撼，重庆永川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影视科技发展的一片沃土。
2: 看到了非常多的 AI 创作者，他们都已经在重庆落地了很多的工作室，那我们也会为这些工作室提供非常多算力呀、然后技术咨询等等方面的合作。
3: 我们基本上已经把我们的松果的所有的研发团队和落地应用全部挪到永川，未来我们可能还要再继续加码。
4: 六月十号，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产送电一周年。一年来，这条跨天山、穿河西、越秦岭的电力高速公路给重庆带来了些什么？一起来看看。
5: 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获悉，截至六月十号，重庆累计消纳江电超210亿千瓦时，相当于约619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作为我国首个投产送电的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外送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江电入渝工程起于新疆八里坤换流站，止于重庆渝北换流站，线路全长2260千米，依托风光火储多能互补模式，目前工程配套的1420万千瓦电源中，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超过70%，来自新疆的绿电正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重庆即将进入迎峰度夏的关键期，我们将加强江电入渝输变电设备的运维保障，扎实开展设备状态检测、特巡等工作，有力保障全市今夏电力可靠供应，为市民清凉度夏和制造业升级发展提供坚强的支撑。
7: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8: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仍有降雨产生，雨量多为小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西部偏西地区阴天，其余地区阵雨或分散阵雨转阴天。恰逢中考首日，雨天路滑，考生出行需注意安全，同时随身携带好雨具。夜间阵雨范围会收缩至我市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一带，其余地区阴天，气温普遍在16到28度之间，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还请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小雨，20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19到24度；万州小雨转。

很多云18到24度，潜江小雨15到19度，南岸小雨18到23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江津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河川多云19到26度，南川小雨17到23度，綦江小雨18到23度，荣昌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开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梁平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乌溪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垫江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中县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云阳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石柱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秀山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酉阳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衡水小雨19到23度，万盛经开区小雨17到22度。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随着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义向邪恶反攻的序幕。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节节胜利，终于在1945年5月取得决定性的成果。纳粹德国头子希特勒自杀身亡，宣告了纳粹的灭亡，德国战败投降。而在中国战场上，抗日的力量掀起了反攻的高潮，美军也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并在日本本土投下了原子弹。日本帝国主义败亡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1: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施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装和财产，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的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
2: 太好了，我们终于等到快要胜利的一天了。
3: 也不知道天喜怎么样了，三年了，就靠一点书信来往，真是有点想他呢。
4: 凡此一切，都是为了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的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的胜利而斗争。
5: 好啊，在国军的指挥部里收听延安的广播，你的脑袋不想要了吗？
6: 杨次长，
5: 别叫我次长了，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毛泽东的讲话我也听，起码比老蒋的讲话言之有物啊。哎，你这指挥部里怎么空荡荡的？
6: 184师调去了河口，怒江对面的日军全撤了，我在这儿没事干。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5: 我是回大理请亲，卫立煌、杜聿明都来找我讨教，可他们的部队现在调去了昆明，又新成立了什么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这不明摆着昆明不再是滇军的天下了，所以我跑到你这儿来消遣。怎么不欢迎吗？
6: 妈，哪能呢。你刚才说中央军进入昆明？
5: 是啊。
6: 龙云为什么没告诉我？
5: 只怕他还蒙在鼓里呢，他都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啊。

0: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我要赶在天黑之前进入昆明，接管整个长沙。
1: 加速前进！
2: 委座决定成立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按照惯例，这个总司令应该由云南人来担任，怎么会是霍奎章？我看应该是范天喜，他原来就是云南保安司令，驾轻就熟嘛。
3: 霍奎章原是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司令，现在是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又兼着驻滇干训团教育长。再说他对云南也很熟悉，指挥中央军，他应该得心应手。
2: 昆明只有我的93军，现在也调到河口去了，哪里有什么部队？他指挥谁呀？
3: 总司令不知道吗？杜聿明的第五集团军正调来昆明，今天晚上就入城了。
2: 我是委座的昆明行营主任，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比我还先知道？他杜聿明不去对日作战，跑来昆明干什么？

0: 你们都应该知道，总司令大概忘了，都已明还兼任昆明城防司令，他的部队调来昆明，名正言顺。
1: 可他那个城防司令，当时是为了防止日寇进犯昆明，早已时过境迁了。
0: 但这个头衔并没有撤销啊。总司令如果没有别的事情，袁冬青告辞了。
2: 老谋深算，老谋深算！给我接滇西前线指挥部，我要找范天喜。怎么样？他是不是很错愕、很吃惊、很茫然、很愤怒，是吧？
3: 我出来的时候，听他连茶杯都摔了。
2: 秋兴川的第五军已经先期入城，昆明已在我们的掌控中。从现在起，他家门外、滇军司令部，还有五花山省政府这里，都要派人监视。任何人和他接触，都要事先检查。他与河口的卢汉，还有滇西的范天喜之间的电话，都要监听。
3: 更不能让他离开昆明一步。
0: 可他还有一个警卫团，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激化矛盾呢？<笑>
2: 一个警卫团是杜一鸣的对手吗？
3: 他要是聪明，就老老实实待着，暂时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他若搞什么动作，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0: 我临出来的时候。
4: 听见他给范天喜打电话，所以说这个人我们不得不防啊。放心，伟硕早做了安排，他回不到昆明的。
5: 开车。
4: 还真让你说着了。他刚把九十三军调到河口，杜一鸣的第五集团军就要进城，这是有备而来。
5: 我看龙云是六神无主啊，我得赶回昆明去。
6: 什么？你赶回去干什么？帮他对付中央军？你手里有兵吗？那儿已经是个火坑了，你还往里跳？再说了，你的任务是弄江前线，没接到命令你就赶回去，老蒋就可以再给你扣上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天喜啊，你可别忘了重阳的教训，那一次。
4: 你是侥幸躲过一劫，可这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老蒋记恨龙云由来已久，把我调离昆明，那就是个计谋。他现在有难，我不能不管。
7: 报告，
8: 司令，军委会给你发来的电报。
4: 军委会命令我。
6: 火速赶往河口，作为国军代表之一，收回滇越铁路主权，这不是把我回昆明的路给堵死了吗？收回滇越铁路，你没有理由拒绝。哎，这样吧，我去趟昆明，杜一鸣的部队师以上军官，许多是我的学生。再说。
4: 老蒋对我虽然不满，但我曾经帮他赢过中原大战，又为他争取了苏联军援，所以他对我好歹也得让几分。以我的声望，我出面比你更有利。这样是最好了。这是一包沱茶。 驼在夷隅里，就是逃的意思。龙云一看就能明白，他只要逃出了昆明，到了河口，他就安全了。请你去一趟我昆明家里，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那几个女人。我知道你跟孙夫人走得近，和共产党也有联系，他们跟共产党也有联系，这样兴许能帮到龙云。
6: 我知道了，我就替你把这包茶叶送到。

0: 你别擦！哟，画的挺好的呀。燕儿，我把你的信交给李大业了，知道他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小鬼子坚持不了几天了，
1: 真的。嗯。

0: 抗战胜利的这一天，牺牲了多少人，我们坚持了多少年。不对，这不是鞭炮声，枪声。走，
1: 警备总司令部命令，昆明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举众闹事、集会游行，否则严惩不贷。请你们散开退后，如不听从命令，后果自负。
2: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欢庆不可以吗？是谁让你开枪的？
1: 他们违反禁令，不听劝告，这是咎由自取。
2: 你胡说！抗战胜利了，全国都在欢天喜地，你们却拿着你们的枪口对着你们的民众，你到底想干什么？庆祝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权利。
3: 是。
2: 他们连这个都要压制，到底是何居心？
3: 是。
2: 来，让我们挽起我们的手，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胜利庆祝，看谁敢镇压我们。抗日战争胜利万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云南在八年抗战中，十几万滇军士兵战死沙场，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才换来抗战的胜利，他们欢呼庆祝都不行吗？你们居然向无辜百姓开枪！
4: 那也不是我们干的，那是警备总司令部干的。
2: 你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5: 龙主席何必大动肝火？我们已经查明，昨晚有共党分子参与活动，而且还有些所谓的民主人士跟着煽风点火。我们绝不允许庆祝活动被他们所利用，所以这也是必要的措施。
2: 胡扯！明明是一个普通的庆祝活动嘛，就被你们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
5: 看来龙主席中毒不浅呐，
6: 都是你身边的人害了你。
5: 你们从现在起，从警备司令部派人来，随时跟在龙主席身边，保护好他的安全。
6: 龙主席，我看你哪里也不要去了，就在家好好休养吧。啊？
2: 什么意思？你要监视我，软禁我吗？
5: 这不是监视，这是伪作的意思。他担心你受别人蛊惑，他这也是为你好。
2: 笑话，我又不是小孩子。

0: 前往越南河内，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军队，这也是滇军莫大的荣誉。你要往他们头上泼冷水吗？而且你也打不通，因为昆明所有的通讯已经被国军控制了。
1: 看来你们真的是要对我动手了。
0: 龙主席，行。
2: 小雪，你看一下伪造的电报，受降区已经定在了越南的河内。他命令我们作为中国战区的代表去参加东南亚日本投降的仪式，到时候我们滇军全部开赴越南参加阅兵。对了，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滇越铁路收回来。怎么不说话？
3: 我在担心龙云，日本投降以后他也没了信息，也不知道现在昆明情况怎么样。
4: 自从杜月明进城以后就听说他病了，
2: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是秘书接的。我知道龙主席身体一向很好，一定是心病。
3: 我上次请杨杰去看他，也没了消息。你说老蒋会不会向龙云动手？
2: 目前不会，一来抗战刚刚结束，二来我们还有10万的滇军，虽然不在昆明也能构成威胁，老蒋不会不考虑后果。再说第三方势力，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答应吗？
5: 报告司令，刚接到美军参谋部电话，日军确定有坂本中将代表战败方参加受降仪式，但他听说是向中国军队投降，表示很不服气，希望只向美军投降。
3: 哪个版本？是在台儿庄跟羽王山和我作战的那个手下败将版本？
5: 是他，他现在是东南亚日军的指挥官。
2: 小日本不服气，我倒要让他看看中国军队的军威，向全世界展示一下我们滇军的阵容。马上集合队伍整装出发。
6: 是。

0: 将军，将军，全部装备弹药已经封存在里面，火炮和坦克装甲车也封存完毕。
1: 好，等美军到了以后，就把这些移交给他们。
0: 真是太可惜了，这么精良的武器就白白送给别人了。
1: 可惜的不是这些武器，是大日本帝国就这样断送了。
2: 报告，将军，来了一个中国代表，他要见你。
1: 不见，我只见美国政府的代表。
2: 可是，他说如果你不见，就是拒绝投降，滇军将发起进攻，坚决消灭你。
1: 好吧，带他去我的办公室。
2: 嗨，
3: 开门。
0: 将军，中国代表范天喜将军到。

0: 番天喜，你就是当年在禹王山阻挡我整整27天的范天喜。
1: 没错，是我。你是版本，我留给你的这把刀还保留着呢。
0: 我当然会保留了。当年你打残了我2个旅团，你让我手下2个大佐和数千士兵全部阵亡。我一直期盼着能够在战场上再遇见你，我会用你留下的这把刀杀了你，以解我心头之恨。
1: 这把刀本是留给

0: 被你自裁的，他本是在我一个叫王大头的士兵手上杀了无数的鬼子。你应该是倒在他下面的最后一个，可惜你命很大，你活到了今天。怎么？我听说你还不服气？
1: 哼，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是败在美军手下，从来没有败在中国军队手下。
2: 他们还有脸说，台儿庄你没败吗？禹王山你没败吗？
3: 我们范将军说了，如果你们拒绝投降，那只有死路一条。
2: 你以为你可以恐吓一个日本将军，那你就错了。
1: 怎么着？你还真想顽抗？好，我告诉你，你一旦顽抗，就算是公然与我开火交战。
2: 知道后果吗？
4: 什么后果？
2: 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在你这就算是一张废纸了，你就是抗命。与中国军队交战，你就是罪加一等。哼，本来你是没资格当战犯的，哎，这下有资格了。嗯，你就可以跟东条英机那些人站在一起了，判你个绞刑，绰绰有余。我怎么着？
1: 在。
0: 如果日本人拒不向我投降，那就命令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将他们干净彻底的消灭掉，一个活口都不要留。
4: 是，
0: 慢。范将军，我以大日本帝国东南亚司令部的名义，愿意签署投降书，向贵军。 投降！我东南亚全体日军已经放下武器，武器弹药也已封存，等待贵军接收投降书。
5: 我代表中国战区盟军，接受你们的投降。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军的俘虏。
6: 我命令你们，在驻地等候我们的处置，明白了吗？
5: 卢总司令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6: 嗨，听明白了，我们将遵照执行。
5: 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所有的侵略者都逃不过覆没的下场，日本侵略者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再敢发动战争，我们还会将你们完全彻底消灭。
7: 好，嗯，我知道了，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好，就这样。杜一鸣的电话，委座以下令：撤销龙云本间一切职务，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长。这其实就是给他个名分，把他架空了，看他上道不上道。你拿的什么报纸？
8: 河内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代表安排在签署投降书后自杀了。哼，
7: 滇军沉浸在兴奋之中，不知道他们就要大祸临头了。
8: 爸，我刚才听你电话，行动时间确定了吗？就在10月初这几天，杜一鸣为了麻痹龙云。 还要请他吃饭，搞什么舞会？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委座运筹帷幄，早把滇军调走了。他现在是笼中之鸟，飞不出去了。
9: 王长，王长，
6: 杨杰要求探视龙云，被拦在门外的呗，让不让他进去？
8: 他身上有什么信件物品之类的吗？
9: 没有，只带了一包茶叶。
8: 杜一鸣几次跟我说这个事儿，杨杰虽然失事，但他毕竟是中执委。算了，就让他进去吧。两个落魄人，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杜一鸣的面子，我也得给。
9: 那中尉，既然毛局长发话了，我亲自去一趟。

0: 杨委员呐，
1: 哎呀，
2: 毛局长已经同意您见龙主席了，
3: 可真不容易啊。
2: 那都跟我进去呗，走吧。
4: 这是啥呀？

0: 龙宫，怎么病了？好久没见你，进你这个门可真不容易啊。
1: 病得厉害，杨公，你没见进我家就像进鬼门关吗？活人都会憋出病来。坐吧。
2: 啊，哎，那你们聊着，我还有别的事儿。
1: 去吧。
0: 范天喜托我给你带一包茶叶，是沱茶，你喝了它就知道什么味道了。
1: 我看报纸啊，他和卢汉都在越南，越南的水太远了，泡不开这沱茶呀。
0: 我得到一个消息，老蒋要任命你担任军事参议院的议长，撤掉你现有的一切职务，调离昆明，这就是要架空你啊。所以我无论如何要见到你。
1: 杜聿明请我吃饭跳舞，有意无意向我透露了这些，我心里有数。
0: 你现在的处境很糟啊。哎，你怎么得罪老蒋了，让他对你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
1: 哼，杨公啊，抗战期间你在苏联当大使，有些情况你不知道。他染指云南也就算了，可他让我镇压学生，压制民主言论，我坚决不干。我也限制了军统特务活动，他当然会恨我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我同情共产党，纵容他们在云南的发展，大概我参加民盟的事也被他发现了。
0: 这就难怪了，抗战胜利，大家都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可是老蒋要准备发动剿共战争，他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而你恰恰成了他的眼中钉，当然要罢黜了。你现在坐守困城，只有死路一条，你得想办法摆脱他们的控制。你还有滇军，还有本钱呢。
1: 老蒋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把滇军都调去了越南。现在我的身边就剩下一个警卫团，我在城里，他们在五华山省府，而且我对外的联络全都被切断了。鲁汉和范天喜也不知道我的情况。
3: 随风飘摇，
4: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

0: 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
7: 精灵，快打电话，快行动，
1: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是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
5: 叶黄素虾

0: 姜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见色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石明眼活素，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石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儿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5: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五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 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5: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6: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5: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0: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1: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5: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儿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
5: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

0: 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而且我对外的联络全都被切断了，卢汉和范天喜也不知道我的情况。哎，范天喜手下的几个女人还在，我去见见他们，想想办法。但是你首先得去五华山省府，有一个团保护，你就能喘口气。我再想办法通知到卢汉和范天喜，只要滇军回援，形势就会转变。
1: 员工，那就麻烦你了。
2: 局座，站长呢？
0: 杨蝶去见了龙云，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你听见了吗？
2: 没听到，我们当时没在屋里。
1: 你们怎么不在屋里听着？万一他们密谋什么，岂不就瞒过我们了吗？
0: 龙云得病了呀，他们一共也没待多长时间，没说几句话。
1: 杨杰从龙府出来，他去了哪里？
0: 知不道，他在昆明有好多个学生啊、旧部啥的，鬼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1: 从现在起，这个人也要监视起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明白吗？中尉。
0: 你们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昆明人都把你们穿神了，可今天我这一见，都是普通女子嘛。来，
3: 喝茶。
0: 哎，好，谢谢。本来就是普通女人，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跟了天喜开了窍了，上了战场，跟日本拼了刺刀，还有两个姐妹牺牲了。原来你们还真不是花瓶。天喜跟我说过，有事可以找你们，我这写了封信。
3: 需要有人立刻把它送到河内，交给天喜。是有关龙云的处境，因为现在电话都被监听，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这信要绝对保密，可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啊！你们有谁能去呢？交给我吧，我来给他，不会让别人看见的。信交给春儿，你就放心吧，他聪明，会随机应变。好。
0: 第二个事儿，现在龙云在家装病，但是如果能帮他从家里脱身，到五华山省府去，那儿有他的警卫团，只要到了那儿，他的处境就会好很多。可是，龙云家的四周都有军统特务，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3: 办法我们倒是可以想，不过龙总司令自己不是有副官，也有警卫吗？
0: 我看啊，他的副官和警卫都靠不住。
3: 否则，他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他亲自告诉我，他能够信任的就是五华山的警卫团，那个团长叫狮子。听说以前也是天喜的手下。狮子我们大家都很熟，共过生死的。他今天还来过这儿。
0: 嗯。还有一件事儿，有个叫李大业的，你们认识，一定要把这一切都告诉给他。这也是天喜的交代。
3: 放心吧。
1: 好，你说的这些都很重要。戴局长把你埋了10年，就是为了等今天。不过，我还是一个字，放。只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发挥你的作用。好，哎，好。
4: 毛局长，这给谁打电话呢？ 表情咋这严肃啊？
1: 一个七老八十的女人说自己怀孕了，马上就要生了，你信吗？

0: 这个女人的怀孕呢，多大岁数？七老八十了？这咋可能呢？一个七老八十老太太怀孕了，这那不成老妖精了？你这
1: 云南这个地方，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等着吧，马上就有好戏要看了。
0: 谁的电话呀？咋这奇怪呢？能让七老八十的老太太怀孕，这是什么男人呢？也忒厉害了！
2: 快走，快走，过来，你干嘛了？

0: 医院接到电话，说里面有人突发疾病，快，救人要紧！
1: 你去给领导打电话，你在这守着，我进去看看。
2: 龙云有病，我知道，那是心病，叫什么救护车呀？你说什么？
3: 龙总司令，是我，请您马上换上衣服，跟我们一起离开。
2: 龙总，换上吧。
4: 你赶紧叫周围的人都赶过去，别让他趁机跑了，听到没有？你还跟他啰嗦什么？我们马上赶过去，快说快，动作快！
5: 你们干什么？
6: 龙总司令，情况紧急，请赶紧跟我们上五华山，警卫团将全力保护您。
5: 龙总。
2: 走吧。

0: 人去楼空。
1: 没错，都是这包茶，茶，
2: 是沱茶。你们都上当了，沱茶就是淘茶的意思。彝族人念沱就是淘，因为这茶里尿，喝了就要多跑厕所，所以是淘茶。我看救护车就是个障眼法，龙云已经逃走了。
3: 举报，找到阿三了，
2: 他被打晕，带到厕所里。
4: 那就没错了。
3: 龙云一定是做救护车逃走了，都是一群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命令，全城封锁，不能让他逃出昆明。
0: 我想他逃不出昆明，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五华山。
3: 那就赶紧通知杜玉明，情况有变，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出动求情权的第五军包围五华山。
0: 我马上向戴局长报告。
5: 请求委缩指令，予以消灭在五华山。陆总，我看得出来，滇越铁路的事儿谈妥了。谈妥了，这帮法国佬又把清朝签的协议拿出来了，让我给骂回去了。
6: 抗战初期，法国人和日本人勾结，就是用这条铁路卡我们脖子，这也算是帮凶啊。
5: 滇越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保罗算是个聪明人，他们最后同意了，把所有权交还中国，但还是希望呢，能够继续跟我们谈生意。
6: 报告，
7: 范司令，外边来了个女的，挺着个大肚子，说一定要见您。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8: 没看见我和范司令在谈事情吗？我们来是不让进，可他说，他叫春儿，从昆明过来的。
5: 春儿，
6: 对，
5: 赶紧快，赶快请进来。
8: 是，谢谢，谢谢。
5: 怎么了你这是？
8: 杨杰将军让我带了封信，让我亲自送过来。
5: 你先坐。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8: 我是坐火车过来的，昆明变天了，现在警队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火车站的每一个旅客都要检查，连女人也不放过，我只好装扮成这个样子，把信放在肚子里才带了过来。
5: 龙总司令有难了，
8: 龙主席被软禁在家中，看来老蒋要对他动手了。王老师和夏子想办法。
9: 让龙司令尽早脱身，到五华山省府去，那儿有一个警卫团，狮子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过天喜，一个警卫团恐怕寡不敌众吧。
10: 军座，接到了委座和杜总司令命令，部队紧急集合，迅速到达和包围。
11: 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是，军座，你们要抓紧行动。还是那句话，若要拿不到龙云的人头，我就拿你们的人头。
12: 是，弟兄们，攻势打牢点，
11: 是，多加些土，这边多撒些水，大家抓紧时间。
13: 总司令，警卫团全团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誓死保卫龙总司令。
14: 好，
13: 弟兄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是被逼无奈。我们虽然人少，但是地形有利，只要能坚持几天，滇军就会杀回来。
14: 给卢汉和范天喜的电报发了吗？我一到就发了。
13: 电话线接不通，我想电报他们应该能收到。好，弟兄们，我们都是从前线抗日回来的，8年浴血奋战，我们终于盼来了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要重新挑起战火，要让我们云南回到黑暗，我们绝不答应。
15: 是。
13: 好，我。
0: 我谢谢弟兄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是。龙主席在家里脱身，他既然已经到了五华山，杜聿明就不会对他怎么样了。可他手里只有一个团，杜聿明在城里有邱清泉的一个军，老蒋可不会手软。
1: 可现在就是把队伍调回去，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还是给老蒋发封电报，斡旋一下。老蒋不会听你的，他把滇军调出来，就是为了收拾龙总司令。陆总，你可千万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晚一分钟，龙总司令那边就多一分危险。我愿意带着部队先期出发。
0: 马上带184师返回昆明，我再给老蒋发报，我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
1: 我保证3天之内到达昆明城。

0: 他们构筑了工事，布置了火力点，还有机枪，他们有准备了。
1: 师座，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请示军座，看看用不用强攻进去。
1: 是，我马上打电话。
2: 好。龙云给罗汉发电报，被我们截获。

0: 现在可以确定，他就在五华山。他下令卢汉率滇军回援，卢汉反过来给韦作发报，要求斡旋，否则无法阻止部下打回昆明。滇军根本回不了昆明，韦作早就想好了这步棋。第六军和新一军布防在云南边境，堵住了他们回来的路。这两个军都是美械装备，远征军的底子。 滇军根本不是对手，
1: 可滇军不可能永远留在越南呐。
0: 韦作早已给他们想好了出路，日本投降后，共军正大举向东北进军，韦作已任命熊世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我们也在大量调兵，滇军也在其中，他们很快就会接到命令。
2: 高啊，
1: 把滇军调往东北，他们就只能乖乖从命。
2: 五华山已经有了防御，严师长没连话，问打不打？我刚才是怎么下的命令？他没听懂吗？给我攻进去，否则他自己提头来见。
3: 明白，我一定传达你的命令。
2: 他这是什么意思？老蒋派两个军到边境，是要阻止滇军回援，看来是要对我下杀手锏了。
3: 可是喜爷也要带兵回来，以喜爷的能耐，谁都拦不住他。
2: 可卢汉只给他一个师，这是敷衍我吗？他不敢跟老蒋翻脸。

0: 中央军已经发起进攻了，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来了。
1: 既然这样，我也只能孤注一掷了。想要我龙云的脑袋，没那么容易。

0: 卢总，怎么回事啊？部队刚要出发，你就下令回营，龙总司令不救了。我刚刚得到消息，老蒋把第六军和新一军都调到了云南边境，已经进入了战斗准备。只要你踏回去半步，就是一场火拼，特别是孙立人的部队，全部美式装备，我们没有胜算的把握。日本人我都不怕，孙立人我怕个球啊！你这一撤，龙总司令怎么办？
1: 我已经给老蒋发报了，可他没回。宋子文回了，他说老蒋的这次虚荣行动只对龙云本人，只要他答应交出云南，就不会危害他的生命，还可以高官厚禄。
0: 哼，宋子文。

0: 宋子文的话，那就是老蒋的话。老蒋的话你也信吗？
1: 宋子文还是有信用度的。当年西安事变，他保张扬；如今张学良和杨虎城不都还在吗？

0: 蒋大应委任我为云南省主席，杜聿明调往东北任保安司令，中央军只保留一个军，其余的全部调往北方。当然，滇军也一样，只保留一个军，其余的全部调往东北。
1: 哼，我是真服了老蒋了。这就是分化手段，这就是各个击破。把滇军调往东北，那不就是去打内战吗？我们这支抗日的劲旅，那不就成了剿共的炮灰了？
2: 老左，
1: 这些你都答应了。
0: 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你就是不答应，还有别的办法吗？
3: 你们这么干，叫我们天喜怎么办？
0: 老蒋答应，这次事件不殃及他人，但你的保安司令和第二路军司令必须撤掉。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专任省府要员，主管全省的财政和教育；二是到南京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希望你能留在昆明，因为我需要得力的助手。
2: 我担任什么无所谓，只是可惜了龙总司令，就这样就被搞下台了。

0: 敌人防御太顽固，顽固死守，进攻一直不顺利。目前我们还没用炮轰，我想用炮炸平这座大楼。您看，
1: 先不忙，杜总司令来了电话，他要给龙云一个机会，让他们放下武器，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果他们决死相拼，再用大炮炸平他们不迟。
2: 是。
1: 你们谁去劝降？
3: 我去吧。
4: 我和他比较熟悉，我来说服他。
5: 我说话的水平这么高啊？要不我去？
4: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龙总司令，我是徐远东，请不要开枪。我奉杜总司令和邱军长之命，和你谈谈。
5: 你过来吧。

0: 讲，
1: 外面大炮已经讲好，请龙总司令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委座已有命令，只要你放下武器，就绝不会加害您的生命。还有，你想要的援军也不可能来了。
0: 想劝我投降？我龙云的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投降两个字。
1: 这不是投降，您是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长。 这只是一场因误会而引起的冲突。有句老话，您应该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知道总司令担忧的是什么，委座已下令由卢汉接替您为云南省长，所以事情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恶劣。您将来还是有机会回来的。
0: 从你的嘴里说出这些话，我觉得很奇怪。
1: 我与总司令相处了10年，我知道您深爱这片土地，云南在您的领导下，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次事件的因由，总司令应该比我清楚。走到今天这步，是不可避免的。我若是答应了你，我身边这些人怎么办？ 你们不会加害他们吗？这次事件只针对您个人，我以人格担保，没有人会受到株连。这些伤员都会得到救治，只是他们不能再当兵了，都会遣散回原籍。委座给范天喜2个选择：留在云南，或去军事参议院。他选择了前者，所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0: 认命了，不过你要遵守你的诺言。
1: 头上三尺有神明，我若食言，我甘受天谴。

0: 这就是云南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华山事件。蒋介石为了消除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切实控制云南，抗战刚胜利不久，就派中央军兵围五华山，逼迫龙云交出权力，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从而将云南控制在了自己手下。云南从此进入了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1: 天喜，你看我带谁来了？
2: 范将军。
3: 文教授，你也在这趟车上？
2: 是啊。
3: 哎呀，好好好，来来来，坐坐。
2: 我这次带了批学生去蒙自采风，接到学校的电话就往回赶了。您看的这是前几天的报纸了，龙云已经走了。
3: 我急着赶回云南啊，就是想见他一面。有些人就是不愿他多待一天。
2: 这次的去龙事件，我认为只是个前奏。
4: 随风飘摇。
5: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机。

0: 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1: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3: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4: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3: 每天3-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5: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0: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4: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6: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1: 早预防
6: 早治疗。
2: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0: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1: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7: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

0: 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次的去龙事件，我认为只是个前奏。抗战刚刚结束，有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到处地调兵遣将。一方面是为和共产党打内战，另一方面则是压制民主和平。中国该向何处去？
1: 咱们滇军的六十军被下令从越南调到东北，官兵们临走的时候都很难过，完全没有当年出滇抗战的那种激情。
0: 对了，范将军，我们西南联大最近有几场演讲会，邀请了国内的著名学者和一些民主人士，共同商讨国家民族的前途。到时候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也想请您一并出席，大家都想听一听抗战将士的意见。
1: 好啊，这是大事，我一定参加。
2: 练习，我上前宿了，昆明到了。
0: 范将军，你看见了吗？这么多的军警，他们就是这么对待民众的。
1: 范教授，有些人很恨你，你得小心点。
0: 多年前，我就在等那颗杀我的子弹。闻一多可以死，民主不会死。

0: 范将军，后会有期。再见，多保重。
1: 喜爷，对不起啊，喜爷，我来晚了。
0: 没事。
1: 今天狮子他们出院，王老师去送他们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来接你。
0: 都伤得那么重，为什么要出院？哎，
1: 别提了，救治伤员本来是龙总司令的条件之一，可谁知道他刚一走，竟被司令部马上就翻脸。现在把他们集中起来，赶出医院，然后送回家。可怜狮子了，刚刚能下地，就要被送回去。
0: 好了，我们先不回家。
2: 去医院。好，你怎么样？没事。
3: 团座，你看你这伤都没好，床都下不了，就逼着您出院，真可恨。
4: 就是。对，
5: 兄弟，出院也好，这里啊，我还不想住了。
6: 哎，董少哥，你什么？快点！是，
7: 让开！
6: 最快的速度去医院，快！
8: 好。

1: 师子他们都是抗日战场上的幸存者，吴总司令就是为了顾念他们的重用，才编进了自己的警卫团。他们还都是上军。
2: 这就是欠下的又一笔血债，这是怎么回事？谁杀了他们？
3: 你说谁杀了他们？他们怎么死的？你不清楚吗？这件事儿我真不清楚，我接到报警就赶过来了。
4: 是我干的，我的手下全在西南联大呢，这肯定不是军统的人干的。

1: 你不是答应过龙总司令吗？不会伤害他们。可是为什么龙总司令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全都被杀了？这就是你们的保证吗？
2: 这件事儿，我真不知道，但我一定会给你们个交代。

0: 副局长，徐站长，你来的正好，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新任云南警总的霍总司令。
1: 霍总司令，
0: 这位是省党部的李主任。卢汉没回来，他代理省主席。你来有什么事吗？
1: 龙云警卫团的伤员是你下令杀的，怎么了？你们毛局长临走时没告诉你吗？这些人留下来就是个祸患，该杀！
0: 可我当初已经向龙云保证过，而且杀伤命员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啊！
1: 哼哼，笑话！你一个上校军统战长，你的保证算个狗屁！这些人呢，杀了就是杀了。
2: 没什么可解释的，不过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谈论昆明的学生问题。
3: 还有那些教授，为首的是理工普和文艺多，他们轮番在西南联大召开演讲会，攻击委座的剿共政策，攻击政府高喊民主自由，和共产党遥相呼应，这实在是让人难以容忍啊！
4: 我看这就是共产党的策划，必须严厉镇压，绝不手软。
5: 可是国共刚才重庆签订了双十协议，我们就镇压学生，这合适吗？
3: 你们是怎么搞的？啊，你们军统在这件事上都畏首畏尾，那学生还不闹翻了天？
5: 我不是畏首畏尾，我是怕影响，将来不好收场。万天喜不是主理云南的教育和财政吗？不如让他先出面，只要能把事情平息下来，大家不都好办了？
6: 你还指望那个范天喜？要不是委座担心投鼠忌器，当时处理龙云的时候就一块把他处理了，撤他的军职，算是对他的客气。我是京总司令，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镇压。这几个老东西，看来也没把你放眼里儿。那赏兵那事儿。 咱们崽儿跟龙云和范天喜儿交代呀，
5: 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欠龙云的，早晚要还给他。
6: 在西南联大演讲的人里儿啊，全是国内有名的专家和教授，如若镇压，势必引起全国很大的反响啊！这帮军头啊，不知道神枪啊，恐怕会引火烧身。你说咱是配合还是不配合呀？
5: 当然要配合，但不要抢功。
6: 让军警冲到前头，等一下，咋的了？
5: 马路上那个穿长袍的人，不是李大爷吗？
6: 还真是。
5: 前面就是范府，范天喜一回来，他们就碰头了。
6: 那咋的？我派人把范府给监视起来？
5: 这还用问？范天喜一回到昆明。
7: 他就是我们最大的威胁。开车。特务一直在追查云南的共产党组织。其实他们不知道，范府就是地下党的据点。我和李大业早在抗战时期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的领头人。 就是运气，
8: 来啊，快坐啊！
9: 好，谢谢。
8: 咱们几年没见了，
9: 是啊。
8: 刚才和范司令还谈起你呢。
9: 是吗？哎呀，我跟范司令

0: 也有几年没见了。不过这几年我们都靠书信来往，见字如见人。范司令的意见一直都在指导着我们。
1: 云南党组织在你们的领导下成效卓越，你们为这次抗战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2: 哎呀，这家里挺消停啊，王副官，
3: 好久
2: 没见了，越长越俊呢。耶，大爷也在这儿呢，你能不能改个名啊？你
1: 一来呀，准没好事。
2: 嘿，啥叫好事啊？都是没好事。我听有人反映啊，你们这儿经常搞秘密集会，接上峰指示，让我来监视你们，不是，让我来查看查看，啊。
1: 有话就直说吧，别兜圈子。
2: 最近的谣言很多呀，你们看看当地这报纸啊，说老蒋，不是，说蒋委员长啊，不顾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和平呼吁，到处调兵遣将，一心发动内战，老百姓刚过两天好日子呀，啊，又要被卷入战火当中，说这是倒行逆施，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还有更过分的呢，说这个日本鬼子被赶跑了，国民党各大接收要员，夸夸的满天飞呀，什么房子、票子、车子、金子、女子，夸夸的往家楼。给这起个名叫啥呢？叫五子登科。这个老百姓啊，还编了一句顺口溜呢，说这个想中央，盼中央，哎，中央来了更遭殃。你说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啊！我告诉你们，你转个半天形，在家里谈情说爱、打情骂俏，那跟我没关系，我不管。只要传播这些谣言，对不起，我肯定抓人，听见没有啊？往哪儿合呢？我还会来的。哎，遥望家人已去远，
0: 跟个小丑似的。
1: 他们已经快疯了，也只能想出这些没用的办法。大爷，中共中央已经发出了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0: 所以我们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就是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压制民主、挑起内战的阴谋。西南联大举行了几次演讲，在学生和市民中反响强烈，也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我们现在想请范司令啊，不过现在范司令的身份不好露面。
1: 他是云南管教育的，他的露面会给你们很大的支持，我跟司令汇报一下。
4: 感谢各位同学，感谢费孝通、吴启元、潘大奎、钱端升四大教授，他们刚才的讲话切中时弊，铿锵有力。也非常感谢范天喜范将军的到来，您是主管教育的省府委员，您的出席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来，我是个文学教授，是一个诗人。诗人最伟大的天赋，那就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今天，我就把我新写的一首诗念给大家听。这首诗名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谁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5: 太有才华了，我什么时候能跟他一样出

0: 够撑张的。
1: 能点的
0: 我想到一个啊，群英楼里出群英，
1: 谁猜得透？
0: 我山的剑下七，
1: 说不定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2: 队长啊，队长，里面正在演讲呢，那个文一铎呀，在那念诗呢。啊，什么什么，反正加的，我一句没听懂，感觉上吧也没啥出格的。
3: 你看这墙上的标语，反内战，要民主，这还不够出格吗？
2: 可是范天喜儿都坐在台上呢，很明显代表了云南省政府啊。那咱们要夸一进去一镇压，不大好吧？
4: 停车！嗯，你们是怎么搞的？里面这么大的动静，却迟迟不见你们动手，是不是非要等我亲自带兵来呢？
3: 我们正在等待时机。
4: 等待时机？你这纯属借口！等他们散会了，黄瓜菜都凉了，给我冲进去，全部镇压！走！
3: 等等，让他们冲吧，我们不出这个头。
2: 哎，还是站长有经验呢。
5: 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你可以不信铁树开花，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到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4: 不准夜食，不准聚会，统统给我散了，散了，散了！
5: 不要发抖，顿脚，伸舌头，等到晴天里一个霹雳，报一声，咱们的中国！
6: 大家不要怕，同学们，大家不要怕。当兵的，把你们手里的枪都放下来。
7: 你谁呀？说话这么大口气，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6: 你朝这儿打。你们是霍奎章的部队，当年汤恩伯的手下是吧？老子就是范天喜。在山东战场上你们逃跑，老子替你们堵缺口，你们撤退，我替你们掩护。上万的滇军兄弟就这样牺牲了。怎么着，你们还想在滇军的故乡撒野吗？
4: 范天喜，我是省代理主席，你到这儿来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6: 算个屁。这云南省主席是卢汉。这是卢主席发来的电报，关心国事，值得提倡。这个演讲会就是经他批准的，你说吧，是该听他的还是该听你的呀？来，研究生，请您接着念诗。士兵兄弟们，请你们静下来，好不好？也请你们静下来，好好的听一听。
4: 谁都不许听，不许听，谁都不许听，
8: 上
9: 上。

0: 可恶，实在是太可恶了！
1: 这个范天喜，是吃了豹子胆了，居然以我作对。
0: 他有卢汉的电文，你看这个演讲会，就变成了合法的演讲会。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2: 我给卢汉打电话了，他并不知道详情，
0: 还以为就是少数人几个小范围的聚会呢。
2: 哎呀，这个卢汉被骗了，我也被骗了。咱们现在就要把这个范天喜尽快的抓起来。你没法抓他。

0: 那不是吗？他是省府委员，又管教育，委座的区农行动，明令不能殃及他人，就是指范天喜和杨杰这些人。委座的目的就是安抚滇人，说白了，就是怕滇军造反呢。可他毕竟是个心头大患，有他在，云南的事儿不好办呢。这点你可以放心，我追踪他的近10年，一直扎在云南。
1: 为了这件事，我放弃了很多升官的机会。狐狸在狡猾，总会有露出尾巴的时候。我就不信他能藏一辈子。坏了！我刚接到消息，昆明的各大学中学为了抗议咱们今天的行动，准备明天实行纵罢课，还有他们要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呢。你咱们该咋办呢？
2: 反了！
3: 这没什么可说的，镇压，都给我镇压下去！
4: 天喜，饭都准备好了，去吃饭吧。
3: 哎，
4: 你今天可够牛的，把那些兵都说退了，他们都很怕你是吧？他们不是怕我，是怕正义，怕这群有信念的人。
5: 知道什么叫信者吗？就是有信念，是信义。古人说呀：“定身以行事，谓之信。”司令，我刚才得到通知，昆明各大中学的学生为了反抗内战和抗议军警的暴行，决定在明天实施全体总罢课。领头的是理工部先生和闻一多教授，我们也发动了学生积极响应。
4: 天喜。
3: 怎么不说话呢？当年袁世凯称帝，全国第一个站出来起兵反袁的是云南。今天蒋介石倒行逆施，全国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的还是云南。我为云南骄傲。

0: 够了。夏儿，昨晚睡得好吗？
1: 挺好的。
0: 睡得不好吧？听你喊的一把是糖葫芦。
1: 是啊，光做梦了，梦到各种糖葫芦全塞我嘴里了。我还说什么了？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表情挺难受的。
1: 嗨，甜的吃多了腻得慌。对了，春姐，你伤怎么样了？现在还会疼吗？
0: 没什么大事儿了，医生说我活不了几年，这不也活过来了吗？
1: 你还是得注意点儿。七爷一直在问我，我都没告诉他，蛋饼还在你身体里没取出来呢。
0: 行了，这事翻篇了，不要再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天喜把事情处理好。
2: 反对内战的口号正从各方向指挥中心回击，有好几万人。

现在整个昆明都在襄阳，情况非常糟糕。这是我们拿到的传单，上面是他们游行示威的口号。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

0: 要把示威游行镇压下去。
1: 范天喜呢？他不是管教育的吗？他怎么不出面了？
2: 你赶紧就把范天喜找来，让他到现场来平息这个事件，这是他的职责。如果他平息不了，再开枪镇压，到那时，那责任可都是他的了，一切后果都由他来承担。你们明白吗？
3: 明白了。你马上带人去趟韩国，不管找什么借口，一定要让他出来。
2: 明白。
4: 范委员在家吗？
5: 鞋钓鱼去了，怎么的？
4: 外面学生闹事儿呢，闹翻天了，他还有闲心去钓鱼去？这他心咋能大呢？跑哪儿钓鱼去了？
5: 嘘，大清早就跟春姐去滇池了，500里滇池那么大，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4: 我是奉了霍总司令和黎主任的命令来找他的，他不在家，你说我咋交差吧？
6: 你们俩可真行，大清早我起床一看，这大街上都已经闹翻天了，你们倒好，还有闲情一直在这儿钓鱼。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无非就是想找个借口不进城。可是现在消息已经一波一波的传出来，大批的军警和特务已经上了街，很有可能会开枪，造成流血冲突。
7: 随风飘摇。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0: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

0: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

0: 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是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健类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5: 9.9块？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可是现在消息已经一波一波的传出来，大批的军警和特务已经上了街，很有可能会开枪，造成流血冲突。你真的打算不管吗？
1: 放心吧，昨晚上天心给昆明的外国记者都打了电话，我也给他报纸打了电话，只要有舆论的压力，军警不敢轻易开枪的。咱们啊，就在这儿钓鱼取乐就行了。原来你在暗中做了这么多工作。
2: 那怎么不让我知道呢？你跟大业啊，最好别知道这件事，那样会留下把柄。
3: 来，挪个地儿，我们一块钓鱼。站住！你们不准过去，那边正在打仗。
4: 老总，还要跟谁打仗啊？日本鬼子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
2: 那也不能过去，
5: 哎，
2: 让开，
5: 老总，
2: 让开，
5: 放你的，
2: 别演了，别演了，
5: 别演了，
2: 别演了，再演我就抓人了。
3: 凶什么呀你？

0: 挺好的吗？小超超，咱俩还没一起看过戏呢，快演，接着演呢。
1: 你别演了，你不是代表翻天喜儿的吗？啊，你就这么代表的？我看你是纯粹来捣乱的你。我告诉你们，别以为有外国记者在这照相，我都不敢镇压你们。有外国记者在这照相，我一样敢镇压你们。
0: 好，我们不演戏了。不过有大鼻子在，咱们给他展现展现，唱首歌怎么样啊？
1: 你家的，我说不过你，你还唱歌呢？你唱一试试。你要是敢带头唱《团结都是力量》这种歌曲，我第一个先把你抓起来。
2: 闹得乌烟瘴气，你们这些吃干饭的为什么压不住？
3: 因为他们太软弱了。你们为什么不开枪镇压？
1: 我们不敢开枪啊，那大街上到处都是外国记者，我们要是开枪镇压，那影响都忒大了，所以只能用棍棒。
2: 看看你们的狼狈样子，难道这次游行示威就没有共产党策划和组织吗？
1: 好像还真是没有。要是有的话呢，我们都能抓住把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4: 组织者是李公朴、闻一多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他们和共产党是同路人。
3: 既然如此，那性质都是一样的。哎，我让你们找范天喜，他人呢？
1: 嗨，别提他了，跑到滇池钓鱼去了，家里都有一个女人夏儿，他说他能代表范天喜，可结果呢，他一到场，夹一顿夹夹，把事情搞得更加一团糟啊。
3: 该他出场的时候，他倒溜了。你们一定要把范天喜找来，让他负起全责来。
5: 报告，
6: 进。
7: 总司令，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昆明学生明天要在西南联大举行聚会。
3: 他们回学校就好办了，没有那么多的市民和记者，正好你们可以开枪镇压。这一次，一定要用严厉的手段，绝不能留情。如果你们再畏首畏尾，那我可就要向委座告你们了。
2: 明天12月1号上午9时，我派警总士兵、你们军统特务分头攻入西南联大，武力镇压聚会学生。你们有问题吗？
4: 既然是霍总司令和李主任下的令，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0: 司令，李大爷送来一封信，他让我交给你。
1: 今天上午在西南联大举行昆明各大学师生集会，西南联大这个地点不合适，往回城去。
2: 就剩还能中国人自己打。
3: 你看，工部先生，哦，文先生，你看，刚才李大爷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范将军担心我们在校园，军警特务会有行动，让我们务必小心。刚才我已经派几个学生到学校的各大门去把守了，防患于未然。
4: 他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今天一早，我就发现校园里多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过这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这几天的罢课和游行示威已经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

0: 而且许多国外的报纸也做了相应的报道。这就是民心所向，国家需要和平，打内战是不得人心的。
1: 老师，他们吃走米狼的。老师，
0: 怎么了？
1: 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军警和特务，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来了。我
2: 同学们，同学们，反动派穷凶极恶，要破坏我们的机会，我们不会惧怕他们，让我们站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

0: 唱了，不要唱了，你们都散了吧。
1: 看见了吧，你这么喊根本就没用，我现在就要动手了。
2: 哎，这么多学生呢，你咋的？你还真敢抢啊你？
1: 我也就是开两枪，扔两颗手榴弹而已。
3: 枪口抬高点，手榴弹别往人群里扔，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
1: 是，枪口抬高点。
4: 不许开枪！不许开枪！不许开枪！
5: 给我住口！这帮王八蛋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你们还是人吗？
1: 谁呀？竟敢拦着我们！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5: 我就是闻一多，有种你朝这儿开枪！
4: 开枪啊！
5: 还有我，李古朴，还有我这颗脑袋。你们这群刽子手！
1: 好，我现在不跟你们计较。撤！
4: 站住！
5: 你们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个血战，还有你们，这个事情没有完，杀人者必须偿命，谁也别想逃脱正义的惩罚。
6: 四个人被炸死了，三十多人受重伤，轻伤的也不少，我们已经通知了医院。
5: 四个青年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被断送了，他们只是要爱国，这有什么错？这帮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居然对无辜的学生下毒手，我要向全国通电，我要为他们讨还公道。
6: 对对，讨还公道，
5: 我们要为他们举行公祭，让昆明所有的民众都来参加。我来当这个主祭人，我们还要成立治丧委员会，昭告天下。

0: 报告，范司令，我是龙总的副官。
1: 出什么事了吗？今天上午，军警向西南联大集会的学生开枪，四人死亡，三十多人重伤，轻伤无数。哎，
0: 你说把枪口抬高，把手榴弹往空地里扔，可当时那么乱的形势，谁能停得见呢？那么密集的人群呢，那死伤一定不小。
2: 势必引起全国的轰动，还把咱们还给牵扯进去了。咱们现在都是掉到泥塘里的伢子，想不黑也黑了。
3: 后悔有什么用啊？都已经发生了。
0: 霍总司令和李主任一定很高兴，他们真是知不道厉害呀！这件事儿绝不可能上了，搞不好都是一场极大的风波呀！到时候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0: 喂，我是徐远东。哦，是李主任。什么？西南联大为死难学生举行公祭，他们向全国通电，引起极大反响。国民参政会向委座提出抗议。哦，范天喜要去你的办公室。哦，我现在手头正忙，去不了啊。哦，我知道了。事情闹大了，范天喜要去他的办公室，他让我也过去。我去了，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我说啥来的？一旦开枪杀了人呢，那委座都下不来台，这局面都不好收拾了。
2: 你们看看，这就是你们的军队和特务干的好事。
3: 范委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今天上午，我们在西南联大集会时，你们的军队冲了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扔手榴弹开枪杀人，四个无辜青年当场毙命，六十多人受伤，正在医院抢救。这就是你们杀人的弹片和弹壳。我倒想问问你们，平白无故的杀人，而且是手无寸铁的学生，你们还讲道理吗？
3: 学生非法集会，散布有害言论，谣言惑众，攻击政府，那他们是咎由自取。
4: 你胡说！我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号召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这都是国共双十协定的内容，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亲自签订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难道我们错了吗？难道这就是你们说的妖言惑众？这就是有害言论？你们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5: 那你们有什么要求？
4: 第一，严惩杀人凶手；第二，揪出幕后真凶；第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第四，向本次受害者做出赔偿；第五，公开道歉。我们已经向范委员递交了正式文本。
2: 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已上报重庆。
3: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谁叫你上报重庆的？
2: 这是我的职责。我也希望二位能够参加公祭，表明你们的态度。当然，参不参加是你们的事情。工部宣长，我们走。
3: 这简直是胡闹！我们竟然被范天喜将了一军。
5: 他就是李工部，真是心头大患。
2: 你是这次公祭的主持人。多注意安全。
4: 不就是一条命，我何惧之有？如果用我之生命换来中国的民主和平，那就是千千万万的生命。我生来就是个战士，我只能倒在战场上。我惧怕他。
6: 昆明爆发的121事件，是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历时两个月的公祭活动中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昆明数十万人参加了公祭，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枪决杀人凶手，并撤掉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煌的职务。这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对以后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恭喜你，徐站长，晋升为少将。你要知道，戴局长临终前，也不过就是个少将。

0: 大将，远东还要感谢毛局长的提拔。昆明事件，我本来以为会被撤职，没想到反而提升了。你不要感谢我，你是军统的老同志，戴局长生前对你也很赏识。昆明事件，李宗煌他们的动机没有错，只是时机和手段选择有误。 所以，委座不得不丢卒保车，但这事儿就开了个恶头。你看后来，李公朴又参与重庆教场口事件，这个人已经成了委座的肉中刺，必须除去。
1: 局座就是为此而来的吗？
0: 不过这个人好像不在昆明，
1: 只要他出现在昆明的地方，就要想办法除掉他。
0: 其实我心里头最恨的还不是这个人。我知道是范天喜。昆明事件，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现在他也不在昆明。卢汉回了主政后，派他去了北平，安排西南联大回迁的事情。西南联大是由北大和清华几个大学联合组成，他们回迁应该由教育部来管。 这和他有什么关系？这不会是他找什么借口吧？总裁正在布置剿共戡乱，各地都爆发了军事冲突，尤其在东北。滇军就在东北作战，他不会是奔滇军去的吧？
2: 我想应该不会。滇军已经有国军编制，政工系统完善。
0: 不是过去的滇军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派鲁超和一个手下随行，所以无论他到哪儿，都脱不了我们的监视。嗯，你不要小看此人，你马上以我的名义给鲁超发电报，严查和监视他的行踪，只要他出现在北平以外的地方，即行抓捕，必要时可以将其击毙。
3: 军统头子戴笠的死讯，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哼，像这种人啊，早就该死了。他死了，我心里特别痛快。看你那表情，说的好像你们俩有仇似的。
4: 切，我跟他能有什么仇啊？
3: 天喜可能快回来了，我去迎迎他。
4: 嗯。

0: 天喜，事情办得怎么样？
1: 白跑一趟。喜，他们还贴在这儿呢。嗯嗯，
2: 狗皮膏药，想摘都摘不掉。走，
0: 进屋说话。玩他们一把。
1: 我说我出去这大半天，怎么，你们几个都等不及了吧？
2: 就是啊，你去哪儿了，天喜？
0: 嗯。
2: 要不咱们打牌吧，谁赢了谁先来。
0: 啊！
3: 哎呦，算了吧，我可心疼我们家喜爷，怕他累着了。要不咱们就光打牌吧。
0: 好，好，好，好，来，支桌子。
2: 天喜，
0: 嗯，
2: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0: 嗯。
4: 大点声。啥秘密呀？

0: 我们在北平地下党接上头了，连营急电叫我们来北平的任务明确了，策反滇军。六十军正在东北参与进攻我东北民众联军。
1: 你要策反六十军？
0: 策反整个六十军不现实。

0: 但滇军的幺八四师负责鞍山到营口的防务，他们的师部在海城。
1: 你的目的是幺八四师，那是你以前的部队啊。
0: 师长潘作尊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延安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如果他能起义，那将是国民党正规军中第一支起义的部队，对东北的战局会有很大影响。我要亲自去海城见他，今天晚上就走。
1: 那两个家伙怎么办？只要你一离开北平，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的。
0: 依我看，武超不是个死心眼的人。再说还有夏云春他们，他们会有办法的。
2: 哎呀，什么烂牌呀，手背死了。该你了，摸牌。
3: 三万。哼。
4: 好了。
5: 太过分了，臭流氓！我们可是洗爷的女人，这牌没法玩了，
6: 怎么办呢？
5: 闭嘴！闭嘴！洗爷，
4: 哟，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啊？
6: 他就是他，他欺负我！洗爷，你得给我做主啊！
7: 这可真是冤枉啊！你看我这两只手，我就没闲着在这磨呀。
4: 什么？
7: 不是我磨麻将呢，我呀。
4: 我看你小子是吃了豹子胆了，好，我现在马上把这事儿告诉薛元东去。
7: 哎呀，喜爷，我这是真冤枉，就赌坨衣服来的，你这，哎，我认栽了中不中啊？我认栽了中不中啊？
4: 不行，我还是告诉
7: 你。哎呀，喜爷，我喜爷，你说啥条件，我答应你不中吗？
4: 那好，你们都先出去，你给我坐这儿。
6: 各着，
4: 先出去，你们先出去啊！别着急，有我呢。
7: 我先穿点衣裳。
4: 那
7: 容主中了，我不穿了，那你说吧。
4: 徐远东让你跟着我到北平，监视我，可你却调戏我的女人。你说吧，这件事情怎么了？
7: 我不是他，是他们非要这打麻将。你，哎，我都知道这是个圈套。那你说吧，咋了吧？
4: 把这拿着，跟你们那小子一块分了啊。我呢还想在北平再多住几天，想到香山上待几天，但是我还会让他们俩陪着你。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回昆明，怎么样吧？
7: 还有这好事呢？你的意思我懂了，你不都是不让我们再跟踪你了？嘿，那中了，那就这么地吧。
4: 你就没什么想问的了吗？
7: 我跟你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嗯，这问也白问呢。哎，不过我可刚接到电报啊，你要是离开北平，最好别让我知道。否则军统就会抓你，弄不好还要杀了你呢，你自己找领着办呗。
4: 放心吧，我还想回昆明当我的委员呢。
8: 你们现在就是去东北贩皮货的商人，我负责送你们去辽阳，在那里呢有交通员带你们穿越火线，军区联络处的首长在等着见你们。放心，这路上有人保护你们。我现在就出去看看有没有埋伏。
1: 我不担心路上的安全，倒是担心今天白天，你说斗川会不会答应得太痛快了？
0: 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只想着早一天赶到，早一天把幺八四师救出火坑来。
8: 外面安全，快走走。
9: 你说什么？鞍山失守了？五五幺团全军寂寞，新军派兵呢？新军的兵呢？尚在集结，撤他们的。他是老蒋的敌意，他就是见死不救。
10: 报告，首长，客人到了。
11: 嘿，老范。燕儿。
1: 哥。
11: 你好。燕儿。
1: 真的是你啊？
11: 是啊。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4: 他们说这个军区啊，联络部的首长是你，

0: 是，
1: 嘿呦呵，真行你可，哎，咱们禹王山这一别，有几年没见面了？
2: 哎呀，有八年了吧？八年了，形势变化可很大呀！来来来，我们坐下说，坐下说。哎呀，
3: 你们这可真够冷的，
2: 是吧？东北不比南方啊！来来来，哎呀，这次请你们来，就是为了被围在海城的184师。目前的军事态势，敌我双方在东北战场上形成了胶着。我军弃守四平后，敌人分三路向我们进攻，为了牵制和打乱敌人的北进部署，我司荣和辽南部队向敌中长路南段发起安海战役，消灭鞍山的守敌，并向海城进攻。而海城呢，就是184师的师部。
1: 184师隶属滇军六十军。
2: 对。
1: 哎，怎么会单独的把他们拎出来搁在辽南？
2: 他们目前配属新一军行动，而新一军是老蒋的嫡系。你去年带领184师回昆明救龙云，挡在云南边境的不就是新一军吗？老蒋这个安排是别有用心的，我都看出来了。我们完全可以消灭184师，但是延安方面考虑到，如果能策反他，那对东北乃至全国战场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毕竟是第一个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起义。
4: 师长，共军把鞍山被俘虏的士兵都放回来了，并且还带来了一封信。
1: 哥，
2: 去吧。
5: 哼，林彪给你的亲笔信，上面说，潘将军，请你认清形势，率部弃暗投明，与人民携手共同反对内战，这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劝相信。
6: 哼，我184师没有投降的习惯。老鲍，你把那些军官叫来，我们开个会。
5: 好。
2: 林总司令已经给派出所写了信，我想现在老潘的心里啊也七上八下的，而且包大刚也在184师当参谋长，但是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你会冒很大的风险呢。
1: 没什么，我现在就过去。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们俩这么多年没见，好好聊聊啊。
2: 多保重。这个人永远的一身豪气。哎，燕儿，燕儿
3: 啊，
2: 你们怎么样了？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

0: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这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

0: 到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

0: 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嗯，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 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古舒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1: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4: 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6: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目前的情形是，李世胜、韩先楚正等伪冒猛攻，已经对我们形成了包围。我曾多次发电，请求新军派兵支援，可是这帮大爷就是置之不理。还是滇军六十军的曾军长派了182师，但是他们被阻在鞍山北面。
1: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搞不好就要全军覆没。你们说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委座不是有命令吗？坚守待援，战至一兵一卒。
3: 张高泰，你说的轻巧啊，援兵在哪儿？请你在地图上给我标出来。
2: 就算援军现在没有赶到，以你们184师的战斗力，坚持10天8天是没有问题的。当年在余王山，你们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守着27天，难道攻击比日军更厉害吗？
3: 你别跟我说这个，你说这个，老子一肚子火。当年老子打日本人，那叫保家卫国。现在是干什么？打内战，把我们滇军调到这儿来，就是为老蒋争地盘。这种仗打的没意思。
4: 王德刚，你竟敢口出狂言！
5: 潘师长，你要是不管，我立刻上报委座。
1: 陈高参，不要太激动嘛，大家都在火头上。我倒是收到了一封信，是共军林彪写来的。
4: 你根本就不该收这封信，这是动摇军心，你敢把它撕掉？
6: 谁敢撕信？你们都不想活了。
7: 军总，您怎么来了？
6: 我来救你们来了。把林彪的信拿出来，再读一遍，他就是你们的出路。
4: 这是谁啊？
3: 他是范天喜，我们的老军长，当年就是他带领我们在禹王山抗击日本人。
1: 来人，把他给我抓进来。
3: 老潘，你疯了？快抓范军长。
1: 老包，你先冷静一下，先把他押到警卫营，待我开完会再行处置。押下去。
8: 走走走。

0: 家啊。
1: 哥。
0: 啊。还替他担心呢。
1: 有一点吧。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扛过去的。毕竟嘛，潘祖端和包大刚都曾经跟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0: 我对他是有信心的。还记得当年吗？他用那种手段把我推向了红军，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个坚持信念的人，所以不管多难他都能战胜。
1: 你是说信者无敌？
0: 对，就是这句话，信者无敌呀。
2: 军长，军长，你饿了吧？吃点东西。
3: 你把我圈起来，你警卫营就不干了。他们刚才给我送饭了，我吃饱了，你们吃吧。
2: 军总，今天就那种场合下，我要是不抓你，那一个电报就到老蒋那儿去了。我才是一个少将，他们就派了两个少将外加一个谍报队，干什么？不就是怕我投共吗？
4: 这个病根儿十多年了就没好。当年咱们追剿红军，他们就怕我们投共，在禹王山新四军来救我们，他们也怕我们投共，今天还是怕。依我看，这次干脆咱们把这个病根彻底给他除了。军座，我们就投了吧。
3: 说得好。我告诉您吧，我就是为这个来的。王怒江你们都认识，他现在是共军的联络部部长，我这次来就是受他之托。184师是打鬼子出名的，不是用来当内战炮灰的。
2: 军座，其实今天你一来我就明白你的来意了。我还记得当年在滇西，后来在越南，你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也非常反感打内战，可有些现实问题又不得不考虑。投共毕竟影响太大了。
3: 老潘，你将会是国军正规军序列里第一个反对内战的将领，你这很光荣。
2: 可是如果我要是投共，那184师官兵家属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受到牵连？
3: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在云南有卢主席和我在，就可以保得他们平安。
2: 可是我还是想跟共产党当面谈谈，把条件讲清楚。
3: 好啊，坐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共产党。我也不瞒你们，徐远东追踪多年的云雀就是我。
0: 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
5: 报告，部长，海城184师潘营长发来电报，他们决心放下武器，接受我们改编。
0: 太好了，马上通知韩司令，停止对海城的炮击和进攻。同时，把电报转发给林总，转发给延安。
5: 是。
0: 你们的此举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啊。燕儿，这也有你的功劳。
1: 只要他能平安无事，就比什么都强。

0: 张老三，外边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吗？我倒是没发现什么异常，只不过共军的炮声停了，也没再进攻了。
1: 这就是异常，我看这是和那姓范的有关系。你该马上把他事情报告给剿总。
2: 不用了。
3: 我就是来通知二位高参，184师决定战场起义，投降共产党。你们带来的谍报队已经被抓起来了。另外，我要恭喜二位高参，成了共军的俘虏。抓起来！
4: 别动！
3: 反了！反了！你知道后果是什么样吗？后果就是，滇军和反动派彻底决裂，老蒋必败，人民必胜。
5: 班长，哟，嘿嘿，潘师长，你好，你好，报告班长，非常欢迎啊！没想到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4: 其实，咱们早就该在一起啊。我是武则太晚了，要不是老师长，我可能还会指名谷我。惭愧，惭愧啊！
6: 革命部分先后，你能同反动派决裂站到革命阵营里来，我们表示非常的欢迎。阎阎方面的朱总司令听到这个消息后，还特意发来贺电。来，这是电报。
4: 集和平之义旗。 张滇军之荣誉，朱总司令的评价不敢当啊！我深深的庆幸，我做了我今生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我再也不会当反人民的炮灰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将领和士兵像我这样加入到革命的队伍当中来。
3: 你别看现在国军的人多，但是他会越打越少的，而人民军队会不断壮大。
4: 对，
3: 反动派统治被推翻，人民心中不再芥蒂，不会太久了。
7: 这一切啊，还得感谢老师长，是他把我们带到革命队伍里来的。
8: 是啊，哎，来了，
9: 老师长，
8: 我的事办完了，该回去了。你是打算留在你哥身边，还是要跟我走？
9: 我是你的副官，又不是他的。<笑>
8: 老师长在哪，我就在哪。
7: 范某就告辞了。等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再见。
3: 好，我们新中国见。

国民党184师海城起义，成为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首支起义的正规军。这次起义不仅振奋了滇军官兵的冲天豪气，更为东北战场的胜利埋下了伏笔，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0: 局座，又来昆明了。你在看什么报纸？潘朔端投共，已经登出来了。
1: 是，我看了报纸，就给鹿晗打了电话，他也知道，但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委座气的骂了娘西批。委座说，潘朔端要走就早走。 偏偏选在东北战场最吃紧的时候，不光国军的士气受打击，整个部署都要改变，这就给了林彪喘息的机会。
1: 滇军1840此举不仅可恨，更是可恶。
2: 我也没想到，是滇军开了战场投共的先河，我担心会影响今后的战局啊。1840原来是范天喜的部队。
3: 这事和他就没有关系吗？鲁超一直有电报来，说他带着几个女人在北平游山玩水，他的房间安了窃听器，他的谈话都被录下来了。鲁超说，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0: 我就不信这事和他没有关系。鲁超就。

0: 这么可靠吗？
1: 他跟了我十年，一直兢兢业业，我从不怀疑他的忠诚，应该没问题。
2: 我的飞机今晚正好飞北平，你亲自去一趟，不要声张，不要告诉鲁超和任何人，给他来一个突然袭击，就能搞清这一切了。
1: 好，如果他去了海城，他不会这么快回来，如果他不在，就说明问题了。
2: 我这几天都在昆明，我等你的消息。
1: 是。
3: 我都喜欢你拿手扶我呀，你这手咋这亮呢？
4: 站长，你咋来了呢？
1: 就你一个人吗？小四儿呢？
4: 小四儿回老家了，他不是我从唐山带来的吗？在北平闲着也没啥事儿啊，就找个借口就回去了。哎，站长，你啥时候来的？
1: 我早上刚到。范天喜是住隔壁吗？他人在不在？
4: 知不道啊，我昨天喝了一天的酒啊，喝得我迷迷瞪瞪的，他进进出出的，我没太在意呀。不是，他肯定在呢，在呢。
1: 我让你见识他，你在睡大觉，人在不在你都不知道。你化妆成服务生，去敲隔壁的门。敲开后，我们就冲进去，把家伙都准备好。
5: 是。还要干什么呀？啊，
6: 送热水。
5: 哎呦，要什么热水？你说你，
7: 范将军，范将军，范将军好像不在嘛？他怎么没在啊？
8: 找我们天喜是吧？一进屋没看见两个女人啊，这么突然闯进来不太好吧？
5: 就是，万一我没穿衣服呢？那你不是看到我光着了，多不合适啊！
1: 少给我胡搅蛮缠。万天喜是不是不在北平啊？他去哪儿了？
8: 扔下我们两个大美女，他能去哪儿啊？没看这屋是套房啊，里边睡着呢。
1: 我不信，他去关外了吧？策反国军去了？这一下可被我逮着了。
5: 哎呀，里面人家睡觉呢，碰着了多不好意思呀。
1: 怎么，你心虚了？不敢让我进去？
5: 我心虚什么？我都是为你好。
9: 你马上开，
1: 否则我的枪可就不认人了。
8: 夏，甭拦着。让他进去。
10: 这是干什么呀？大清早这么多人想干什么呀？
1: 你们几个还真会演戏啊，层层保护。范大将军该起床了吧？
10: 就你这么大声，谁还睡得着啊？
11: 是啊。干什么呀？找死啊！
1: 原来范委员在啊，我还以为你去关外了呢。
11: 老子在北平待得好好的，我上关外干什么去啊？喝西北风去啊？不，你们想干什么呀？还都带着家伙啊？
1: 范将军，这是个误会，既然您在就没事了，我们撤。
8: 慢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当着什么地方？凶神恶煞的闯进来，就这么走了？
1: 范将军，对不起，打扰了，我给您赔个不是。

0: 好了，都收拾一下东西，咱们今天回昆明。
1: 站长啊，你看我说他在里儿吧，你不信呢？肯定在里面欢乐呢，你这多尴尬呀！
2: 少废话，把你录下来的东西都搬回昆明去。

0: 陆松，于多，陆先生，怎么样？啊，在重庆教场口被特务打伤了，都好了吗？啊，
1: 我从重庆先到滇南，边防民情边养伤，好多了。于多，谢谢你来接我。
0: 师生们知道你要回来，都很兴奋，想听你介绍新政协的情况。
1: 新政协，我看。 也没多大作用，他遏制不了蒋介石打内战的野心，东北的战果还在进行，中原又开战。哎，那不是范将军吗？他怎么也在这趟车上？范将军，文普先生，范将军，
2: 文先生，
3: 你好。
1: 原来我们在同一趟车上。
3: 是啊，
1: 听说你们去北平了。
3: 嗯，回来的时候从武汉、贵阳绕了一圈。文普先生。
0: 我在报上看到你的事迹了，啊！我从重庆回来时，见到了龙云，他被软禁在家里，马上就要去南京了。他听说滇军184起义投向了共产党，连说了三个好，还说一个没有民主的政府，早晚会灭亡。我们请了龚普先生明天在西南联大做演讲，如果范将军有空的话，也希望您能出席啊。
4: 我有空，我一定参加。那好，那我和龚普先生就先走一步。好，咱们明天见。
3: 明天见。
4: 告辞。
0: 龚先生，
4: 天喜，你怎么了？
3: 龚普先生一到就被人盯着了。 184师投共的第二天，云南的警总就来找我，让我查找他们家属的下落，被我拒绝了。我说他们的家属都分布在云南的各个地方，查找起来非常困难，再弄得鸡飞狗跳，搞出点什么事端来，谁负责呀？再说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184师，他们被围困，新一军离他们近在咫尺，却不去营救。说到底。 还是老蒋指挥无方，陆书记，您这么做，我们可就放心了。
5: 毛人凤也来找过我，问我你去北平是不是我派的，
3: 看来他们对你还是疑心很大呀。徐远东专门跑到北平要搞我，结果怎么样？我倒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在为民盟云南的几个领导人担心。
5: 尤其是李公朴和闻一多，他们两个是在一二一事件中激怒了警总和军统。我已经下令学校加强保安，可现在的云南情形已经大不同了。我接替省主席的时候，委座只同意在我身边放一个警卫营。哼，我能控制的也只这么一个营，手里没有兵权，说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我现在说话。
0: 也不一定起什么大的作用。我有个想法，你把保安司令部再恢复，手里头一点兵没有，你这个主席也就是个傀儡。嗯，你说的很对。这样，再加上反共两个字，反共保安司令部，有了这两个字，老蒋说不定就会同意。到时候，由你来主事。
6: 我们就是要在老蒋的眼皮底下拉起一支队伍来，有了兵就好办了。
7: 我保证，再建一支滇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6: 好。
8: 我说我出去这大半天，
7: 怎么？你们几个都等不及了吧？
8: 就是啊，你去哪儿了？田喜，要不咱们打牌吧？谁赢了谁先来。
6: 啊？
8: 你就算了吧，我可心疼我们家喜爷，怕他。

0: 着了，要不就光打牌吧。
1: 你们就录到这些东西啊？
2: 还有呢，还有比这更放纵的呢。哎呀，我都不好意思放出来给你听啊。那甜甜的逗他们腻咕腻咕腻咕的，他这回啊那可玩美了。
1: 你们都能证明他没有离开过北平，可是我心里一直不信潘所端投共。要是和他没有关系，我毛人凤的名字可以倒过来写，可惜我没有证据。难道他有分身术？
3: 我也认为和他有关，或许是写了信，发了电报。
1: 我早就防着他这一手，谍报队在潘投共前已经掌握了他的邮政书信和电报往来。
4: 局座，局座，李公朴回昆明了，我们跟踪他，现在已经回到了西南联大。
1: 哦，他既然回到了昆明，那这个世界就容不得他了。
2: 咋的，局座呀？你要动手了？
1: 动手之前，我得先挖出个宝来。他埋了十年了，感谢天日。
0: 果子了，
5: 小姑娘，这儿没有小朋友，怎么到这儿买棉花糖了？哎
6: 呀，来都来了，小朋友嘛，这个年代讨生活都不容易。小妹妹，这么多糖啊，这都是什么糖啊？
7: 这个是五月飞花，这个是六月飞雪，还有这个是七月飞火。
6: 这么奇怪的名字呀？
8: 卖糖就卖糖，搞这么多名堂干什么？
7: 我家糖葫芦就要这个，我大爷死了，他临死前弄出来的，你们要不要？
1: 一块沉睡多年的电池，这下该通上电了。
5: 夏，你说这糖葫芦，一个叫五月飞花，一个六月飞雪，另一个叫什么？
9: 这东西有毒！这东西有毒！
8: 这东西有毒！
9: 不能吃，不能吃！这东西有毒！毒碎的，毒碎的，毒碎的！
5: 夏，你怎么了？
9: 这东西有毒！
5: 这是一个糖葫芦，至于吗？
9: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

0: 凤儿，到底怎么了？睡得不好吧？听你喊了一晚上糖葫芦。哎，是啊，光做梦了，梦到各种糖葫芦全塞我嘴里了。我还说什么了？我出击了。昆明现在的局势越来越失控了。
1: 哎，我叫你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2: 办了。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
1: 我已经让鲁超送去荆州了。
2: 我看你怎么有些举棋不定呢？你炮不敢打我的车吗？
1: 我这炮要是打过去，

0: 可就全乱套了，无法收场。李总，我认为暗杀的事情要慎重。来来来来，咱俩换个位置，我走你的棋，你走我的棋。
1: 我就打了，那我可就陈帝将军了。看到没有，你的相和势全没了，没救了。可你别忘了，我这还只马呢，它就要卧槽了，将军。
0: 哎，你这匹马是刚才？
2: 早就被我吃掉了，
0: 你一定是偷偷给他放到棋盘上。这么玩谁能玩得过你啊？<笑>你也叫屈了，认输了。昆明的局势，如果真有这只马，它就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李总，你没开玩笑吧？你要从哪儿弄匹马来？<笑>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它就在范天喜的身边。随风飘摇，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
4: 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
6: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 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4: 对。
6: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 胃那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 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4: 胃。
6: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

0: 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
1: 嗯，
0: 是第七颈椎，
1: 嗯，
0: 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

0: 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嘛，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

0: 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2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2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2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它就不会散。

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

0: 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他就在范天喜的身边。
2: 不是要春夏来接吗？怎么你来了？
3: 夏喂了几串糖葫芦，和春闹了别扭，我正纳闷呢。他们俩又不是小孩了。
2: 他们都是生死过来的人，不会是其他的原因吧？
3: 不过这糖葫芦的名字起得也怪，什么五月飞花、六月飞雪、七月飞火，哪儿都不跟哪儿啊！
4: 眼瞎了，
5: 刘畅，
4: 你怎么开车的？
5: 你说哪儿开车的呀？
4: 还说，
5: 赶紧给我开走！我都不开走，在哪儿地吧？
4: 走啊！你这车开的你
5: 什么技术啊？你还说我呢你？
4: 快走！
5: 他压着你脚啊！

0: 司令，您看这个。你马上送给公仆先生。好，我自己回家。你们马上就过去。你告诉公仆先生，要他格外加小心。
1: 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2: 公仆先生，这是我们偶然搞到的一份特务暗杀名单，上面都是民盟的主要成员，您是头一个。特务想杀我也不是第一次了，在重庆教场口，我是庆祝旧政协胜利闭幕的总指挥。特务就来制造事端，把我往死里打。要不是周恩来及时赶到，我这条命啊，早就撂在那儿了。
3: 所以您要特别小心，您现在刚刚到昆明，特务就已经盯上您了。他们个个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而且现在毛人凤就在昆明。所以范将军为了您的安全，他建议您先想办法离开昆明，暂时避避风头。
2: 为什么？我平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不断追求真理，忠诚于中华民族进步和民主和平。
1: 献身社会教育和文化事业，每件事情都是可见天日。我为什么要躲避？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今天这两只脚跨出这个门，就没打算再跨回来。公仆先生铮铮铁骨，令我感动。我为中国能有像您这样的文化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不再劝您了。
4: 但是，请您要多加珍重，因为您的生命是属于人民的。周恩来在重庆跟我说过同样的话，放心，我不惧生死，他奈我何？哎呀，你他妈是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名单给弄丢了，丢在哪儿了？
5: 我到警总去送文件去了，走的忒急了，在一个路口啊，和另外一辆车咵一下，就差这么一点就撞在一起了。我一个急刹车，那手里文件咵就撒地上了。我记着我全捡起来了，那咋就把最重要的那份给丢了呢？

0: 找去了，可是没找到。不过手里有备份，事儿是耽误不了啊。
1: 这名单要是落到民盟手里，还不成了证据？马上去给我找，找不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我保证你找回来。
1: 滚！
2: 这个人我看不太靠得住，起码也是个马大哈。这次行动，他就不要参加了。我请景总的人，你的人也不要参加。既然名单丢了，就不要落下把柄，明白吗？
1: 我明白，我保证配合景总的行动。
2: 你也不要太失落，我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走吧，跟我去见个人。
1: 局座，你让我见谁？
2: 怎么，忘了？那匹卧槽马，该是他回到棋盘上来的时候了。

0: 一个人跟这儿发什么呆？
1: 我在想馅儿呢。刚才跟馅儿大吵了一架，从来没见他这么失态过，有点想不明白。
0: 我听说了，不就是一串糖葫芦吗？
1: 是啊，以前在花果山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吃甜的，每次下山都要买串糖葫芦。后来进了青云楼也是这样，但到了范府，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忌了这口，而且连糖字都不许提。刚才是我不好，惹他生气了。可他走的时候，又把踩碎的糖葫芦悄悄揣兜里了，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2: 我已经把名单交给了公仆先生，也转达了你的意思，可他执意要参加在西南联大举行的演讲，我没有办法阻止。
0: 这在我意料之中。我马上给卢汉打电话，从他的警卫营调些兵来，你带着那些士兵还有你们都进到礼堂里，要随机应变，尽全力保护好这几个人，这是任务。
3: 是。
1: 好，
0: 快去吧。这个夏是怎么了？难道我当年的担心是真的？

0: 我要你亲口把它吃了，我要你把它吃了。
1: 徐站长，
2: 怎么回事？谁在里面？
1: 站长，是小康，他跟踪我们一多，被范天喜的手下下人抓着，现在正在里面挨打。这女人八成是疯了，我给鲁队长打电话，让他派人赶紧过来，可到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3: 我让你说五月废话，我让你跟我说句，
2: 跟我继续。
3: 我让你说，你跟我说呀！
4: 你要杀我的黑马？
2: 是他，
1: 局座，咱们再不进去，小康就被活活打死了。
4: 死了牢了算什么？你回去吧，谁也不许来干扰。
1: 是。
4: 谜底揭开了吧？这是十年的淤积，就叫他好好发泄吧。发泄完了，这匹马就该卧槽将军了。
2: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前你就会想到今天。
4: 不是我，十年前我只是个小秘书，哪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是戴局长，他布下了一颗贤妻良子，这关系十年都没有动过，没想到今天一动就是杀着。
5: 我这里有一份名单，诸位，不是什么好事，这是一份悬赏暗杀的名单。

0: 名单上包括了我们民盟、云南支部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我很荣幸啊，成了名单上的第一人。我们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和平奔走呼吁，我们主张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反对内战。我们的主张、立场、态度。 无一不是光明正大，无一不能见天日。有好心人劝我要小心，我谢谢他。但是，我对一切流言传闻、一切恐吓威胁，均不予理睬。我也不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内和平谈判正进行时，一切鬼魅，纵如何猖獗。
1: 他敢公然出此卑劣手段！菊翠，你怎么这副模样？里边情况怎么样？下面让你踢了一脚，我算心的疼。是范天喜没得出，他们已经有防备了。
2: 范天喜也在里面？
1: 他没在，但他的人在。菊翠，李公仆已经拿到我们的暗杀名单了，而且他还当众展示。范天喜的卫士就守在门口，还有卢汉的兵。
2: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下手，所以就只能先悄悄撤出来了。
3: 又是这个范天喜，我就不相信他能24小时守着李公仆。一去北门见李家附近埋伏，他总有回家的时候吧？
1: 明白吗？
2: 明白。
1: 我
3: 这就带人不成。这个范天喜是个心腹大患，应该尽早除掉他。

0: 都这么让人活活打死了呀？你是说，是就那个夏儿干的？
1: 是的，毛局长和站长都来过了，只是他们没有进来，也叫我们不要管。小康就这么被活活打死了。
2: 听说刚才我在演讲的时候，有特务混了进来，被你们发现溜走了。
3: 是的，可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范将军让三丫子陪在您身边，这样以后特务就不会轻易动手了。
2: 给我派保镖吗？这样岂不是显得我心虚害怕了？你啊，回去告诉范将军，就说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一会儿我还要和文教授召集民盟成员开会，改日再登门拜访。
3: 可是，
4: 我和公仆兄都是不惧生死之人，反动派如果真要一意孤行，我们都会微笑着面对死亡，因为以我们的死可以唤醒千万的民众，以我们的死可以加速反动派的灭亡，这岂不快哉？
3: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请艾瑞先生多保重。
2: 好，那先告辞了。
4: 告辞。功夫兄，
3: 三丫子，
0: 我告诉你，范天喜儿，你休想薄皮虾儿，我的手下可不能白死。哎，你还装听不见呢？我再郑重警告你，虾儿行凶的事儿，我们毛局长和徐站长都在城隍庙门口呢。我还会来找你算账的，你听见没有啊？你，
5: 厉害了你是吧？到这儿来撒野来了，信不信我抽你？
0: 我告诉你们，明天不把人给我交出来，我夸我放一把火，我把你这个院子给烧了！我说到做到。
5: 滚！
6: 下在城隍庙把他的手下活活打死了，他是来要人的。
3: 他只不过是徐远东的一个手下，怎么这么嚣张？
6: 我奇怪的是夏的举动，他疯了。没听鲁超说吗？当时毛人凤跟徐爱东就在旁边，却置之不理。这里头一定有事儿。
3: 我刚在西南联大好像看见他了，我现在去找他。
6: 马上通知大业，凡是夏知道的联络点还有人，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和转移。你怀疑夏？这么多年了，我心里头一直有个结。经过了抗战，还有那么多的磨难，我以为可能是我错了。现在看来是真有这个结。鲁超刚才是无意当中把底给漏了。
1: 站长啊，
2: 李刚才去找范天喜，我听说你大闹了一场，你很了不起吗？
1: 小康被夏儿活活打死了，你和毛局长又不管，那我得替人家主持公道啊，否则我咋跟他家里人交代我呀？
2: 但是你这一闹，就差点断送了毛局长的黑马，他刚才听说这事儿，气得差点吐血。
1: 黑马？啥黑马呀？我做错啥了呀？
2: 你不是答应给我找名单吗？没找到吧？抓起来！
3: 愣着什么？抓起来！
2: 好好反省反省，你都做了什么？成事不足，
3: 败事有余。

0: 晨姐，你怎么在这儿啊？吓了我一跳。
1: 怎么心神不宁的？
0: 没有啊。
1: 刚才特务来了，说你杀了他们的人。
0: 是啊，看他不顺眼，所以就把他杀了。
1: 为了一串糖葫芦。你跟我来。
0: 春姐，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1: 我问你，你在屋里杀人，毛人凤、徐远东都不管，是因为你是他们的特务是吧？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
1: 你听得懂，你什么都听得懂。当你在花果山拉大旗，你跑来参加，为的是什么？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哪怕在天喜最怀疑你的时候，我都用性命担保，没有动摇过。我们四个情同姐妹。可你接近我的目的，是因为那里靠近红军，对吗？当初我们四个人在山洞里喝酒唱歌，后来莫名其妙的晕了过去，醒了以后被官兵抓住，曹妈救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群英楼。这一切都是你下的套，是吧？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吗？
0: 不是，我可以保证我跟曹妈不是一伙的。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天喜的种种事情，徐远东咬住不放，都是因为你是吧？之前发生了很多怪事儿，其实我早就该想到是你。知道吗？天喜一直怀疑咱们中间有特务，开始我还不信，但当我真的知道是你时，你知道我有多心痛吗？夏儿，我早就怀疑是你了，但我真的不愿意相信。因为这些年咱们四个人情同手足，出生入死，经历了太多的事儿了。尤其当东和秋走了之后，我一直觉得这个世上除了天心，你是我最亲的人。可你却给别人当了雀鹰。

0: 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不骗你了。你猜的没错，是我。当年有一个人救了我的命，我要报恩，所以答应他上花果山，仅此而已。我可以对天保证，我跟日本人没有关系，我跟曹妈不是一伙的，我真的没有做过一点点对不起喜爷的事情。这些年其实我什么都没做过，他就是让我潜伏在喜爷身边，我什么都没做过。这么多年来，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真的觉得你就是我的姐姐。那个人今年摔死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高兴，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成为你的家人。我没想到他们还能再找到我。
1: 是那个卖糖葫芦的小女孩传递的接头暗号吗？说什么飞雪飞花的？
0: 是，那是他当年给我的暗号。春姐，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我，我就是霞，就是你的妹妹，仅此而已。当他们找到我那一刻，我知道我这辈子都逃不出他们的魔爪，所以我杀了那个来接头的特务。我希望激怒他们，让他们杀了我。

夏，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们能真的做好姐妹，但这辈子，咱们缘分已尽。

我不怪你，是我做错事情，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我谢谢你下辈子还能让我做你妹妹。

0: 什么？
1: 黄包车。
2: 哎，请。小姐坐好啊。

0: 这是我的家，我是个要饭的。刚才那个姐姐哭着出去了，你惹她伤心了。
1: 他往哪儿走了？
0: 他肯定去他要去的地方了。你不能再惹他伤心了。

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我，我就是霞，就是你的妹妹，仅此而已。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真的觉得你就是我的姐姐。

0: 谢谢。春，到了家怎么不进去呢？你哭了？没有，亲人走了，进去吧。哎呀，
1: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出事了，刚才文教授来电话说李公朴在北门街的寓所前被刺了。
2: 伤势危重，现在啊送到云大医院急救，血已经赶过去了。没想到他们果真下手了，这帮混蛋简直丧尽天良。走，我们去医院。
3: 文教授，公仆先生情况怎么样？非常糟糕。 他和夫人在晚上回家的路上遭到暗杀，子弹穿透了身体，过量的失血，我们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昏迷过去了，医院马上进行了抢救。这帮混蛋！特务埋伏在他回家的路上，从身后开的枪，听说是已经抓到了凶手，但我不相信那是真凶。医生，怎么样？
4: 子弹进入他的身体后就爆炸了，他们用的是开发弹。 他的副将领完全被炸烂了，手术根本无法进行。他现在醒过来了，你们进去吧，他有话对你们说。公仆兄。
5: 公仆兄，一朵，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3: 你说。

0: 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办。随风飘摇，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风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 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形成每天中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码直接免费品鉴，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 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这蜜中雪莲吧。
1: 哇，也当一回体验官，扫个码免费就能领这么好的椴树雪蜜，喝着就是好。跟以前喝的蜂蜜啊，它就是不一样。你看这颜色跟雪一样白。 而且啊，这花香味儿，特别的好闻。这泡水喝啊，淡淡的是薄齁不腻。现在喝了一段时间，这个椴树雪蜜喝完胃里边啊，暖乎乎的，是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啊，这么好的椴树雪蜜啊，能扫码免费领，说明人家厂家呀是真有底气。好蜂蜜才敢让你免费尝。
2: 我以前买的蜂蜜啊，放了一年它都不结晶。 我就知道那是假的，这回啊，老伙计让我扫码领这个虎峰林椴树雪蜜，我也当一回体验官。我一打开，嚯，它跟雪一样白，用勺子一弯，这拉丝啊，它老长了，泡水喝，拿花香啊，一下子就出来了，不是那种塑料齁甜的味道，是清甜清甜的，喝完了这嘴里啊还留着香味儿。我每天早上冲一杯，这才是好蜂蜜。关键啊是扫个码，它就送到家了。
0: 没想到不花一分钱，这种好事也让我碰上了，这得呀给人家好好宣传宣传，它就是好。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码直接免费品鉴，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 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这蜜中雪莲吧。
3: 相信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都感。
4: 感同身受，这蜂蜜啊是个好东西，但是市面上的蜂蜜品质参差不齐，有些呢可能掺了糖水，喝了不但没好处，还伤身体。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到底才能喝上一口好蜜哈？今天呢，咱们这款虎峰岭椴树雪蜜啊，被称为是蜜中雪莲，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今天我就跟大家掏心窝子讲一讲。你看啊，我们这款椴树雪蜜。 来自吉林长白山北纬42度的高海拔原始森林，那地方啊，人迹罕至，生态啊好的不得了。我们采蜜的椴树都是树龄高达80到100年的老子椴树，这些老树啊，每天要晒足9个小时的太阳，靠着山里15度的巨大昼夜温差，一点一点的把养分沉淀下来。 再用长白山特有的火山碱性矿泉水去滋养，这才开出了那么纯净的椴树花。一年365天，花期就只有短短的15到20天。在这20天里啊，我们东北黑蜂就在那片无污染的森林里专心致志的采蜜，光采回来还不够，还要在蜂巢里经过15天的自然酿造。 直到把椴树花的精华和高活性酶全部封存在这一滴蜜里，所以啊，您看咱们这个蜜质地像羊脂玉一样温润光亮，吃起来啊清甜有层次，不腻人。这里面、啊。

0: 含有180多种营养物质，是大自然和蜜蜂一起酿了上百天才送给咱们的珍稀礼物，所以啊，大家叫它蜜中雪莲，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1: 但是呢，很多人都知道哈，这市面上假蜜多，那咱们怎么保证这瓶蜜是真的呢？
0: 问得好，我们敢让你亲自体验和品鉴，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在这里啊，我来教大家怎么检验什么是真正的椴树雪蜜。第一，质地像冰激凌，洁白如雪，入口即化。第二，泡水之后你摇一摇，会有很多细密的气泡，这是啊真蜂蜜才有的特征。第三，咱们的蜜浓度高，拉丝长，滴在纸上不会很快渗透。咱们家蜂农爷爷辈就开始养蜂，几十年坚持传统工艺，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所以我们有信心让您免费试用，让你亲眼看看啥叫真正的椴树雪蜜。
2: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码直接免费品鉴，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这蜜中雪莲吧。东北稀有的黑蜂是四大名蜂之一，是国家保护级蜂种，是世界极其罕见宝贵的蜜蜂基因库，体型大，抗寒能力特别强，在-30度以下的寒冬能安全过冬，在80摄氏度的气温还能野外采蜜，可采集原始深山内甚至海拔高达1800米至2500米的花蜜，富含各种矿物质、有机酸、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和高活性酶，营养价值高。
3: 我也扫码免费领到了，到了我这个岁数啊，不敢乱吃东西，这个椴树雪蜜啊，我还专门了解了，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我每天早上啊就冲着一杯，我老伴儿看我喝得好，也让我给他领一瓶，他现在喝完，关键是扫码免费领的。这么好的事儿，我已经宣传告诉我8个老姐妹们呢，他们都去领了。
4: 这个雪蜜说良心话真的好，我年轻的时候啊在东北待过，知道啥是椴树雪蜜，这是扫码领回来啊，我一尝啊就是这个味儿，那种清甜不是齁甜，是花香和蜜香混在一起，喝一口啊就像回到长白山似的，我拿它呀抹馒头吃，比果酱都香。我老伴儿啊从来不爱喝蜂蜜水，说这个呀好喝，每天呢我给它冲，关键是它是真蜜，活性酶高，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我愿意当这个推荐官，我都给家里的亲朋好友们说说咱们这个长白山的雪蜜，让他们也尝尝真正的好蜜。
2: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每天一杯雪蜜水，让您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码直接免费品鉴。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证。

0: 一中雪莲吧。
1: 今天的扫码免费送，就是为了让您亲自品鉴这一口长白山的椴树雪蜜到底有多好。您看啊，这雪蜜呢是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我们不图您买，就图您信。您喝得好了，觉得值了，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广告了。您呢拿回去打开一看，雪白雪白的，跟冰激凌似的。您舀一勺尝一尝，精甜不腻，满嘴都是花香。泡水喝呀，那活性气泡咕嘟咕嘟的往上冒，这才是真蜂蜜该有的样子。但是说实话啊，朋友们，这样的好事我们也送不起太多，所以呢每个城市只准备了100个名额。那我刚刚也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啊，一大半已经抢完了，剩下的也在嗖嗖的往下减。那所以说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这个蜜中雪莲到底是啥滋味，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啊，手指头一点，这份来自长白山的蜜中雪莲我们就给您送到家了。
2: 市场上雪蜜很多，可是像百年紫椴树高浓度结晶雪蜜少之又少，浓度差一度，营养差很多倍，当然价格也是相差很多的。低价位的蜜是纯原蜜还好，如果是浓缩蜜或者是勾兑蜜，那真不如不吃。还是试试这款虎峰岭椴树雪蜜吧，质地拉丝浓稠，口感细腻，保证了原蜜的纯正与安全。来自海拔1200米原始椴树林，纯的像雪，实打实的椴树好蜜，入口即化，低卡无负担。而且它泡水啊，就不像是那种假货齁甜，这是啊独有的椴花蜂蜜的味道，真的还舒服，每一口都能尝到原始森林的呼吸。喜欢一下，一定要赶紧扫码免费领，尝尝啊，啥叫真正的好蜂蜜。
0: 虎峰岭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岭椴树雪蜜，扫码直接免费品。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这蜜中雪莲吧。
3: 这个厂家大气，平时啊买一瓶好蜂蜜怎么也得几十块钱，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4: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这么好喝的蜂蜜你要是没领到啊，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
6: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0: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蜜中雪莲，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每一批都经过3到4次检验，确保活性达标，波纹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岭椴树雪蜜，扫码直接免费品鉴，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 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多

0: 数雪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这蜜中雪莲吧。
1: 哇，也当一回体验官，扫个码免费就能领这么好的椴树雪蜜，喝着就是好，跟以前喝的蜂蜜啊它就是不一样。你看这颜色跟雪一样白，而且啊这花香味儿，特别的好闻。这泡水喝啊，淡淡的是不齁不腻。现在喝了一段时间这个椴树雪蜜，喝完胃里边啊暖乎乎的，是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啊，这么好的椴树雪蜜啊能扫码免费领，说明人厂家呀是真有底气，好蜂蜜才敢让你免费尝。
2: 我以前买的蜂蜜啊放了一年它都不结晶，我就知道那是假的。这回啊老伙计让我扫码领这个虎风铃椴树雪蜜，我也当一回体验官。我一打开，嚯，它跟雪一样白，用勺子一弯，这拉丝啊它老长了，泡水喝那花香啊一下子就出来了，不是那种塑料齁甜的味道，是清甜清甜的，喝完了这嘴里啊还留着香味儿。我每天早上冲一杯，这才是好蜂蜜。关键啊是扫个码他就送到家了，没想到不花一分钱，这种好事也让我碰上了。这得啊给人家好好宣传宣传，他就是好。
0: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码直接免费品鉴，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这蜜中雪莲吧。
3: 我也扫码免费领到了。到了我这个岁数啊，不敢乱吃东西。这个椴树雪蜜啊，我还专门了解了，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每天早上啊就冲着一杯，关键是扫码免费领的。这么好的事儿，我已经宣传告诉我8个老姐妹们呢，她们都去领了。
4: 这个雪蜜说良心话，真的好。这是扫码领回来啊，我一尝啊，就是这个味儿。那种清甜不是齁甜，是花香和蜜香混在一起，关键是它是真蜜，活性酶高，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我愿意当这个推荐官。
5: 今天呢咱们这款虎峰岭椴树雪蜜啊被称为是蜜中雪莲，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6: 你看啊，我们这款椴树雪蜜来自吉林长白山北纬42度的高海拔原始森林，那地方啊人迹罕至，生态啊好得不得了。我们采蜜的椴树都是树龄高达80到100年的老子椴树，这些老树啊每天要晒足9个小时的太阳，靠着山里15度的巨大昼夜温差，一点一点的把养分沉淀下来，再用长白山特有的火山碱性矿泉水去滋养，这才开出了那么纯净的椴树花。一年365天，花期就只有短短的15到20天。在这20天里啊，我们东北黑蜂就在那片无污染的森林里专心致志的采蜜，光采回来还不够，还要在蜂巢里经过15天的自然酿造，直到把椴树花的精华和高活性酶全部封存在这一滴蜜里。所以啊，您看咱们这个蜜质地像羊脂玉一样温润光亮，吃起来啊清甜有层次，不腻人。这里面含有180多种营养物质，是大自然和蜜蜂一起酿了上100天才送给咱们的珍稀礼物。
0: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

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形成每天中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蜂顶断除雪蜜，扫把直接免费品鉴，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断柱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雪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这蜜中雪莲吧。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2: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今年以来，重庆市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人工智能、汽车电子、先进材料等领域持续突破，以创新实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走进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一台灵活的具身机器人通眼正通过视觉捕捉系统精准完成特定物体抓取。这台机器人与普通机器人的核心区别在于，它搭载了自主大脑和深度传感器，能够自主感知理解周围环境，还能通过模型学习变得更聪明。
2: 传统机器人它只能通过程序被动的执行命令，而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自己真实的再去理解，然后再对人类所给出的任务在各种工作场景上执行。我们尝试想让机器人进入到工业场景中，然后实现工业生产当中的一些任务。
1: 在两江新区，一家企业为国内头部重卡客户研发的单摄像头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NEB 即将进入前装量产阶段，这也是重卡行业首个单摄像头 NEB 量产方案。与传统摄像头加毫米波雷达方案不同，该研究成果采用纯视觉技术路线，凭借算法完成复杂交通场景识别判断，在保障安全的同时降低整车硬件成本与装配复杂度。
3: 不仅降低了整车部门成本，也让整车的平台化开发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我们的核心技术是人眼仿生算法，通过模拟人眼对空间深度和碰撞风险的判断，仅凭一颗摄像头就可以实现对车辆、行人等目标的精准识别。
1: 在理工青科重庆先进材料研究院，一种比头发丝还细的帽服材料已经研发成功。这种 AMC 超级过滤材料可精准滤除芯片生产中28纳米以下的气体污染物，对酸性碱性气体的处理能力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2到3倍。
4: 现在性能呢，应该是全球最领先的，而且我们规划的这个产能呢，一年可以产300吨以上，也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啊等等，进入到了国内头部的甚至全球

0: 部的半导体生产企业。
1: 2026年是“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开局之年，产业创新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今年，我市将提质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力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1.15万家和8.6万家。同时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商业化、产业化，力争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200亿元。
2: 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着力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推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更大突破。
3: 6月10号，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产送电1周年。一年来，这条跨天山、穿河西、越秦岭的电力高速公路给重庆带来了什么？一起来看看。
4: 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获悉，截至6月10号，重庆累计消纳江电超210亿千瓦时，相当于约619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作为我国首个投产送电的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外送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江电入渝工程起于新疆八里坤换流站，止于重庆渝北换流站，线路全长2260千米，依托风光火储多能互补模式，目前工程配套的1420万千瓦电源中，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超过70%，来自新疆的绿电正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重庆即将进入迎峰度夏的关键期，我们将加强江电入渝输变电设备的运维保障，扎实开展设备状态检测、特巡等工作，有力保障全市今夏电力可靠供应，为市民清凉度夏和制造业升级发展提供坚强的支撑。
3: 相距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重庆专访今天和好莱坞资深制片人、奥斯卡首位华裔主席杨燕子一起聊光影画人生。
6: 让我们欢迎电影周主题演讲嘉宾杨燕子。
7: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好莱坞资深制片人、奥斯卡首位华裔主席杨燕子做客重庆。如果你为罗马假日的浪漫而沉醉，使它推动首批好莱坞经典叩开中国大门。
8: My mother had once told me this strange story.
7: 如果你在电影《喜福会》里为母女间的挣扎与理解落泪，也是它让世界荧幕真实照见了华裔的情感世界。从好莱坞经典到华裔佳作，本次相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重庆专访与他一起聊光影，画人生。

0: 艰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12号凌晨1点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
1: 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随后，在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了大幕，您的看球搭子找好了吗？阿里巴巴旗下 AI 大模型千问6月11号上线首个足球预测 AI 助手，试图换个角度来拆解这场人类的足球盛宴。今年也成为 AI 全面参与竞猜的首届足球世界杯。
2: 球队正面交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活动现场针对梅罗相遇谁会赢等问题，知名足球解说员黄健翔与千问上演了一场预测大 PK。今年世界杯，千问足球。

0: 预测 AI 助手将基于包括各国足球运动员数据、受伤情况及赛场地貌、天气等海量大数据，对比赛情况进行预测。在首场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前，千问已精准预测中了比分以及红牌。
1: 主要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千问能够处理复杂数据的这样一个能力，以及在这种相对影响因子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之下，千问在这个整体的这种输出结果上面到底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0: 世界杯历来是科技企业争夺用户的重要窗口，而今年 AI 首次以参与者身份加入到了赛事生态。业内表示，这背后折射出 AI 应用进入更多垂直场景的新趋势。当前 AI 正从会聊天走向会判断、会干活，这种能力未来有望拓展到更多领域。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作为本届赛事的卫冕冠军，阿根廷国内球迷的消费热情也不断升温。近期该国不少商家纷纷调整经营策略，利用世界杯热潮来拉动生意。
2: 近段时间以来，每逢周末，数百名球迷都会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瓦达维亚公园购买和交换世界杯贴纸。不少球迷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收集贴纸，每次都会大量买入，人均花费接近10000阿根廷比索，约合7美元。有业内人士表示，世界杯贴纸的销量每4年会出现一次爆发式增长。除了报刊亭外，面包店、五金店和其他商家也会在比赛期间销售贴纸。与此同时，在当地商圈和城市公园等场所，与世界杯相关的促销活动已全面展开，商家不断调整产品来迎合世界杯主题。以阿根廷国旗、球星梅西和国家队其他成员为主题的周边纪念品受到球迷热捧。阿根廷商业与服务业商会首席经济学家马蒂亚斯认为，体育比赛对商业活动具有较强的引领作用，会带动餐饮、娱乐和大型购物中心的经营。具体而言，电视机、投影仪以及饮料、食品的销量都会出现明显增长。来自阿根廷商业与服务业商会的数据显示，阿根廷经济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将出现较强增长趋势。
0: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记者12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11号宣布，将于本月25号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2条无感一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一道提速约2秒。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据估算，首批约有5万人将从中受益。哈密至重庆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自去年6月投产以来，向重庆送电已满1年。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获悉，截至6月10号，重庆累计消纳江电超210亿千瓦时，相当于约619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70%，来自新疆的绿电，正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通告，对63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其中，重庆新增乌溪洋芋、静观腊梅、城口蜂蜜、上萝卜、青草霸萝卜、香龙大头蒜、太和黄桃等7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我市地理标志产品已达到77个。
3: 近日，重庆成功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年度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在同时入选的20个城市中，重庆 5G 物联网终端连接数量、优秀 5G 应用数量两项关键指标全国领先，输出了扎根数字底座的重庆经验。
4: 重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为 5G 应用提供了丰富场景。走进宗申动地的发动机生产车间，连接了 5G 定制网络的 AGV 物料配送小车不停穿梭。流水线上视觉识别系统正逐一对零件拍照检验。8K 高清摄像将摩托车发动机缸体上的激光刻印、挡圈、垫片等清晰识别，毫秒间传送给云大脑。一旦出现安装错漏，就会自动报警。

0: 目前企业的 5G 定制网已在发动机生产车间全面覆盖，满足车间物流、质检和巡检等各方面智能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优化智慧工厂的 5G 应用场景，把可移动机器人和 AI 移动终端深入融合进来，打造一个全感知全联动的 5G 工厂。
0: 5G 技术在城市治理领域也大展拳脚。去年起，一款全球首发自主研发的 5G 无源物联网产品在我市落地试点，从燃气企业向汽车数字工厂、大桥、消防等场景铺开。所谓无源，就是不需要电池提供能量，借助 5G 射频信号实现信号传递，其传输距离可超过100米，可实现对温度、震动、压力、声纹等多种传感器的实时监测。目前该 5G 无源传感物联网试点场景已达到8个，投放终端设备约2000个，
2: 不用任何的电池，那么这样的极大的这个降低了维护的成本。 5G 的回传的优势就是因为它的带宽比较大，第二呢，它的一个单站的连接数比较大，这样同时也是提高了效率。
0: 同样是赋能城市治理，在合川区韦陀镇，一架连接了 5G 网络的无人机正开展常态化巡检，一旦检测到秸秆焚烧、山林火灾等情况，会立即向就近的网格员反馈，实现早发现早处置。
3: 因为 5G 的上行的速率是我们 4G 的10倍以上，那便于我们对异常的事件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识别和定位。
4: 现在引入了无人机之后呢，从1个小时缩短到了现在15分钟。
0: 据介绍，在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的关键指标中，重庆的 5G 物联网终端连接数量达266.35万个， 5G 应用征集大赛全国赛获奖项目达37个，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截至目前，我市已推动 5G 在工业、医疗、教育等30余个行业领域规模化应用。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 5G 网络体制升级，推进 5G 应用向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升级，推进 5G 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度融合，为推动重庆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劲动能。
6: 另外，记者从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当前我市正推行 HPV 疫苗免费加惠民双轨政策，部分区县的惠民活动首针接种窗口期截至本月底，有需要的市民可以通过愉快棒 APP 和重庆疾控服务号进行预约。记者在沙坪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看到，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 HPV 疫苗相关事宜。据了解，目前我市可为符合国家免疫规划条件的适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在此基础上，针对有更广泛防护需求的家庭，多个区县还推出了惠民减免活动。
7: 惠民年龄段的话是女性9到45岁，男性16到26岁。从2026年6月30日前接种首针进口 HPV 9价宫颈癌疫苗的人群，可以在相应的接种程序上减免一针 HPV 疫苗的费用。
6: 为确保 HPV 疫苗接种政策落地见效，多地正通过预约分时段错峰、延长服务时长等举措，持续优化接种服务。
8: 开展了周末延时接种和 HPV 疫苗专场接种活动，如果学校有需要，也可以和辖区社服中心沟通，建立校内临时接种点。
6: 据了解，99%以上的宫颈癌都与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专家表示，我国搭建了完整的3级预防体系，以预防 HPV 相关疾病，其中接种 HPV 疫苗是一级预防最核心的手段，而小年龄段接种疫苗属于暴露前预防，能从源头最大程度阻断 HPV 感染。
9: 第一个感染高峰出现在17到24岁，13周岁左右接种，能够赶在这个高风险期来临前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我市正稳步地推进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实施工作，将防控的关口前移，助力更多适龄人群及时获得保护。
6: 欢迎回来。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世界。

0: 银行11号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的下行风险。
1: 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已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着依赖能源进口和受冲突直接影响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2025年的2.9%，放缓至疫情以来最低水平。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状况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甚至可能放缓至1.3%。贸易政策的持续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压力等也构成实质性风险。不过，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方面的更大范围投资可能提升经济活动水平。报告还说，出台相关政策举措对应对当前挑战至关重要，需要提升全球合作，以确保能源和粮食供应安全，支持贸易体系并推进能源转型。决策者需要在控制通胀与支持经济活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以及维持金融稳定之间取得平衡。
0: 另据沙特公报近日披露，沙特过去2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中国已成为沙特汽车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1: 沙特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94万辆，2025年达到约96万辆，进一步扩大了该国本就位居全球前列的庞大汽车市场规模。沙特汽车贸易协会数据显示，过去2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最大来源国，其次是日本、印度、泰国等。美国排名第6，美系汽车在沙特汽车市场的份额显著下滑。报道说，长期以来由日美等品牌主导的沙特汽车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中国品牌拥有极具竞争力的价格、高配置水平以及快速增长的 SUV、 跨界车、混动和电动汽车产品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即将上市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确定首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计划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约1.77万亿美元。报道说，该公司股票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2号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按估值计算，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后将跻身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前10。
0: IPO 完成以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约400名在职及离任员工的持股价值将会达到或超过1亿美元。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个人财富预计将会突破10000亿美元。好，感谢收看财经资讯，我们。
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硬件。

0: 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6: 家是玉脉，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脉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7: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8: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9: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10: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11: 来看天气， 今天是重庆中考的第一天，雨水较为活跃，我市大部地区都有

阵雨产生。好在雨量普遍不大，以小雨为主，仅石柱、钱江等地部分乡镇达到中雨。在雨水打压下，气温也随之下滑，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再次回落到20度以下。近来天气多变，气温波动频繁，稍不注意就容易感冒，需要多加注意。预计今天夜间，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还将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余各地天气将逐步的转好。明天白天，仅东南部的秀山有阳，早上还有阵雨，其余大部地区都将不再有雨水的打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后天各地天气将更加的晴好，利于大家出行，并且一直到大后天，大部地区都将维持晴朗天气，东北部局地有阵雨。随着天气的转晴，气温会快速回升，午后较为炎热，请考生及家长们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多云，20到27度。万州阴转晴，19到28度。钱江阴转多云，15到24度。南岸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长寿阴转多云，20到27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合川阴转多云，20到27度。南川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綦江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开州阴转晴，18到28度。梁平阴转多云，18到26度。乌溪阴转多云，19到29度。垫江阴转多云，18到27度。中县阴转多云，19到27度。云阳阴转晴，19到28度。石柱阴转多云，17到26度。秀山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酉阳小雨，16到24度。彭水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等工作，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1: 市政府召开第82次常务会议，
0: 纵深推进集体林权改革，全市林下经济面积超过600万亩，实现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发展。
1: 亮相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重庆创新案例展现中国人权发展成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审议重庆市"十五五"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规划2026至2030年、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面向"十五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精神，紧扣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把握机遇，主动作为，纵深推动全市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更好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有力服务支撑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为高质量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要更好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牵引作用，完善产业协作、市场共育、利益联结机制，加强通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无缝衔接，积极打造数字陆海新通道应用场景，突出多式联运，不断提升通道整体运行效能，进一步实现通道加枢纽加产业融合互促协同发力。要持续深化改革攻坚，高标准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等试点任务，探索深化通道与枢纽经济融合、自贸区管理体制优化、全市域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领域改革，以多式联运一单制推广应用为牵引，深化全市制度型开放。要最大限度汇聚枢纽建设合力，注重发挥市场作用，积极引入市场力量，构建形成央地协同、跨省联动、国际参与、政企协作的全域共建新格局。要层层压实责任，市领导主动靠前，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区县委书记当好施工队长，重点区县发挥前沿阵地引领带动作用，形成全市域共建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交通物流对城市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要紧扣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聚焦推动十五五时期我市交通物流高质量发展，加快两小时重庆交通圈和一小时通勤都市圈建设，织密轨道交通网络，全面打通城市断头路，推动乡镇三级公路向薄弱地区通达和农村道路提档升级，持续提升城乡普惠优质出行服务水平。要紧扣物流降本增效，提升多式联运效能，加强新能源等新技术应用，探索低空物流、无人配送等新模式，大力引入高能级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市场主体。要全面深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突出市场为主、多元参与，吸引民间资本、社会力量等参与交通物流项目建设，构建良性可持续的投资建设运营模式。要数字赋能健全全生命周期风险闭环管控体系，健全大综合一体化监管体制机制，全面提升交通物流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推动各级各类规划有效衔接、集成互补，加强常态调度、督促指导和综合评价，凝聚规划实施合力，扎实推动全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水平实现明显跃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市政府今天召开第82次常务会议，集体学习国家发展规划法，审议十五五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专项规划，研究提升境外人员来渝服务便利化水平，加快打造国际化环境三年行动计划。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国家发展规划法，分级分类开展专题培训、研讨解读，抓好地方立法配套，强化全市规划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规划管理体系。要着力提高“十五五”规划质量，做好规划衔接，切实增强对工作的指导性和约束力。要抓好规划落地实施，梳理形成年度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强化市区联动、政企联动，做好跨领域协同和全要素保障，推动各专项规划早落地、早见效。会议强调，要完善入境服务体系，提升境外人员在渝旅游、工作、生活便利化水平。要突出需求导向，动态优化，开展境外人员活动集中区域便利化改造，打造境外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要统筹推进入境服务和出海服务，用国际化方式讲好重庆故事，增强涉外综合服务能力。会议还审议了《城市综合治理条例》草案。
2: 作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点试点地区，重庆依托超55%的稳定森林覆盖率，持续深化林权改革工作。如今改革重心已从权属确权明晰，迈向探索生态产业民生。

0: 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1: 走进碧山区青冈街道唐坊社区，一排排鹿舍依山而建，梅花鹿在林间悠然栖息，林下淫羊藿、姜黄等中药材长势喜人。聚焦集体林权改革，当地从两方面展开探索。流转模式上，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流转、统一对接、统一分配，把分散林地集中起来规模经营。分配模式上，坚持分谷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由村民会议决定收益分配方案，村民既有土地流转收入，又能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2: 目前我们那个养殖规模200头左右，种植了200多亩中药材，通过那个中央循环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赢，预计年产值200余万。
1: 同样是让林地活起来，产业兴起来，在梁平区核心街道龙滩村，漫山幼树枝繁叶茂。作为全市首批三星示范村之一，龙滩村在林地确权登记的基础上，持续开展林草星、生态星、文明星行动。曾经单一的柚子种植，如今已延伸出赏花采摘、研学体验、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林果产业提质、生态环境提升、乡风文明改善同步推进。
3: 现在我们村的林地资源全部确权到户了，圈子齐全，群众护林引领发展林业产业的积极性也特别高了。村民利用院落空地打造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提升乡村风貌。
4: 在现有市级示范主体基础上，2026年持续新增培育三星示范村4个、林业大户12个、新兴之家20个，15/5期间将在全区布局建设林业标准地13处。
1: 市林业局介绍，截至目前，全市经营权登记办理132万亩，林下经济面积超过600万亩，累计培育三星村45个、林业大户79个、星星之家120个。
5: 下一步，深化集体林地三权分置，优化集体林木采伐管理，创新绿色金融赋能路径，大力培育林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林业产业。同时呢，我们还将继续深化开展三星行动、林业标准地建设等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创新探索，全力推动我市集体林改工作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论坛期间，3位重庆的代表登台发言，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庆人权保障故事，充分展现山城的人文底色与责任担当。
1: 论坛现场，与会中外嘉宾高度认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与发展成果。大家表示，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在分论坛交流环节，3位来自重庆的代表从人工智能时代保障特殊群体公平发展、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幸福生活、支持残障大学生就业等多角度分享了重庆人权保障的创新探索。
6: 关注在人工智能时代下，我们很多特定群体在数字技术挑战和我们发展权的障碍层面，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些大量的赋能性的探索，
7: 希望通过我们真实的一些故事的发生，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感受我们国家对人权的一个保障。
8: 不管你身体有什么障碍，都可以通过努力站在很大的舞台去分享你的故事，更是一个更好更有权利的未来。
1: 重庆作为参展城市，还在携手发展共享人权主题展览上带来了一批体现城市温度与人文关怀的创新产品，包括以重庆生态名片英飞之城为灵感设计的文创产品、多行盲文点显器、动态 AI 仿生机器狗等，受到中外嘉宾的关注和欢迎。
9: 新闻背后解码故事纵深，发展途中厘清逻辑脉络，观趋势查细微，第一眼 TV 联播观察，带您看见更清晰的重庆。

如果家里有亲人因为疾病衰老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整个家庭都可能面临经济和照护的双重负担。被称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第六险的

0: 天的联播观察。
1: 擦洗身体、按摩、剪指甲，对于常年卧床的刘阿姨来说，每两三天就会上门一次的长护险护理员，解决了大麻烦。
2: 像我妈岁数大了啊，哈，都是请小盆帮我洗的脚，
3: 她不能让得行啊，她自己一点扭动不了，不得行。
1: 肢体一级残疾、生活无法自理的刘阿姨属于重度失能人群。按照重庆的试点方案，像刘阿姨这样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在参保时同步参加我市的长护险，缴费分三种情况，刘阿姨属于第二种，每个月自己缴12.25元。申请待遇在线上线下都可以，但实际工作中有的区县服务更靠前。比如刘阿姨就是由当地的医保部门主动摸排上门送的服务。
4: 我们打破信息壁垒，通过多部门数据比对，实现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的转变。
5: 政策找人只是试点中的一道小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过程中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难题，比如在找到人以后，如何准确地评估失能程度，怎样才能做到公正公平。2022年，随着试点的进一步推广，重庆率先引入了第三方机构评估模式，为国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6: 我们不预约具体的时间，直接上门，按照规范的指标一项项对照打分，对我们的专业和工作背景也有要求，要有临床医学、护理等相关专业。
1: 按照规定，从评估结论下达的第二个月起，参保人员就可以享受护理服务。对于服务方式，重庆提供了居家组合护理、机构上门护理和机构集中护理三个选项。
7: 刘阿姨选择了居家组合护理，每月机构上门服务不低于12次，主要是体力和技术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剩下部分比如帮助进食，主要是由父母姐妹来做，由长护险基金每天结算20元的护理费用。
1: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重庆现有的三种服务方式都需要专业护理人员的参与，其目的就是推动护理服务向专业化、规范化转变。翻开这份重庆市的长护险服务项目，有整整6大类28项，除了日常生活照料，更有包括计算、记忆等认知训练在内的康复照料。这也直接催生了对人才的需求，长期照护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
8: 药师介绍里他说，由于下运动神经元损伤。
1: 这里是位于巴南区的中国重庆康养高净的人才培训基地，老师正对标长护险的照护要求，逐一培训翻身拍背、轮椅转运、应急救护等实操技能，还有专门的课时培养人文关怀。去年起，重庆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长期照护师的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9: 上班的时间也是非常灵活的，平均也都是5到6千元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清晰的职业前景和稳定的待遇正吸引大量年轻人涌入长期照护行业，推动重庆的长期照护师队伍快速增加到超过3000人，为长护险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基础。政策试点与人才培养同步，也成为重庆试点的又一鲜明特色。截至目前，全市长护险参保已经超过800万人，累计近10万人享受待遇，为失能人员及家庭减轻经济负担超过17亿元。
10: 主动探索符合重庆实际的试点路径，积累了职工医保参保人纳入制度的试点经验，并实现了全域覆盖、省级统筹、全市通办，走在了全国第一方阵。
1: 在一线的走访中，我们还听到了很多摸着石头过河的故事，比如创新实现成渝地区长护险评估结果互认，比如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杜绝长护险待遇与工伤护理待遇重复享受，维护长护险基金安全。今年内，我市的长护险制度还准备从职工覆盖到全体居民。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病有所依和老有所养之间，重庆正努力填补失有所护的空白，让政策的福利惠及更多的百姓。
11: 2026年重庆中考今天开启，全市设置433个考点，34.12万名初中毕业生奔赴考场。对求学路上的这次大考，各地各部门做足准备，暖心护考。
0: 中考前一天，在云阳县沿江的固陵镇和龙洞镇，304名考生就已经坐着船

0: 赶往50公里外的云阳县城考点。海事部门对这两艘渡船进行了全过程跟踪，
1: 联动辖区四个中心8条学生的航线，精准掌握考生渡运时间、班次和出勤安排，对辖区学生渡航线进行全程维护。
0: 护航孩子们的赶考路，今天重庆交通开头集团公交两江分公司总共投入40台公交车，为两江新区11所学校的1500余名中考学生提供接送服务，其中还有10台应急运力和2台爱心送考车，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2: 早上8点过啊，来参加考试的同学们呢，正从我们的送考大巴上有序的下车，排队进入考场。那可以看到呢，不少同学还拿着复习资料，在做最后的准备。
3: 在李家中学考点，我们周围布置了19名警力，整个的红绿灯路口和路段进行了车辆管控和排查，保障整个中考的安全。
0: 在开州，今早虽然下起了小雨，但丝毫没有打乱考生们的节奏。当地公安、供电等部门在辖区11个考点周边驻点值守，全力做好交通疏导、电力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在万盛经开区，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和志愿者也早已就位，引导考生有序排队通过安检进入考场。潼南区还在考点准备了自习教室，方便考生进行考前准备。
4: 我们在考点配备了考务人员、监考教师和医疗后勤保障人员，同时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帮助。
5: 愿同学们所有努力不被辜负，中考顺利，前程坦荡。
0: 2026荣智共创重庆市政大会近日在重庆设计集团举行。本次大会以心智市政助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智慧城市、韧性城市建设展开交流，深入研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在助力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协同推进等方面的实践路径。行走的画卷第四届西部艺术展今天在重庆美术馆开展。作为第四届重庆都市艺术节重要活动之一，本次展览汇聚了西部12省区市100余件美术作品，通过山河共在、生活共知、梦想共筑三个板块，绘就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时代图景。
6: 2026年港澳青年看祖国走进新重庆，继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重庆行青春分享会近日举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100名青年企业家、网络媒体达人、各行各领域青年代表与重庆本土青年代表同台交流，增进双方情谊，共谋合作发展。
7: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晚将在永川区闭幕，全球500余部影片参评10项金山茶荣誉。以本次电影周为窗口，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今晚带您聚焦重庆如何撬动电影家的新动能，敬请关注。
8: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送完了，
7: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8: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从2023年开始，石柱县对19个乡镇的污水管网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扩建，目的是进一步完善乡镇污水收集系统，提升人居环境。这本是一件惠及民生的好事儿。然而，在石柱县六塘乡，当地居民却对新建的排污管桥提出了质疑。原因是这些管桥密集矗立在河道中央，会对行洪造成阻碍。而居民们的质疑并非杞人忧天。
1: 六塘河流经石柱县六塘乡，是当地最大的局部山溪性河流。正在新建的用于收集生活污水的排污管桥架设在河道内。据了解，这些架空管桥长约800米，总共要建设63个承重柱，横截面宽度

0: 大多在 1.5 米左右。在当地居民看来，如此体量的构筑物一个个横亘在狭窄的河道中，再加上800米长的排污管道，会对汛期行洪带来不小影响。
1: 本身的河给它截下来，弄来把它装上来，等在那河当中的那个确实那里整治好多水哦。
0: 居民们介绍，六塘河平时水量不大，可一旦进入汛期，河水会裹挟着大量泥沙与杂物顺流而下，水位迅速上涨。今年5月24号，当地就连降暴雨，六塘河水位直逼历史最高纪录，而这还是在排污管桥没有建成的情况下。
2: 开那个厂的水，他们家的房子都要涨烂了。
0: 居民担心，一旦工程建成，情况会更加严重。以河道最宽处为例，整个宽度4.7米，横截面1.5米的承重柱就直接占据了河道的1/3。而如果按河道最窄处计算，占比更是超过一半以上。
3: 本子做好了，再把那个砖都引来，你们看他能那个走。
0: 居民的担心并非多余，排污管桥施工期间产生的气渣就大量混杂在泥沙当中，淤积在河道内，直接抬高了河床。
4: 这里的河床已经抬高了将近1米多的位置，像以这个桥洞为例，以前人是可以直立在这个桥洞里面行走的，而现在随着河床的抬高，只能容得下半人高的一个穿行的一个空间。
0: 记者采访过程中，项目业主方、石柱县住建委以及六塘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
4: 那你们觉得有这方面的隐患没有？就是行洪不畅。
5: 我们觉得我们，因为相对这个东西哈，可能比较专业，作为我来说，我可能回答不了那个问题。
6: 直观感受上啊，是大家感觉不太妥的啊，所以我们也通知了这个施工单位，只有暂停施工。
0: 面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地居民曾多次向县水利局河道管理中心反映，但得到的答复都是该项目已取得行洪论证批复，施工手续齐备。采访中，记者见到了这项工程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专家评审意见，其中就明确建议架空管道应紧靠河岸布置，避开主河槽行洪区，目的就是减少对行洪的影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承重柱几乎全部建在河道中央。对此，施工方表示，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7: 一边它是居民的房子，还有原有的有一个污水管道，如果说我靠那一边走，好，那么没办法，我就必须要破开那个管道，都导致现有的污水在是不就满河漂浮。
0: 排污管桥靠河岸布置，建设起来或许真有难度，但这并非就是不顾及行洪安全的理由。如果只顾施工便利，遭到质疑就在所难免。采访中，记者联系了负责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的专家组组长，他表示，管桥建在河道中间，肯定比靠岸边对行洪的影响要大。
8: 他不按照他的材料是设计的，或他拿来我们配的那个方案来搞，那他肯定他影响就要大一些噻。就是我们评审，我们只是根据他的设计图纸，后面做成那个样子，那是不是我们来经过的事情了。
0: 其实建设过程中，当地水利部门去现场查看过，也曾发现了问题。
4: 就发现存在就是居中，
5: 发现居中，我们也现场提过的，原则上是不能中干，因为中干它都堵水嘛。
0: 问题提出来了，但有没有整改，是否及时调整，却没有了下文。
9: 如果真的说的呢，有问题上的，是因为那个中子啥物事的，它的泄洪能力它不高啊。他肯定是该整改的整改，该撤是撤是。
10: 有了问题再整改，这是典型的马后炮思维。本该做到的动态监管变成了事后监督，这不仅可能带来资源上的浪费，更要紧的是，一旦造成了严重后果，谁能承担得了？手续齐备，还需要施工合规。汛期安全当不得儿戏，更容不得半点侥幸。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川，玩转动画世界，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0: 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1: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1: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2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3: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1: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4: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1: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

0: 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 1.5 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4: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

0: 来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1: 15/57，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1: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3: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1: 15/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15/55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5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4: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5: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6: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多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4: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

0: 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1: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2: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5: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4: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6: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7: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4: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8: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4: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

0: 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1: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0: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3: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4: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3: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嘿，怎么不进去啊？不是要拿魁首吗？
1: 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
0: 我们进去一看，里边的人都不识货，不知道，我们就出来了。
2: 吹吧，
3: 你就让人轰出来了吧。
2: 小安子，
0: 过来过来，我们家主子想尝尝你们家蓝雪茶，成不成啊？
2: 来了。
3: 可那个人说这是他们，别说了，少废话。

0: 在下徽州茶商古平原，不知道大奶奶怎么称呼啊？
1: 你这人忒也无礼，哪个是你奶奶？
0: 您落落大方，一身贵气，旁边还跟着公公，不是福晋，那就是格格，怎么样也是一个在旗的大奶奶。不知我这么说错了没有？
1: 聪明，那就请吧。
0: 哎，咱们的家伙事儿拿着。

我说二位，带这么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是这里没有水和烧水的炭，不知这位公公在王府里可有相熟的人，帮我们借一些来可好啊？

0: 哎，别动！哎，小子，干什么？想干嘛？
1: 先跟大奶奶告罪了。想必大奶奶的手上和袖口上一定沾有一些胭脂水粉，就怕这些花香如果散在茶叶里，会影响了这茶叶的口感。

0: 你这人讲究到多。好，我不动。
1: 等大奶奶真正品尝了我家的蓝雪茶，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对的了。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0: 咱们可远不如里面的六爷，他是万茶大会，咱们只喝一种。
1: 您喝的是魁首，六爷哪能跟您比呀？
2: 这是京师李家敬献的金丝龙环。
3: 这也蒙不了我，这是宫里的玩意儿。
4: 这茶可是李纨堂供奉给御前的。

0: 真是奇了。
1: 大奶奶，怎么样？
0: 每年安徽都有贡茶，怎么没有这等好茶？问一问，这样的好茶都给谁了？
1: 你问别人都没用，只有我家的茶园种出来的茶才有这般味道。
0: 为何呀？
1: 这些年两军交战，把我家的茶园一把火都给烧了。茶园里之前种的，那都是几十年的老茶树，是我们的命根子。可反而就是这样一把火，它改了地脉，变了土质，之后种出来的新茶便有这股淡淡的兰花香味。再加上我家请的炒茶的老师傅，他用的是一口上百年的大铁锅。这老师傅平日里舍不得用真茶叶来练手，用的都是松针。那久而久之，这松针的香味沁到了这口老铁锅里，便形成了如今蓝雪茶这股独特的味道。只是可惜了。
0: 可惜什么？
1: 可惜这万茶大会就是为了敛财，进个大门就需要3000两的门包，二门需要5000两，8000两银子才够进一次门。那想要夺得魁首，得花多少银子？这银子从哪里出呢？这些年一直打仗，茶农本就奄奄一息了，难道还要再将他们扒皮食肉吗？朝廷若真是有良心的话，应该借着这次万茶大会，给天下所有种茶的老百姓一条出路，也算是给江南万民一个善政。所以我才说可惜了。
0: 这话你可记下了，回去替我写出来，好让六爷知道。
2: 这
1: 啊，大奶奶，刚才小人说的那都是发发牢骚的话，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说话当不得真的。
0: 你看起来倒像个读书人，怎么不读书了？
1: 实不相瞒，
2: 你们是哪儿的？
1: 之前读过。
3: 国庆安排我们来侍奉。

0: 你是不是惹了什么祸？
1: 喧哗科场，犯了朝廷忌讳，
2: 不进差人过来送茶。
0: 老六喜。

0: 不能喝，不能喝！这茶，
1: 怎的？黑夜无礼，莫不是只能喝你家的茶？不是，这茶的香气和我家的有冲。
2: 我们回去吧，这桶茶送我了。
3: 哦，正是如此。

0: 不是，我只是觉得刚才送茶来的那个女人，好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谁啊？
1: 哎呀，我也不确定。总之就是她一靠近我吧，我心里就发慌。她是那种走到哪都要害人的人，所以我刚才拦着呢，没让人喝。
0: 一天到晚疯疯癫癫。
2: 咱回家。哎，收。公公，公公，公公，什么事啊？
1: 刚刚在花园看到。
2: 什么？
3: 你看真的吗？
2: 小七，
3: 牵着吗？
2: 你看这茶汤。嘿，哎呦。
4: 王爷，王爷，是皇太后来了。
2: 真的，
4: 小四说看得真真的，就是西边那位。

0: 哎呦，来人呐！
1: 王爷，奴才来了。人呢？
0: 王爷，奴才刚问过了，说人已经走了。
1: 他在这干嘛了？那有人说看他见了两个年轻人，住了一锅茶，喝完便走了。
0: 年轻人？啊！
1: 不是您别看我这是您宅子。
0: 查查是谁？
2: 这，
0: 赶紧把衣服给我备了，我要进宫面圣。
2: 王爷，那万茶大会。
1: 哎，等会儿刘哥，我跟你一块儿去，跟你一块儿去。
3: 你都别动，谁都不要走。
2: 这是
3: 让我也回来。你都别动，谁都不要走。远门就杀，让我也回来。你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等我也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等我也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等我也回来。
4: 公公，公公留步。
0: 你告诉这些茶商，让他们把带来的样茶都留下，住在京里不要走动。待我问过圣母皇太后，自然会颁发天下第一茶的结果。其余的，让他们别再啰嗦。
2: 这，
5: 奴才听说太后刚刚去了奴才府上，奴才竟然没有接驾，死罪。
6: 我呀是好热闹，想远远的去瞧瞧。这茶也喝过了，热闹也瞧了。我是特意不让人告诉你，怕扰了你的正事儿。何罪之有？
7: 总之是奴才侍奉太后不。

0: 我永新，这个万茶大会是奴才和京师的大商人李万堂商议的。因为这些年江南之乱，南北隔绝，京城的茶贵如黄金，好不容易军事上有点起色，又修缮了运河，奴才就想着把南方的茶商都联络起来，到京城热闹一下。买卖能正常的做，好歹让商人们恢复点活力，朝廷的税务也有进项，这茶农的日子也好过一些。
1: 六爷可真是老成谋国呀，这万茶大会热闹也热闹了，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六爷真是嫌晚了。
0: 不敢，不敢。
1: 可惜呀，你们家这门包太贵，大门要3000两，二门要5000两。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银票就回来了，不知道这天下第一茶给了谁。
2: 太后恕罪，这些事情奴才一概不知。回去，回去，奴才就把这些门的门房给打杀了。
1: 我这屋里供着菩萨呢，什么杀呀、砍呢，可不要说出口。
3: 主，
1: 把咱们在六爷府上喝到的好茶给他们兄弟俩都泡上一杯。这茶我喝着倒也不错。 可惜人家和我一样掏不起这门包钱，白白的错过喽。
4: 这。

0: 谢太后赏。哎呦，不是，我就纳了闷儿，我说你说这茶叶他从哪儿弄来的呀？啊？
1: 你还没明白吗？啊，天下第一这四个字，就已经把人得罪死了。哎呦，我问你啊，这天下是谁的天下？反正不是你的，
0: 不是，
1: 也不是我的。哎，哎呦。
2: 哥，咱来京师才1天，我还没玩够呢。我听说前门外特别好玩。
3: 前门外，前门外那是八大胡同，谁跟你说的？
2: 哎，一看你就逛过。我一说你就知道。
3: 我那时候是个穷书生，怎么逛得起这种小金窟啊？赶紧回去吧，茶叶不等人，起来干活。
4: 万茶大会的牛也吹出去了，那个帮我的朋友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我得托人打听打听。
3: 古先生，古先生有客，
4: 是徽州的古先生吗？
3: 啊，在下古平原，贵请教。
4: 上保下庆，久仰古先生的名声，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3: 原来是宝庆兄。
5: 不知古平原有什么可以效劳的？我有一个兄弟，今天在朝廷里站班没法脱身，让我替他跑一趟，请古先生过府饮宴，您一定要给这个面子。
3: 宝庆兄啊，这位乔松乔大人是我们安徽巡抚，我们的父母官呐。
4: 为他素未相识，不知找我。古兄千万要去，给个面子。我也是受友人相约，不得不跑一趟腿，给古先生见礼。乔先生，古先生到了。古兄，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这就是乔松。哎
1: 呦呦，
2: 见过乔大人。
1: 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快请请请请！哎呦，使不得使不得，我可受不了这一头啊！
2: 乔大人是我们安徽人的父母官，见到您下跪，分所应当。哎，
1: 不是这么说的，以后和虎兄啊，我们只以兄弟论处，啊。
2: 还请大人明示，哎，让我们兄弟来所谓何事啊？不然的话，我这酒不敢吃，话不敢说，蒙在鼓里，死不瞑目啊！
1: 虎兄啊，你刚才在王府里请太后喝茶。哎呀，太后很是欢喜呀、啊。对贴身的内侍公公说，安徽出了这样的茶商，有这样的见识，了不起呀、啊、
3: 了不起。
1: 你说这话传到我们这儿，我能不惭愧吗？得了太后这样的夸奖，我亲自来感激一下，我哪里睡得着觉、哦、
3: 根本睡不着觉。
1: 胡先生，来来来来，敬你敬你。哎，
2: 大人这是有心事。
1: 合肥一仗啊，我倒是不担心。我是西北人，
4: 朝廷让我整训兵马去西北平复叛乱。西北的事儿啊，说起来千头万绪，实则八个字：内贼勾结，外敌入侵。可我就算把军队训练成精兵，到了西北也是无用。
2: 怎么叫无用呢？
1: 现在已经不是大刀长矛的时代了。你想想，洋人火器犀利，洋枪洋炮横扫天下。现在洋人的枪是后装的，每次装五发，每发射程500里，射速8到9秒一发。我们呢？我们的火铳还是前装的，装前一发要2分钟，射程100米，这还没见到敌人就被打死了。
4: 西北那边的叛贼用的都是外地的火器，我听在那边打仗的朋友说，他们守住一个山口，这边一个营的火铳队呀、啊，眼睁睁地看着死人，就是攻不上去啊。
2: 那既然他们能朝洋人买，为什么朝廷不能朝洋人买？
1: 买倒是能买，可是洋人的枪统共才多少支啊？湘军要买，淮军要买，朝廷也要买。一支枪16两银子，7、8个月才到货。我订了300支，1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5: 我认为这个不难。那我哥他会做生意，他总有办法的。
2: 你别在那胡说啊！谁会做生意啊？你可别忘了，我们到现在为止1两茶叶都没卖出去。别在那给我胡说。
1: 不用担心茶叶，有太后这句话，你的茶叶闭着眼睛都能卖出去啊。
4: 枪的事儿啊，就算是我发发牢骚，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商人能买卖军火。哼，
0: 来，谷先生喝酒。哎，
1: 来来来，
2: 大人啊，您如果方便的话，把所需要枪支的型号还有文字说明赐我一份，我有空的话琢磨琢磨，若是这条路真的能走出来，是一件好事。
1: 行啊，
4: 谷兄弟，有你这句话那也是个希望啊。
1: 希望？哎
4: 呀，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来来，
1: 再来再来。
2: 我能看出来你是真心实意为安徽的老百姓做事，我作为安徽人为你分忧，理所应当。
1: 来来来，喝酒。
6: 怎么了？
0: 您还问我怎么了？您为什么要把我像狗一样锁屋里啊？还拿木条把窗户都封上了？
6: 你真想知道？
0: 想知道。
6: 行，我说实话，你也说实话，谁也不许骗对方。
0: 一句假话都不说。
6: 嗯。好，我先问你。

0: 你今天早上出去干什么？你要想听真话，你也必须得真话回答。
1: 古平原来了，带了他的茶叶，想参加万茶大会。我答应帮他，用我的腰牌把他送进去，但这已经失约了。
2: 你问吧。
3: 您为什么不让我出去？苏小姐，那听说西边那个太后今天要到王府去参加万茶大会。
4: 明天我夹在你的商会里混进去，后面的事情不用你管，
2: 我保证不连累你就是。
4: 您保证什么？这可是诛灭九族的事情，您得跟我透个底。
2: 现在这位皇太后跟王爷的关系如何？
3: 自然是视如心腹。嫂子跟小叔子是一家人，不是说君臣共治吗？你还真信啊？哪有君臣共治这回事？这皇太后一进宫就收了王爷最爱的闺女当干女儿带在身边，外人看来风风光光，其实。 不过就是用于挟制的人质，而且六王爷掌管总理衙门，皇太后不敢动他，倒不是有多看重，而是他嫌杨然以自重，皇太后投鼠忌器。<笑>我听说明天万茶大会，皇太后心中不满，打算带着贴身太监进王府的后门凑凑热闹。
4: 苏小姐，皇太后的行踪怎么可能让外人知道？我的消息就是从她贴身太监口中买到的。我的计划是……苏小姐，停停停停停！我不听，我求求你了！好，别说了，别说了。他想神不知鬼不觉的用毒药杀死他。他告诉我，今天参加万茶大会的所有人，恐怕都难以活着出来。
0: 就这么简单，爹，你疯了！杀太后这种事你都干啊？你知道苏小姐是谁吗？不知道。
4: 你也大了，我现在把家里的底告诉你。你听说过宫灯大人吗？
0: 知道，军机大臣之首，又是古宫之臣，因罪被皇太后降旨杀了。
4: 没错，宫大人是太后的死敌，因此丧命。苏小姐是宫大人的独生女。我们李家能有今天，全仰仗宫大人。这么说吧。
0: 我们是账房先生，也是家奴。幸好这场朝堂之争没有波及到我们。你现在明白了吧？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宫灯大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这苏小姐还有那么大权势？
4: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宫大人做了一辈子的首席军机大臣。 门生故旧遍天下，他只会对南方的战争、江南督府、封疆大吏，个个都是他的死党，权势滔天。你以为只有我们一家帐篷？你以为苏小姐会那么在意我们？他会随时把我们抛给朝廷。
5: 到那时候，“反贼余党”四个字会瞬间让我们家鸡犬不留，李百万，哼，什么李百万，就是千万万万里，在他们眼里，我们。

0: 我过去没跟你讲，是怕你不稳当。现在告诉你，你倒记住了吧？ 我不知什么时候我会因为这件事死去，可能也包括你，或者亡命天涯。所以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像那种拍着胸脯讲义气的错误，万万不能发生。
1: 错都没犯出去，门都没出。

女朋友种的茶叫什么茶？蓝雪，蓝雪茶。王爷去宫里赔罪，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

0: 是你吗？
1: 是我命里的克星吗？我怎么了？多管闲事，是嫌自己命太长的是吗？为什么要杀人啊？和你有什么关系？
0: 那是慈禧皇太后。
1: 她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从阿玛死后，我一直在谋划，潜心积虑，步步为营，终于等来的机会，可以解我心头之恨，却被你搅了局。
0: 苏小姐。 你先冷静，白天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先把这个怒放下。

0: 哥，你怎么了？哥，爹，你也死了啊？你怎么睡癔症了？
1: 不是，现在是真的假的？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你就是睡癔症了，快起来吧！
0: 别！你打回去。
1: 轻点啊！我还好是做梦。

古平原，所供蓝雪茶，香气正大典雅，其人亦深通文理，颇有可取之处，嘉叹之余，自贬。

1: 朕上朝上回，明上朝上回，秦来拜会。哎，傅老太爷，那次你是夺了魁了，给你恭喜啊！哎呦，
2: 不敢不敢。哎，
1: 那有什么不敢的？太后老佛爷御笔钦定的，这天底下的茶僧有谁不眼红啊？傅老太爷，
2: 哎，
1: 你带我去皇太后手术的御匾前看看，我给磕个头，那样。
2: 也好有个留存呀！哎，兄弟，坐下说，坐下说，坐下。哎，兄弟，不瞒你说，这个匾它不在我这儿。
1: 傅老太爷，我不求别的，你赏我一两蓝雪茶，真的。
2: 兄弟，我把这个茶给供上，那个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们这半辈子的交情可就没得了。兄弟，你放心，这一两茶我一定给你弄到。如何？
1: 如此，就多谢了。
3: 我们准备好了，
2: 顶香跪拜。好说好说，告辞。恕不远送，恕不远送。慢走，送客。
3: 花，
2: 快进来。
3: 大哥，我这臭嘴。
2: 哎呦，
3: 你瞧我这办事的。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嗯，
2: 我跟你说啊。 我不管你是磕头还是抽嘴巴，你呢，把古平原给我请到这儿来，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他磕头赔罪，奉他为安徽茶商会的会首。
4: 去啊！
3: 去啊！哎呦，哎哎，我哎，好好好好。
4: 古大爷，我心里的古大爷，你在哪儿呢？古大爷。
3: 古大爷，侯二，哎呦，古大爷呀，我的古大爷呦！侯二，
5: 你这是干什么呀？松开！
3: 不是，古大爷，你听我说呀。
5: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胡老太爷他跟我说了，今年就算作践死我自己，也无必把你请到那个安徽会馆去一趟。
3: 不是，你听我说，胡老太爷说了，胡老太爷他那边忙，走不开。 只要您到了那边，他当你面给你磕头认罪。今天中午，咱们安徽茶商会包了同和居，宴请全国茶商，祝贺安徽茶得了魁首。你说你要是不到场的话，那咱们安徽人的脸面不就全掉地上了吗？这个是，哎呀，我的古大爷呀！我求你去吧，你要不去，我得哭死。
5: 那你哭一个。
6: 古大爷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呢？那，侯二，好了，听我说。听我说，我们之前只是误会，过往的事情不必再提了。至于胡老太爷那边，我不会让他给我磕头认错，我现在就要去拜会他。 老二，把样茶收拾好，带上匾，包辆大车去同和居等我。
7: 来来来来，您请，给您租的马车。

0: 请。顾先生，我以茶代酒，向您赔个罪。
1: 客气的话不用再多说了，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
0: 一定一定一定。来来来，碰一下。哎，顾先生您大人大量，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来着。顾先生，顾先生，
2: 这茶要被淹死。

0: 实在抱歉，武大爷真的不在我们这儿，咱们改日再来吧。武大爷真的不在我们这儿，咱们改日再来。您这是干什么呀？改日再来吧。
1: 干嘛呢？这儿唱堂会啊，围这么多人。
2: 这儿就是安徽茶商会的下厨，估计门口这些人呐，都是来买蓝雪茶的京城客商。
0: 这是真不见客啊！改日再来。
1: 我把帖子递进去。
3: 这
0: 麻烦您了，这事闹的确实。
3: 恭亲王到。
4: 草民等给王爷磕头，
1: 起来说话。
4: 谢谢王爷。
1: 古平原呢？
5: 我哥又丢了。
1: 丢了？这是古平原的弟弟。
6: 你跟我说说，你哥这丢了是什么意思啊？
7: 回王爷，
4: 皆因我那没出息的族弟驱车前去接古先生，可是行至半路，不知怎么的被人家给搞晕了。醒来之后，到了古先生屋里，说是人被接走了。至今古先生不知所踪，王爷。
8: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地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9: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

0: 粗，视角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

0: 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落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1: 跟你一起做生意。嗯啊，痛快！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3: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4: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2: 续写传奇商图。
3: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2: 我是陈晓，
4: 我是孙谦，
5: 我是罗一舟。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5: 每晚19:35，
2: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4: 步步为营，
5: 步步为营。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9: 家是玉脉，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脉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10: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合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世界，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11: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12: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13: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9: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可奇了，他有什么仇家吗？哎呦，哎，就和他有仇。哎，
1: 顾老二，你怎么这样啊？哎，王爷，小民当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安徽茶商会的会首，之前是跟古先生有些误会，可是自从他得了天下第一茶的美誉，那是给我们安徽茶商会脸上贴了金呢。 我恨不得马上跑着给他磕头都来不及，我怎么可能去害他呢？哎，顾二爷，你不能乱说话呀！王爷，我已经派了所有在京城的安徽同乡会的各路茶商，四面八方的都在找古先生啊！王爷，
2: 这个人的主要落在你身上，省得圣母皇太后问起我来，我没话说。
3: 这。
1: 圣母皇太后喝着你家的蓝雪茶甚好，你准备好两篓茶，添在晚一些，有派人过来取。另外，你哥什么时候找到，让他到王府递个帖子，我要见他。啊，
4: 小民恭送王爷。
1: 哎，郭二爷，郭二爷，哎，去去去去。
4: 您还是赶紧张罗着备茶吧，顾先生的事儿全权交给我来办。你来办？要不是你一天到晚欺负我们哥俩，我哥能出事吗？这都多少天了？顾二爷，你就看在我这张老脸上，你，哎，圣母皇太后要的账，这事儿可不是儿戏呀，我的乖乖，你快点吧。
1: 啊，去去去去！猴儿，哎，哎，来了，出来！老太爷，老太爷，怎么了？你个混账东西，你给我跪下！不是，今天你就给我好好的给我跪在这个圈里头，你别生气啊！你听我跟你慢慢说，不是，老太爷，老太爷，你
4: 跪！

0: 奴才给太后请安。
1: 起来吧，给六爷看座。
0: 谢太后。
2: 臣安徽巡抚乔松叩见圣母皇太后。
1: 你这次到安徽还有什么要朝廷办的事情，你就同六爷讲。
2: 是，安徽战局已定，臣后面要跟随左侯爷去收复西北。左侯爷来信说，让臣在内地多购洋枪洋炮，充实军用，奈何实在是一枪难够，这洋火药也难得啊。
1: 和洋人做军火买卖最稀不得。前些日子，海关上的官员告诉我说，找了个叫提摩里泰的英国人买了艘军舰，结果倒好，拿了我大清的钱，非说这艘船要他们做主，雇的都是洋人，我们的人想上去看一眼都不行，哪有这样做生意的？我跟赫德说了。

0: 盯着这银子不要了，也不能让这些没有信用的洋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1: 太后息怒，这个提摩里泰就是个英国的无良商人，不过让赫德大人去跟德国船长交涉，这银子他们还是愿意退回来的。
0: 退回来有什么用？费了那么大的周折，什么都没买到，总理衙门是怎么办事？
1: 太后恕罪，总之是奴才办事不力。
2: 起来吧，六爷，也不是说你。买洋枪的事儿啊，你们去跟赫德谈一谈。这次收复西北，枪炮不足，前方打了败仗回来，让御史们吵吵起来，我可护不了你。也多问问那些和洋人有往来的商人，能不能买到积沙成丘吗？
3: 一会儿啊，我先领个道长进来。哎，这赫德大人，
4: 左二爷，
5: 哎呦，六爷，嘛呀？
4: 嘿，行嘿，您这口比我都正啊！我就估摸着你不在衙门里头，跟这儿清闲呢。啊，
3: 来坐着，
5: 赫德大人。卑职是安徽巡抚。来呀，再来两个高的。
6: 哎，来喽！
7: 哎呀，小店啊，刚进来蓝雪茶，天下第一名茶。刘二爷，你要不要来点儿给两位朋友尝尝？
5: 你就坑人吧你！这圣母皇太后也就弄了二两，去，别废话。
7: 得嘞，
5: 六爷，你答应我的茶呢？
3: 嘿，我不骗你。这位是现任的安徽巡抚乔松，安徽茶呀都归他管。
7: 是是是，
3: 以后啊您要喝蓝雪茶就找他。
5: 这左耳蓝雪茶，右耳蓝雪茶，最近我这耳朵都炒聋了，可是一口也没喝上。
4: 哎呀，惭愧惭愧啊。
5: 六爷，你要再跟我鬼画符，你这事儿我办不了。
3: 别介啊，这样啊，我呀刚要了两篓茶供给圣母皇太后，多了不行，我给您倒腾出二两私货来不成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5: 好，
3: 乔大人，说你的事儿。
5: 赫德大人，卑职奉圣母皇太后的旨意，攻下合肥之后要去西北收复失地，奈何这枪支弹药紧缺得很，能不能托您想办法从德国订一批啊？ 这是总理衙门昨儿送来的啊，就这京师虎神营要1000支配子弹20万发，20门后装膛榴弹炮，5万枚炮弹啊！这后面都是你们各省的订单，你呀，你得先报给总理衙门，我才能办。
4: 哎呦，我的赫德大人，您就匀出200支就成。这朝廷的虎神营镇守京城，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了那么多呀。
5: 可是我得照顾这先来后到啊。嗯，
4: 真等不了1年半载的。这帽子都要丢了，要不然请一道旨。
5: 你请什么旨都没有用了啊！克鲁伯炮厂也不听圣母皇太后的，最早的一批枪支得明年春天才能运到，你们到青岛去自己提货。
4: 哎，小二，赫德大人。您得着得着，再给想想办法。
5: 我劝你啊，哎，去跟财神商量一下，这生意人嘛，做这种事儿比朝廷效率会高一些。
3: 财神爷那儿啊托他的人更多， 哪儿能轮得上我呀？这前些日子好不容易脱了一个顾平原，您猜怎么着？还给弄丢了。
8: 哎，老太爷，你让我去找顾平原吧。

0: 股评员给你找回来不行吗？啊？
1: 哪一个股评员？
2: 关你啥事儿啊？
1: 哎，是安徽那个股评员吗？高个子，年轻人。
2: 你见过他？哎，哎呦，我的菩萨奶奶，我看你快到了，股评员在哪儿吧？行吗？你看，
1: 他真的来北京了。
2: 你不知道啊？
3: 老太爷，
2: 那你捣什么乱呢？
3: 老太爷，老太爷，有人要拜访股评员先生。
4: 谁呀、啊？这是谁呀、啊？怎么都找股评员呢？你找股评员呢？
5: 问胡老太爷安。
4: 哟。
6: 不是李万堂的公子李小哥吗？这是
5: 正是。您知道股评员在哪儿吗？
4: 哎哎呦！哎，你瞧你惹这祸，你干嘛你？都找股评员。

0: 是完蛋，别来无恙了。
1: 我问过他弟了，说派那个姓侯的雇了一辆十三太保的马车去接他，喝了一杯茶就晕了，醒来之后连人带马车全没了。
2: 他是得罪什么人呢？或是被土匪绑走了，那也得有个回信才是啊。
1: 我得去找他。
2: 你上哪儿去找啊？茶商会用几万两银子做花红悬赏，多少人去找都找不到，东西南北总得有个方向才是啊。你跟我去京城几大镖局去问问，他们每天都在跑路，见的总会多一些。

0: 你肚子里都是冰碴，一烤火五脏六腑就烂了。别着急，等一个时辰，我再把你弄出去。冻死之前，一定再把你弄回来，舒服吗？
1: 要睡是不是？不行啊，你睡了，我跟谁聊天去啊？你想睡，我现在就把你再弄出去，让我一会儿。别打！别我操！别打！你无非也是想多折磨我一会儿。我如果冻死了，谁陪你玩是吧？你得让我活着。 我现在就快饿死了，你给我口吃的，行行好。哎。

0: 妞，你逃出去那么久，做了那么一场春秋大梦，现在总算是醒了，值吗？
1: 值，太值了。我去的地方，你这辈子都去不到。
0: 还有比奉天更繁华富丽的地方？
1: 奉天，你这辈子也就去过奉天了。我从这逃走以后，去了大草原，在那里，上万的牧民为了争夺一片草原，互相厮杀。后来，我到了天下财富汇集的山西。在那里，我看到了纯净打造的大佛，还有十八罗汉，他们的眼睛、衣服上都镶刻着巨大的宝石。再后来，我回到江南，那里遍地都是貌美的女子。我还到了北京，看到了慈禧太后老佛爷，她喝了我家的蓝雪茶。

0: 醉了，我蒙娜把舌头伸。
1: 我从不吹牛，你呢？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2: 我蒙你所赐，在这儿看管马场，一年里有九个月的冬天，
3: 像只老鼠，吃冻死的马肉。

0: 我看你这身体，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1: 你放心，我的身体足够充当你死。嗯，不是，哎，咱们好好谈谈。你这几年受的罪，我用钱把它买下来。
2: 这个鬼地方，
1: 就是金山银山，你给我能有什么用啊？
0: 留这两个人，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你在这里做到死，无非也就是管带，只玩绿豆大的官。
1: 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做游击，
0: 可以做将军？
2: 老子做你祖宗，
0: 我祖宗的祖宗也没做过将军啊！
1: 朝廷准备收复西北，他们要大量的购置军火，就是你手中的这种洋枪，你只要有路子，你跟我联手，咱俩合作。
3: 这枪我是四丈狼皮换，多少只能做将军啊？
1: 几百只，越多越好。我有钱，我有钱。
4: 姓徐的，姓徐的，哎，我们再谈谈好不好？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姓徐的，你放开老子！姓徐的，有种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姓徐的。

0: 苏小姐在里头吗？不是，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哎，忙什么里头唱戏呢？哪儿那么？苏小姐，苏小姐，我有事儿找你。苏小姐，
1: 下去吧。
0: 急事儿，哎，你们让我进去。
2: 别丢人了，让他进来吧。
3: 哎。
0: 大少爷来了，有何贵干呀？你把古平原弄哪儿去了？我知道你是谁。

0: 你在平遥受辱，他难道不是你的敌人吗？你跟他哪来的交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担心他。哼，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担心你爹。真以为你是李万堂的儿子就太平无事了？这泼天的富贵、倾倒朝野的权势，一夜之间都能化为虚无？
1: 你就告诉我他在哪儿就行。
0: 你想知道？我哎，先别回答。问你三个问题，到时候你还想知道，我自然一诺无辞。这个人坏了我和你爹的大事儿，真想把他救回来。
1: 我想，
0: 就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大事儿吗？
2: 听我说，咱一车奖卖了就发财了，你得做官，不然钱也没用啊。你需要多少，咱们就弄多少。

0: 那天万茶大会，我也在。我知道老佛爷要来，我给他准备了一杯毒茶，被姓谷的给冲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冲了，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机会，渺无希望。你救他，就是得罪我。 你听完我讲这事儿，你都得担一半的责任。你把他救回来，你就是同伙，撇不清关系了。谋反大逆，何止杀头，何家九族都是寡罪。你还要不要救他？我一定要救他。 你这小子还真是不知道，那个女人要是死了，六王爷可以马上摄政，推广经商，扩大外交。到时候主持天下商界的人会是谁？你救他，就是妨碍你爹上位。真要救他吗？
1: 你说的这些大事儿，我管不着，我只知道。
0: 我就这么一个朋友，我一定得救他。谷平原死了，大家都安静了，只有你惦记，没人在乎。这个人智谋、算计、心力、手段都在你之上，绝非池中之物。一旦他得了势，你根本不是对手。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你想在这个世上留一个处处都高你一等的人活着吗？还要不要救他？回答我。

0: 我们在山西见过的。哎，我四处在找古先生，您知道他在哪儿吗？你认错人了。哎，那，你是？我是常玉儿，常四爷是我爹，我们从山西柴山会押货至此。我想见他。
1: 我能相信你吗？你知道的，他为了救我爹是何等的不顾性命。哎呦，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哎，
0: 你告诉我，
1: 要是他已经死了呢？他
0: 若是死了，不会不同我告别。我没梦见过。
1: 你这么说，我倒是信了。他在极寒之地。

你跑什么？我哪知道那什么地方？把自己宝马上吧，今晚上走夜路，要不是我，他们早把你生吃了。站。

0: 死到临头你还笑？
1: 你也有今天呢，让你尝尝我的滋味。
2: Nodes。哎，他忍吗？
0: 大清，大清人。
3: 是商人，我，商人做生意，有权。
2: 他会把给钱吗？
3: 靴子。
2: 你的这个可对了。你有吗？
4: 我有靴子。
5: 阿善，来到我的村。
3: 买枪！
0: 你不是跟他做过生意吗？怎么说？
3: 别的猎人手里买的，我要没跟他们直接打过交道，
1: 真是被你坑惨了，要被他们做成侠术尼克了。

0: 不贵啊。
1: 那他走懂了。
0: 别别。
2: 好了，休息。
3: 安徽巡抚乔峰跟我说，他们买枪16两银子一条，我们只要3两银子，这是你做的，真是。
4: 你一下子买上百支枪，怎么带回去？
3: 咱们有钱吗？花钱买辆大车，包上马押回去，等到了宁古塔的兵站可就方便了。我有朝廷给我的买枪的大账，
4: 只要你说的朝廷买枪的事不假就行。
3: 你呀，把心揣肚子里吗？这回你行了，官也做得，钱也赚得，公侯万代，富贵白头啊，咱俩只能扯平。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重庆也被称为电影偏爱的城市，这座因上镜而出名的城市正在上演一场镜头之外的转型。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在永川区闭幕，全球501部影片参评10项金山茶荣誉，53个项目现场落地，投资额达28亿元。火热的数字背后是重庆科技影视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当我们将时间轴拉长，会发现重庆以节展效应为坐标，串联起一条从技术到生态、从品牌到影响力的科技影视进阶之路。动画电影作为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重要赛道，是科技影视版图上补链强链的重要拼图。以此为新坐标，重庆将如何连缀起文化、科技与影视产业的深层叙事？我们一起来聚焦。
1: 动画片烙印着一代的人五彩斑斓的童年，中国动画已走过百年，从手工绘制的《铁扇公主》到《闹天宫》，到三维制作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每一个光阴故事都是从传统文化厚土上开出的花。本次电影周群芳争艳，国内外近40部经典动画片联动展映，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开幕式的文艺表演也以致敬经典，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
2: 这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而电影导演常光熙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电影周向这位84岁的本土导演表达了敬意，
3: 希望中国动画人创作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中国动画的未来越来越好。
1: 在致敬经典的同时，本次电影周也全方位展现了动画产业的蓬勃活力。评奖单元集纳了全球超500部动画电影，花中选花，最终45部作品入围，参评10项金山茶荣誉。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等40多家行业顶尖机构齐聚参展，产业推介会项目涵盖全产业链，导演、观众、制作企业等在重庆共赴一场动画界的华山论剑。
4: So I think really it's events like this where there can be a meeting of minds where people from the West can come to China to learn about China.
5: 我的家乡重庆加速奔跑，以数字技术赋能动画革新，以光影艺术连通世界。
0: 2025年，重庆共吸引160余家影视生态企业落户，注册制片企业达到430家，以永川西部科技影视成为核心。重庆分多地错位布局影视产业链，形成一核多点的产业集群格局，加快构建体系化链条化的影视产业生态，持续补齐做强，从创意到制作，再到衍生开发的全产业链。 动画电影赛道作为原创能力的核心布局，也在全力加码，而节展效应将增加，以成聚人的集聚力，提升产业整体水平。反过来，城市的产业能力也是节展立得住的土壤，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光影在城市中生长，城市在光影中出圈。
1: 一边是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自然景观，一边是阡陌纵横、楼宇林立的立体城市。 多元的风貌和厚重的人文，让这座城市自带天然片场的基因。独有的镜头感吸引着众多剧组拍重庆，已有超500部影视作品在这里取景拍摄。在此基础之上，重庆以科技为锚点，从取景地向产业基地跨越，其中永川科技片场作为核心产能，如同一盘大棋的棋眼。 目前，永川科技片场的一期和二期已经完成，三期也在推进中。重庆底气十足地举办国际动画电影周，就在于科技影视的溢出效应，包括全国首创的 1.6 万平方米数字智能置景车间，国家级科技影视数字资产平台等，可为动画电影创作提供低成本、可复用的海量资源。 本土龙头企业达瓦科技为链主，以集聚42家后期企业，超170家影视生态企业。这已不仅是一个拍摄基地，更是一个足以承接高强度制作需求的生产中枢，形成了强大的磁场。国内影视视效头部企业神力世界就入驿落子，成立了重庆洪州影视，生长出枝繁叶茂的产业链。 而内容和文化则是向下扎的根，这将是产业形成合力的深层命题。如今， 重庆影视产业的发展链条遍布多个区县，打通壁垒，集聚资源，而结展效益则搭起了链动全球资源的关键跳板。
0: 我们希望能够结识以及跟更多的优秀创作者一起去探讨未来更多项目的合作可能，
2: 大家可以看到更好的作品，可以跟更多的交流，大家一起发展，
3: 加速行业人才资源集聚，提升影视创作能力。到2030年，力争影视产业增加值较2025年增长25%。
1: 影视产业的增长离不开消费的拉动。重庆电影消费市场活跃，2025年全市电影票房达11.57亿元，同比上涨22.34%。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重要赛道，动画电影打通全产业链，链接的不仅是人才，资源更大范畴的动漫产业更是与 AI、算力、文旅商等深度融合的未来超级接口。谁能抢先一步完善供给，谁就更占其首。本次电影周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等融合场景，覆盖23个电影家特色活动，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活力。如果说动画是画出来的梦，那么重庆正在将梦变为现实，以新场景、新业态，把光影盛宴搬进城市的街巷烟火中。
5: 绿油油的身体，胖乎乎的尾巴，圆头圆脑圆眼睛，本届电影周的吉祥物永川龙成了当地的人气明星。它的原型是永川出土的恐龙化石。借着电影周，这个出土的明星与土特产融为一体，永川秀牙、永川竹海等都有了恐龙代言人。跨界融合理念与电影周智慧无界、万象竞辉的主题相呼应。如何打破边界，让光影盛宴全民共享？本次电影周打破了国漫、非遗、文旅等各个产业圈层，打造跨业态融合场景，成为全民共享的光影嘉年华。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等五大惠民活动形成消费场景全域联动，山城入画国漫共创行动、露天电影展映等光影盛宴，构筑流动的动画城市卷轴，融入生活圈的日常。
6: 在永川的国际会展中心，营造了可进入的动画世界、可体验的未来片场。在商圈广场开设了免费的露天放映，尽享动画盛宴。
5: 换新的元素连同升级的场景与业态，将城市打造为一个可观、可感、可沉浸的巨型片场。当人人都成为光影中的角色，未来可期的动画产业将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电影家的光影故事也将融入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
1: 重庆迈上动画电影赛道，重点没有放在传统的手绘上，而是以科技为笔墨，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竞争力呢？我们来连线重庆大学美食电影学院副院长黄鹏教授，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7: 通过打通动画全产业链，重庆正在嵌入动漫产业体系，更与 AI、算力、游戏等领域深度融合，进一步通过加速布局科技影视创新高地，以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优秀市场主体和人才，形成聚集效应。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动画产业也是在地文化传播的载体。重庆深挖巴渝文化和非遗元素等本地文化特色，而产业增长的潜力蕴藏在场景与生态的持续拓展、内容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中。同时，产业升级和发展离不开对科技、教育、人才的一体化考量。重庆相关高校应主动对标产业发展所需，为产业持续供血。更进一步，重庆可以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能级，横向拓展动画加文旅、文创、游戏等业态，纵向打通内容创作、技术服务、版权交易、衍生品开发、宣发运营全环节，打造多元共生、协同发展的动画产业生态。
1: 在新技术浪潮下，动画电影的创作范式正在重塑逻辑。重庆上演了一场从零起步的跨越，这座正在练就科技影视全能的城市，将科技赋能创作、数字驱动生产、文化定义价值逐一落到实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结展效应持续释放，光影故事与这座城市的故事都将越来越精彩，世界将看到更多中国文化的全新表达。
8: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9: 家是玉脉，国是中国， 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乡最神圣的事情。
10: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11: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12: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13: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14: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

0: 哎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筑博文化联合创始人周浩书，欢迎您。重庆青京文化创始人廖礼平，欢迎您。欢迎二位。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于小思。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凝结为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探寻这份价值理念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0: 好，谢谢小司。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倾听那些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
1: Hello， 家人们，我是来自商朝的富豪萧尊，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国最早的鸟形青铜酒器之一。
2: 萧尊今天又直播了，快点进来看。
1: 上次直播我们说到我是国之大事，再次与荣的硬核见证，今天咱唠唠我萨萨的主人富豪。各位家人说的都非常对，作为3000年前殷商女将军富豪的专属至宝，让我给你们看看我主人的 vlog。
3: 今日征伐，战甲要擦亮，气势不能输。武丁说我这身比鸡饲礼服好看，他总算说了句实话。而今羌方多次来犯，各位将士随我出征。
4: 风伯雨师，听我号令，汝等本是天地之始，岂可是苍生如草芥。
5: 这萧文改得好，
1: 看见没，我主人就是商朝全能女青年。
6: 富豪将军他为国征战，心系百姓。
5: 嗯，对，放在现在也是爱国敬业的典范。
1: 你这个提炼很新颖啊，那时候没有这些词，但是我想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始终追求的美好品质是共通的。3000年前我主人践行他们，3000年后你们将其提炼升华，创新发展，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既是传承也是发展。看这条河流从没断过，每一代人都往里注入新的浪花，但河流的方向始终向前，向着更文明更美好的方向。
0: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精神高度。接下来我们有请张鹤福研究员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进入思想之光。
7: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大以来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重大论断，深刻说明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极端重要性和努力方向。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握好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论断，为全党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也是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基础的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大力弘扬以伟大战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推动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要抓好青少年这个重点人群，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谢谢大家。
0: 感谢张鹤福研究员的分享。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各族群众扎根边陲，守护国土，建设家乡。西藏龙子县玉麦乡位于中印边境，这里的牧民卓嘎和妹妹央宗曾经在父亲桑杰屈巴的带领之下守护了祖国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家是玉麦，

国是中国，这分量十足的八个字，是乡亲们寻遍路上用脚步丈量的铮铮誓言。今天手边的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代，卓嘎的女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她将为我们讲述那段跨越岁月的守护爱国接力的故事。

我叫巴桑卓嘎，来自西藏玉麦乡。今天我的故事要从这面五星红旗说起。外公说过，五星红旗是这片土地的根。我的家乡玉麦在西藏山南市龙子县喜马拉雅山南麓，紧邻中印边境线。玉麦很大，它的面积有3644平方公里，但玉麦又很小，小到从1964到1996年的32年间，山谷中只有一户人家，三个人，就是我的外公、妈妈和姨妈。政府曾安排他们搬迁，但外公迁走半年又回到了玉麦。他说，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中国人，这是咱们中国的土地。这片中国的土地一直都在外公桑杰曲巴的心中。有一年，外公买了一块黄布和一块红布回家，妈妈以为给他们姐妹俩制作新衣服，结果外公用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在他的心里，国旗是中国最宝贵的。他对妈妈和姨妈说，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乡最神圣的事情。1988年，我的妈妈和姨妈接了外公的班，而且每天放牧巡边时，每一个山口插上一面五星红旗，中国红成为玉麦最耀眼的标识。就这样，他们坚持了20多年。2017年，我的妈妈和姨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封信，表达了在边疆升国旗、守国土、发展家乡、建设家乡的决心和信心。10月29日，整个玉麦都沸腾了。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跨越雪山传到了他们的手中，嘱托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赞许让妈妈和姨妈泪流满面，激励着他们更温暖了玉麦乡，更加坚定了他们守国土、建家乡的决心。岁月流转，玉麦乡的爱国接力还在继续。我接过了妈妈和姨妈的接力棒，继续守护这片庄严的国旗。如今的玉麦早已旧貌换新颜。2020年，柏油公路贯通，彻底结束了玉麦每年封山半年的历史。国家电网全覆盖，学校、医院一应俱全，网购快递常态化。曾经的三人乡已发展到67户、250多人。现在我们还紧跟时代步伐，挖掘特色产业，引进电商助农，助推乡村振兴，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小时候跟着妈妈巡边，看着沿途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懂得了守边的意义。如今我接过了这面沉甸甸的国旗，成为一名年轻的守边人。虽然阅历还浅，但长辈们用一生践行的爱国初心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我常常带着我3岁的儿子走在巡边路上，教他辨认边境线上的国旗，告诉他这是祖辈的信仰，我们的责任要一代代传下去。这场跨越岁月的爱国接力算不上什么壮举，只是热爱祖国的那片真切的初心。这场跨越

岁月的爱国接力没有终点，只有一条永远走不完的强国征途。我爱玉麦，我的家乡，我爱中国，我的祖国。此刻我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心情。

0: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歌声是玉麦香最动人的回响，也是我们所有人心中最炽热的情感。我想王教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特别感动啊！就当这个歌声响起，是吧？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我让他唱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但是我们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祖先无数人奋斗留到今天的，所以守护着每一寸土地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怀啊！我觉得卓嘎，你们一家呢用三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啊，来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爱国。我们社会主义横架观当中啊，大家知道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爱国，那么更重要的是。 爱国呢，它是一种行动啊，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他说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我想爱国是什么？它是先驱李大钊在绞刑架下。 你们可以绞死我李大钊，绝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他是董存瑞，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呐喊；他是吴石将军，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决绝。他是铁人王敬喜，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他是科学家邓稼轩，一纸军令。 下楼兰，离石青丝归来翁的悲壮。他更是像卓嘎你们一家三代，我们无数的普通的中国人，在田间地头，在边疆边陲，在车间工厂，在教室，在一切劳动的场合，我们无私的奉献。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是能够去推动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
2: 我们就是一个爱国者，谢谢你用生动的故事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谢谢。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是当时流泪了。你刚才说它不是壮举，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内地，条件。 比你们那好得多的这些人来说，那就是壮举。所以这就是真真切切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是流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的，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这个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因此呢，要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贯穿。

0: 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让爱国主义发扬光大。我觉得你今天这些叙述我们听了之后深受教育，这真是让我们很感动，感谢你，感谢你们家。
1: 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福左改一家，也祝福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每一位我们亲爱的藏族同胞，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左改。
2: 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其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最需要进行精心引导和悉心栽培。在浙江杭州参与8090和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是一种时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共识。一支麦克风，一方小舞台，究竟能为理论传播注入怎样的活力呢？理论宣讲如何与青年同频共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浙江省8090和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成员张博文为我们讲述理论宣讲如何走心又走心。
3: 去年咱们浙江的杭州出现了一种神奇的天气现象，每次下大雨就感觉天上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一开始我以为是熬夜加班整出幻觉了，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天上飞的是杭州六小龙。去年杭州的宇树科技、 DeepSeek 等六家科创型企业集体出道，被誉为杭州六小龙。很多城市看到以后就在想，我们能不能也花点钱去拉六条龙过来。但其实这六条小龙可不是水池里面的银龙鱼，不是买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别墅里面唱可以躺平了。他们大展宏图的背后是千千万万颗龙蛋在杭州孵化，是浙江为创业者提供的充足发展空间和试错机会。如果龙蛋只能在罐头里面长大，那它就不叫龙蛋，叫罐蛋。只有在开放包容的生态里成长，龙蛋才能够成为发展的彩蛋。大家好，我叫张博文，是来自浙江的一名青年理论宣讲员。刚刚我复课的这一段就是我们浙江8090和00后宣讲员每周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做开放麦宣讲的场景。浙江的年轻人相信理论是崇高的，但不代表理论的传播就一定是高冷的。记得有一次在大学做完开放麦宣讲以后很多同学都说感觉好像听了一场脱口秀，又好像上了一堂思政课，理论知识无痛入脑，猝不及防。这些生动的语言和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原来党的创新理论就在我们身边。很多人会问我，每周参加宣讲活动会不会影响工作？我的回答是会的，但这个影响是积极的，因为理论宣讲和练功夫一样，需要一个接化发的过程，从接收到内化再到表达。讲的底气源自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和认同，只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把问题讲透彻，把道理讲鲜活。而开放麦的宣讲形式也要求我们不断与时俱进，掌握最鲜活的话语，回应最真实的困惑。这样的宣讲不仅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也在青年与社会、青年与理论之间架起了桥梁。浙江丰富的理论矿藏也为青年人学理论、讲理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动素材。这两年浙江大地

0: 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大家通过讲述工作生活中那些隐秘而伟大的细节，让宏大叙事与平凡生活成功嫁接，把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地瓜经济的浙江实践、平安建设的浙江底气、为民服务的浙江答卷等主题表达得有理有趣、热辣滚烫。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流行说艺人、矮人，其实杭州六小龙和开放麦宣讲出圈的背后，靠的就是做创新的艺人。白居易曾说啊，江南艺最艺是杭州。借此机会，欢迎大家多来浙江，多来杭州，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一往无前。谢谢。
1: 好，谢谢博文啊。开放麦用全新的话语、鲜活的讲述、时尚的传播，把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浅出地植入了年轻人的心田。那观察实际端成员，你们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与博文交流分享？
2: 刚才博文讲了杭州六小龙，但是我觉得还不过瘾，所以说现场想出一个题目，想请那个张老师给我们用真实的语言来讲一讲什么叫人民至上。
0: 其实十五规划当中啊，就强调要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极难筹盼的问题，其核心就是您说的坚持人民至上。以前我们会说要以人民为中心，但那就像一个二维层面的一个圆心。今天我们提出人民至上啊，就是让人民从一个二维空间中的圆心跃升到三维空间中的最高点啊。就拿浙江举例子啊，浙江有一个软件叫做浙里办，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各种办事服务一键直达。但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严肃的政务软件里啊，竟然还能谈恋爱？在浙里办的亲亲恋板块啊，可谓是交友任你交啊，对象任你找，优质且合法。所谓世界赠予你雷霆，也赠予你爱情。
1: 青春的表达，鲜活的呈现，让开放麦宣讲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载体，更让理论传播深入人心。那两位专家，你们对开放麦有什么样的解读？
3: 啊，我觉得听了这个博文的刚刚的这个演讲啊，真的是别开生面。我们就感觉到真的叫后生可畏啊。你刚才讲的说理论往往是特别高远的东西啊，我就想起来当年歌德有一句诗啊，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但其实啊，我们就要把理论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理论也可以变得是鲜活的。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讲物质的价值观，比如说水有没有价值啊，是吧，我们手机有没有价值啊，我们的车子有没有价值啊，这个大家很容易达成一致的价值观。我们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以外啊，我们还有很广阔的精神世界，比如说良知有没有价值，爱国有没有价值，诚信有没有价值。那么不同的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回答，这就是价值观。但是在这些诸多的价值观当中，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必须要有一种核心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但是如何把带有理论色彩的啊，看似高远而又极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些理论啊，传播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也需要我们的包括很像博文这样的年轻人啊，用更新的方法，用更能够贴近生活的方式来传播、来传递。我觉得你做了非常好的尝试，向你学习，谢谢。
4: 刚才听了你的讲述啊，感到很新鲜，也很佩服你。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你们这些80后、90后、00后

0: 后，能够勇敢的、很自信的站出来，在吃透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精神、有关论述的前提下，用大众所能够更能听得懂，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把它转化出来，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坦率地说，真的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站出来打个样，做个表率，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啊，以前党中央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实还有一个大众化。那对于我们这个做理论宣讲的人来说，那就要把它在吃透中国化、时代化条件下，讲好我们党内理论创新的故事，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领袖的故事，我们党的故事，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首要任务，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跟这个夏明教授一样，向你学习，向你致敬，谢谢你。
1: 那我们也欢迎啊，博文和你的宣讲团的小伙伴，尽早有一天走出我们西子湖畔，走出浙江大地，来到我们广袤的巴渝大地之上，也去到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地方，把这样的青春、把这样的热血、把这样的理想，散播在祖国的大地上。给你们加油！谢谢博文。无论是玉麦乡牧民对国土的守护，还是杭州青年在开放麦上的真诚表达，都共同诠释着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在重庆还有这样的一群人，正把信仰融入进钢铁洪流，用产业报国的担当为国家力量筑牢根基。接下来让我们的于小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扎根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九龙新城的西南铝公司，是推动传统铝加工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全体西南铝人自觉将为国而生，以铝报国作为使命，以生生不息的企业文化成为引领千亿级铝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的标志性企业，成为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九龙新城中璀璨的产业之星。
1: 好，感谢小思。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西南铝业集团，看看一代代产业工人如何用啃硬骨头的韧劲儿诠释敬业与富强的深刻内涵。
3: 大家好，我是西南铝锻造厂的主管工程师唐玉婷。我手里拿着的是 C919 铝刻观察窗，这不是普通材料，而是西南铝人几十年自主创新的见证。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代代相传的112奋斗密码。西南铝诞生于1965年党的生日，代号112厂，如今已走过了60个年头。前辈们响应党的号召，从五湖四海奔赴重庆西棚，泥泞路上煤油灯下，喝着稻田水，住着干打垒，生生把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西南铝扎根在了重庆。可以说西南铝是为国而生的。60年来，一代代西南铝人秉承创新引领、国之脊梁、自主可控、铝之栋梁的112奋斗密码，让西南铝造成为大国制造的底气和荣光。提起西南铝，你或许会想到重庆长江大桥上的春夏秋冬雕塑，手中的易拉罐，或是问界汽车的铝合金车身，但西南铝造更藏在上天、入地、下海的国之重器里。西南铝不仅出铝材，更出人才。中国模锻之父曾淑敏院士，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大型模锻技术。 1988年，西南旅接到为长征2号捆绑式运载火箭研制直径3.5米铝。

0: 合金整体断环的任务。当时国外技术封锁，连参考资料都没有，曾淑敏临危受命为国攻关，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来。此后西南铝的断环研发制造一步步向高峰冲刺，1989年直径3.5米的亚洲第一环诞生，同事们相拥而泣的画面成了西南铝史上最难忘的瞬间。2007年直径5米，2016年世界级的10米断环诞生，为中国航天撑起钢铁脊梁。在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天问探火的征程中，西南铝从未缺席。火箭舰体、飞船蒙皮等关键部位，60%以上的铝材来自西南铝。一代代人接续奋斗，我们实现了中国铝加工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为中国航天筑起坚不可摧的保障。再回到我手中这块 C919 铝客观察窗，曾经这项技术被德国企业垄断，还提出72周才能交货的苛刻要求。我们能不能自己研制出在1000米高空扛住巨大压力，并且和机身严丝合缝的观察窗呢？答案是能。我们组建专项团队，机器24小时不停转，人员轮班值守，最终攻克核心技术，让我国有了第二选择。10多年来，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西南铝总能挺身而出。60年来，一代代西南铝人接续奋斗，创造了70多项新中国第一。西南铝的奋斗历程是一部中国工业自主创新的壮丽史诗，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在艰难中崛起、在创新中突破的伟大精神。未来西南铝将继续秉持初心，为中国高端制造锻造更多硬核筋骨，向着更高的目标如展翅雄鹰奋勇前行。谢谢大家。
1: 我刚才在后台跟我们唐工啊有个交流，就是咱们说到这个飞机的舷窗，这两者是同样的材料，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易拉罐，咱们这个飞机的舷窗厚度呢不比它厚多少。我的问题是，它到底是运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咱们才能够攻坚克难，取得这样的胜利？
0: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C919 飞机上的这个旅客观察窗，
1: 观察窗
0: 每一扇的舷窗都要承受8倍的大气压的极限考核，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指甲盖大小的面积，要扛住200公斤的冲击力。它和机身还有玻璃要做到严丝合缝，尺寸的偏差它是不能超过0.2毫米的。西南铝的攻关团队也是经过了2年多上万次的反复实验，以自主创新的生产技术突破了性能还有尺寸精度的这样2个关键核心难题。
1: 你刚才打了一个比方哈，就是指甲盖面积的大小要承受住200公斤的冲击。
0: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一个指甲盖就是有200公斤的一个圆柱体，然后垂直下落。
1: 这个太难了。那如果不是唐工的这么一个介绍啊，我想我们可能不觉得这个技术有多么复杂，或者攻坚克难有多么的不容易。那我想请我们的2位观察团成员哈，你们觉得这个火箭的空间站的这个建设应该用到什么样的一些材料？
2: 唐工你好，我觉得肯定是比如说什么新型的钛合金材料之类的，没想到是铝材。我想就是问一下唐工，在你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的时期有哪些难忘的瞬间呢？
0: 确实是有的。在我们团队研制10米的环舰的时候，当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时间紧任务重，当时国内外的技术全是空白，我们是从零做起。然后那一段时间呢，我们整个团队也都是直接住在了厂里，白天在车间跟踪生产，晚上又回到办公室去整理数据。

0: 有一次的特别关键的一个实验，反复做了四五次，都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的团队是没有一个人气馁，全部都打起精神来，大家反复的总结经验，反复的去测算，最后也是凭着我们死磕到底的这个韧劲儿，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世界领先。
1: 现在我们想来听听两位专家有什么样的感受。王教授，
2: 我觉得听了这个新男女您刚才的讲述啊，真的听得热血沸腾，就是我们国家骄傲。我们想一想中国当年是什么样子，就是真的是一穷二白，积贫积弱。所以您刚才在讲述当中啊，有一些历史照片啊，就60年前我们新男女创业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当时那老一辈的新男女人啊，那些黑白的照片啊，真的是他把历史定格在那一瞬，那我们确实是看得会热泪盈眶。这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一代一代这些无私的奉献同时勇于创新的中国人，把梦想变成现实。今天呢，国家特别强调就是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来推动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素质中国。这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未来啊，我们15规划当中提出的更高的目标。我们相信有新男女这样的啊，我们非常优秀的企业啊，作为中坚力量，那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一定越来越美好，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宽广。谢谢。
3: 刚才听了唐跃亭公司的介绍啊，我觉得哈，我们在现场受到了一次很直接的也很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刚才夏文教授讲，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了15规划的建议，主题就是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现在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些短板和弱项，其中有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就是新材料。刚才听了玉婷工程师讲了，我们在攻克这些新材料的路上付出的艰辛、经受的磨难、精神上的打击、坚韧中的这种不拔挫折，可能都不是我们从事实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不到的、想象不到的，相当不容易，是几代人孜孜不倦把它钻研出来的。现在四中全会建议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首先就是要把传统的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像刚才玉婷工程师讲，这些材料可以用于高端装备制造，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可以用于深海探测，也可以用于极地探索。我们恰恰这些领域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未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强大的产业链。所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像新男女这样围绕祖国所需，以我们这个向前发展所需要的这些新技术、新产业、新技能，直接贡献于我们的强国建设，贡献于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向你致敬，向你们厂致敬，谢谢。
1: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征程上，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国内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民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刻解读，也感谢所有的案例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在这里的真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平民医者。
8: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7: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

0: 麻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2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 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

0: 角聚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说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

0: 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他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儿，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儿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儿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3: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4: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3: 商道即人道，
6: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3: 生意见人心。
2: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9: 成绩华佗、
8: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9: 成绩华佗三边酒、
8: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9: 成绩华佗
8: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9: 成绩华佗三边酒、
8: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8: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9: 成绩华佗

0: 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 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一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靴呢？泰山顶上阴静，
1: 那么粗的嗓子累着点儿。
2: 腰靴呢？
1: 有点精神，来。
0: 腰靴呢？台山顶上一轻松，
1: 一会儿都不着急。
0: 妈呀！
3: 天，你们在干嘛呢？
0: 学习啊！
3: 越唱越像干爹。
0: 腰靴呢？妈，
1: 哎，走远点，走远点。
3: 干妈，
0: 正好吃糖，
3: 快看，你的那个利息，这么快就下来了
0: 啊！
3: 所以我说这是好事吗？
4: 这天上还真掉馅饼了。
5: 哼，都跟你似的死脑筋，就是天上掉馅饼砸着你，你也没反应啊。
3: 干妈，我跟你说啊，按照我们那规定啊，利息是一个月一个月发，所以下个月的你千万别着急，再等等。
6: 我不着急，只要有钱我就等着。
3: 行，妈，那我先去找我哥了啊。
5: 吃完饭再走吧。
3: 不行，他医院一帮人等着发利息呢，要不然江一波该着急了。啊，我先走了。
5: 糖不吃了，
3: 有
5: 空回来啊。
3: 星星，
0: 嗯，
3: 你那个利息我放这儿了啊。
4: 跟你说硬点心，专注点。
0: 叔，来了啊，感觉来了，腰靴呢？
7: 哎，这是音乐版权的购买明细啊，您看看。现在我已经把咱们公司所有的资金都用来购买歌曲了，相信咱们网站的浏览数据会上去的啊。
4: 辛苦。是110吗？
8: 我要举报一家非法集资公司。
3: 怎么了？
9: 你是这个公司的吗？
3: 是啊。
9: 站过去，站过去。你们公司涉嫌非法集资，金额巨大，你们知道吗？
10: 啊？非法集资？
11: 怎么可能？
10: 哎，那我客户怎么办啊？
12: 正常的嘛，怎么回事？
13: 警察同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受害者。
9: 回去站好了。

0: 怎么样？
1: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我那老战友说，马亚这些员工确实是被那个诈骗犯给坑了，他们确实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非法集资的交易的。在这种情况下，马亚不会担上刑事责任的，但他非法集资的事实已经构成了，所以我们要拘留他15天。另外，马亚要尽快的还上集资的钱款。
2: 刘叔啊，既然你们都知道马亚是不知情的，他为什么还要拘留呢？
3: 刘叔，咱们商量一下，能不能只还钱不拘留啊？
1: 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收容教育，除非他尽早的把钱还上，兴许还有可能提早释放。
4: 所以咱们网站音乐的分类特别重要，尤其是欧美的音乐，每一首歌都应该有自己的标签，这样不管是摇滚乐啊、电子啊，或者是流行啊，我们的客啊，
3: 是这样，
4: 等会儿马上说完，5分钟，每一个
3: 有事儿找你，
4: 马上说完了，干嘛呀？等会儿啊，
5: 什么情况？
6: 大哥，
7: 咱们现在公司账面上还趴多少钱、
4: 啊？没多少钱了，大部分的资金都用来买歌曲了，除了必备的周转资金，公司没钱。怎么了？
7: 马亚被人坑了，说他是非法集资，公安局那边让他把钱给吐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拘留他。
4: 怎么会这样？
7: 我他妈哪知道
4: 啊！那不行，大家凑凑呗。
7: 怎么凑啊？这么多钱，想别的办法吧。
4: 有什么办法呀？这年头借个钱比结婚都难。
7: 我琢磨着，要实在不行的话，就把网站给卖了。
4: 卖网站？你疯了吧，大哥？这网站可是大家的心血。
7: 它也是我的心血，但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
4: 你要是把网站卖了，你怎么跟里边的兄弟们交代？大家都是一路跟你拼的。
7: 不是我交代什么呀？救人第一位，别的我管不了。
4: 范阳，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现在网站不是你一个人的财产。
7: 不是我怎么自私了？没有我能有这网站吗？
4: 我不同意啊！
7: 你别不同意，
4: 老高，
7: 我告诉你，我今天通知你的，不是来跟你商量的。网站必须得卖，人我必须得救。
4: 我跟你说，范阳，你如果敢把网站给卖了，你就没我这兄弟。
7: 如果说因为你不让我卖网站，马要救不出来的话，你这兄弟还能做吗？
4: 范阳，我说你干事能不能别这么冲动？
7: 你老婆被关在里面，你不冲动？
4: 大家想办法。
7: 想啊想，你想啊，有办法吗？
4: 没事，有办法。
7: 说，
4: 我们不再去购买歌曲的版权了。我们去其他的网站下载，曲目多了，点击率自然就上来了。到时候我再去跟广告商谈，提高他们的费用，甚至可以让他们预支费用。这可是没有成本的买卖。
7: 你说的这办法我知道，这不又打擦边球了吗？
4: 打擦边球或者卖网站，你自己选。
7: 我选他们什么选？我答应过马亚，违法的事我不做。
4: 但是这是来钱最快的方法。到时候你不只能把马岩救出来，你还可以还上你借的那20万启动资金。这眼看就月底了，你急不急啊？范阳，我早就跟你说过，国情如此，人人都在做盗版，法不责众，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现在规规矩矩的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做事，到时候我们只能被别人超越，甚至被吞并。
7: 老高，我希望你搞清楚一点，如果这事被查出来，人财两空，你知不知道？
4: 哪儿那么容易被查出来啊？你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在做盗版吗？就是因为盗版的违法成本低，只要没人去点咱们，咱们甚至不用负任何责任。再说了，你听说过哪个网站因为盗版被人给查了的吗？你好好想想吧，啊，时间不多了。

0: 今天你跟老高在外面吵架，我们都听见了。
1: 你就别再烦我了，行吗？
0: 但是我觉得老高的话不无道理。现在在非常时期，我们得用非常办法。
1: 这不是办法，这是违法。
0: 范阳，你何必这么较真呢？大不了我们把马雅姐救出来之后，再让那些歌曲通通下线。
1: 你知道办网站钱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马雅为了这个钱，跟他妈打了什么样的赌吗？如果说我违法被抓了，你知道我会失去什么？我不但会失去我的事业，我还会失去我的家庭，我会变得一无所有，你知道吗？
0: 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马雅姐坐牢吧？
1: 我再借借看吧。
0: 这么多钱，你去哪儿借去？

公司的状况大家基本上都了解了，我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为公司付出的努力，也很真诚地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大家收拾一下吧。

0: 次的危机把我害惨了，公司已经支持不了在北京的开销了，所以我打算回去跟二叔商量一下出路。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啊，我没事儿，我路过过来看你一眼。
0: 没事儿，你说吧，什么事儿？
1: 不是，我真没事儿。

0: 喂，你爸，
1: 范阳，你怎么刚接电话呀？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赶紧给我回家一趟。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1: 有话回来再说。哦。爸，怎么了？哎呦，你可回来了！我跟你说呀，我今天去买菜的时候啊。
0: 我听人有人跟我说，
1: 说有人利用理财非法集资，好多人都给抓起来了。我就想问问，这马牙这公司没事儿吧？哎呀，
2: 妈，您别胡思乱想了。马牙他们公司是正规公司，不会有这事儿的。
1: 真的吗？哎呦，吓死我了，简直是！
3: 对啊，
0: 哎，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3: 马牙的手机怎么关机了？
4: 他当然是去集训了，封闭式集训。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他差不多应该是10天左右吧。哎呀，我的妈呀！你这不急死我了吗？这都，哎呦！
4: 妈，您别着急了。
1: 你看这么着行吗？最多一周，我就把马牙给带回来了，行吗？嗯，行吧。哦，对了，明天就月底了，你从我这拿走的钱，明天能给我送回来吗？ 怎么了，这孩子？
5: 憋着。这是今天的抵利率报表，看一下。

0: 就按你说的来，尽快提高预览量，然后跟广告商谈。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尽快赚到钱。
1: 知道了，
0: 出了事我扛。
2: 喂，一波，我近期可能要回一趟老家处理点事儿，可能近期跟你见不了面了。
1: 你走的那么急啊？
2: 次贷危机呗，我们公司的资金链断了，我得回趟家找一下二叔商量一下对策。你在北京注意身体啊，别太忙了。那你路上小心一点，大家给我来个电话。
1: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就是那个马大姐，她卖的那个理财产品是非法集资。什么？
2: 对呀。你怎么知道？
1: 不光我知道，现在全院的人都知道了，都上报纸了。不信你看。关机了。
3: 去吧，爸。从元祥打电话说回老家了，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4: 我哪知道？
3: 哎，这丫头不回来，这戏唱都没劲了，你说。
1: 妈，爸。
5: 哎。
6: 哎呦，回来了。
1: 爸。妈。

0: 哎，那我想问你点事儿。
1: 哎，
0: 马岩这两天没有和您联系吗？
1: 没联系啊。那个，他集训去了，集训不让带手机。怎么了？你急着找他有事儿啊？
0: 没事儿，妈。马牙平时他都不管手机的嘛，我以为他出什么事儿了呢。没事，妈，我先上楼。
1: 哎哎。
2: 啊？
1: 怎么了？啊？
2: 啊啊！
1: 你这什么呢？不是你这一惊一乍的，我真受不了，你知道吗？哎呀，我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我这心老扑腾扑腾的，真的。
0: 你俩先别出去。
1: 怎么了？咱不出去哪儿成啊？
3: 快点！出来！江一波，赶紧出来！还钱！
4: 还钱！给我还钱！
5: 你们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啊？啊！这十六号院，容得你们在这撒野？一波。怎么回事啊？这是，
6: 各位，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事儿。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钱还给大家的，好吗？
1: 什么钱啊，儿子？啊，
7: 江大夫，我们也不是针对你，这非法集资可是犯法的事儿，这现在连累到我们怎么办呀？
8: 对啊，要不是今天我们看了报纸，我们的钱全打水漂了。
5: 江大夫，我们这钱都是辛辛苦苦一分一分挣来的，你这让我们回家怎么跟媳妇儿交代啊？
6: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的钱都不是白来的，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我在医院这么多年，我的人品大家应该了解，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一定会把这个钱还给大家的，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好吗？大家先回去吧。
5: 这，那我们什么时候哪有钱啊？
9: 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我相信江大夫说的话，他肯定会还给我们的。我们别耽误工作，快走吧。走，先走了。
6: 大家看在多年同事的情分上，大家先回去吧。
9: 相信江大夫，我们先回医院走，好不好？
6: 这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们的，好吗？
1: 儿子，什么情况？
2: 那些集资都是非法的，是吗？啊！说话呀，问你呢。
1: 哎呀，别急，
6: 这是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1: 哎呀，你别拉我，你别劝我，你不是儿子，你跟我说，他们刚才说那非法集资，这事跟你妹妹有关系吗？
6: 有关系。爸也知道这事儿。
1: 妈妈，这事儿是真的吗？
2: 报上都登了。
6: 妈，妈，妈！
1: 范阳。你来了，
0: 您都晕倒了，我能不来吗？
1: 哎呦，范阳啊，那就说这事儿，你早就知道了。
10: 范阳，范阳，范阳，哟，都在这屋躲着呢，范阳。我到你们公司去找你，高进说你跑到十六号院来了，你跑的倒挺快啊！你跟我说说，这上面写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都看见了吗？
1: 范阳跟妈说，你跟我说那个谁马亚现在在哪儿呢？
2: 说吧。
0: 妈。
2: 妈妈妈妈
6: 妈妈。

0: 他现在怎么样了？公安局那边说了，要玛雅把所有筹集的资金都给退回去，所以我现在忙着筹钱。
1: 退，赶紧退，都退了，赶紧把我闺女救出来。
0: 不是，
2: 凤雅，我们那个钱就不要了，你千万不要让玛雅吃官司。
1: 哎，不行啊，钱不能不要，我那钱可都是开剧团的老本儿。
2: 行了，没事，你先回家，没事。
1: 走吧，回家吧。不行，我就要在这儿说。儿子，自从你跟玛雅结婚之后，你说咱们家消停过吗？啊？老实说，我本来就不同意你们结婚，你瞧瞧现在，吐出这么大的娄子来。我看不行啊，你跟玛雅离婚吧，别让玛雅拖累你。
3: 你说什么？
1: 你本来就是。
2: 你别说，我说。
1: 王胜美，我跟你说，当初是我不同意他们俩结婚。
2: 我说，
1: 我那时候劝我闺女，你跟这么个小屁孩的日子过不好。
2: 大姐，你搞清楚了啊！现在出事的是玛雅，可不是我儿子。
1: 你甭跟我废话，你甭跟我废话。我跟你说，范阳以前出了那么多的事儿，全是我闺女给平的。那现在怎么着，我闺女出个事儿，你们就一拍屁股想走，你。
0: 不可能！行了，妈，你别说了，行吗？妈，我跟您保证，欠你的钱我一分钱都不会少的还给你。
2: 不是妈，
0: 我求你，我求你，我求你，您走好吗？您别添乱了，您。

0: 要想救马元，得把债都还了。医院的钱，我来想办法解决。江一波，我也求求你，我们家欠的债，我来还。不要。好了，妈，别担心了，钱我筹的差不多了，没事的啊。
1: 哎。
0: 范阳，可不能做违法的事儿。
2: 小子，听话，这个家不能再搭进一个了。
3: 是，妈，
2: 钱的事儿我有分寸。
3: 哎，范阳，我想去看我闺女。

0: 网站的点击率上来了，广告商把钱打过来了，一共50万，你拿着，除了还上马岩集资的那30万，还有20万回去还给老人啊。这个赌你赌赢了。
1: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我来顶。
0: 别胡说八道了啊，赶紧接媳妇儿去吧。

0: 找你玩的，最近网站的点击率上去了，我找了一些广告商拍了一下，挣了点钱，得把你这个钱还上了，包括你妈的20万，我也给他了。
1: 真的假的？嗯，真的。
0: 没事。
2: 真厉害。
0: 终于跟爸妈有个交代了。
2: 好了，不哭了。
3: 都在家里等着你呢，菜也做好了，都是你该吃的，回家吃饭，好不好？走，回家。来，香香，你刚回来你就歇会儿吧，别弄了，我来。
4: 没事，我不累。
3: 来，给我。
4: 哎，
3: 这个好啊，这是我战友从乡下送来的笨鸡。
4: 嘿，
3: 得给马家补补身子，
4: 真香吧？
3: 嗯。

0: 快点啊！妈，妈，阿童，妈，没事，没事，不哭，不哭啊，回来就好。你们看看，哦，乖，走吧，快回家了。
1: 走，
0: 回家。
1: 哭什么？回来就好。

0: 吃饭，吃饭。好，喝，真凉。你别老吃肉，你多吃点。给你夹。
1: 你不是你，听了你听我跟你说。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笑什么呀？
1: 哎呀！
2: 干妈，你再吃点菜。
3: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

0: 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1块钱，
0: 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长寿湖阴转多云，17到27度。石柱黄水阴转多云，12到20度。铜梁安居古镇阴转多云，20到28度。云阳龙岗阴转晴，15到25度。北碚西山坪阴转多云，20到27度。綦江横山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开州满月镇阴转多云，12到24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开州大境镇阴转晴，14到25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酉阳桃花源小雨，16到23度。酉阳花田乡小雨，16到24度。酉阳双泉乡小雨，16到24度。酉阳公滩镇小雨，18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武隆和顺镇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
7: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

0: 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喝咖啡什么的。
1: 吃的，我们吃凉的。

0: 这下了不起。
1: 哎，一波，你们俩得抓点紧啊！
2: 我也要抱抱。
3: 这家伙。

0: 姐，你的笔记借我看看吧。这会计考试培训课程，全班就属你记得最清楚。
1: 没问题。
2: 你说晚了，我已经预约喽。
0: 啊，
1: 没事儿，明天我给你们一人复印一份。
0: 好嘞。哎，马雅姐，你小老公来接你了。
2: 又帅又多金又体贴，马雅姐太幸福了。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嗯
2: 啊，好，
1: 拜拜，
0: 拜拜，马雅姐。
3: 我跟你说了嘛，以后少来接我，要不然同学们该笑话我老牛吃嫩草了。
4: 什么老牛吃嫩草的？我也不是小草。公司现在发展那么好，我怎么也算是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参天大树。
3: 去，
5: 就是这样，所有的你说了，你有多幸福？老婆，我觉得你这个事不要再去考了，好好在家享清福，我养你。
3: 那可不行，我去年被骗成那样，那么惨，我必须把这会计证考下来，我看谁还敢骗我。
5: 哎呀，你纠结什么呀？你文科的脑子，你管理科的事儿，你不懂金融不很正常吗？
3: 越不懂我越要搞明白。
5: 你那么倔，
3: 我就这么倔。
5: 那这样吧，你考出那个证之后来我公司帮我干。
3: 那你得小心，你的账我已经一清二楚了。
5: 我还担心这个，我所有挣的钱全都打给你，每个月从你这儿支生活费就行。
3: 我不是说这意思，我没准儿不去你的小公司，去大公司。
5: 但我让你这个觉悟，肥水不流外人田啊！你谁的公司都不许去，只许来我公司，是吧？走，上车，带你去个地方。
3: 去哪儿啊？
5: 到了你就知道了。
3: 想干什么？
6: 慢点。
3: 这哪儿啊？
6: 慢点，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好了，就这儿。一、二、三，噔噔噔噔。啊！
3: 房子？
6: 我们的新家。
3: 哇塞，这得花多少钱啊？
6: 首付18万。
3: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6: 公司挣的呗。我现在下面的员工都已经买二手车了，我一老板，我不可以买个毛坯房吗？
3: 能，老公你太牛了。
6: 来，带你看看我们的卧室。
3: 臭男哎。
6: 嗯。
3: 这可以做个飘窗。
6: 听你的。带你看一下厨房啊，在这儿。
7: 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以后在这个地方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3: 好啊。
6: 来这边，这是卫生间，干湿分离，洗衣机放这儿。来，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大阳台。当当当当，怎么样？
3: 太棒
6: 了，老婆。以后这一大片全都是高尔夫球场，
3: 真棒！
6: 还行吧。
3: 可是我怎么那么心慌呢？
6: 啊！
3: 自从去年那事儿出了之后吧，我觉得挣点钱我就紧张。你说你这网站是真的挣钱吗？不会出什么事儿吗？
6: 哎呀，老婆，就别乱想了，好不好？
3: 说到底了，就是因为我贪心了。人其实真的挺奇怪的。一起了贪念，就老做让自己害怕、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所以，范阳同学，我希望咱们要吸取以前的教训，啊，过日子不要着急，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4: 马雅同志，
5: 你放心，你的每一字每一句我都铭记在心，一定照办。
3: 我说的是认真的。
5: 知道。
3: 你现在是个生意人，对人对事都得谨慎一些啊，要多考察多验证，小心行事再做大决定，听见没有？
6: 听见了。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你说那些事儿我都懂。哎，对了，咱爸咱妈最近怎么老是窝在家里不出门啊？
5: 还有干爸哪儿都不溜达，什么情况？
3: 不就因为那事儿吗？你说那大夫护士围我们家门口一顿折腾，他 他们肯定没脸再出去见邻居了，所以咱们不能再出事儿了，要不然老人真受不了。
6: 老婆，这点你放心，我公司挣的每一分钱全都是干干净净、正大光明的。这么多年，我们出了这么些个事儿，我觉得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但是呢，咱们也不可以成为惊弓之鸟。
5: 我们现在生活好一点了，就应该对家人更好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分屏干什么呀？对吧？
8: 你这么想，我真高兴。
6: 好了，玛雅小姐，恭喜你成为了这套房子的女主人 ，Congratulations。
9: 不能老顾着家里这点事儿。
6: 爸妈
2: 哟呵，哎呦喂，大老板来了啊，快点坐这儿。
6: 妈，哎呀，这是这个月的分红，你们俩一共15000。
2: 不是，哎呀，上个月10000，这个月15000，你们这分红，这涨得也太快了。
6: 这公司效益好，好事儿这是。
2: 好事儿。
10: 哎呀，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我们俩呀，是让马岩那事儿给吓怕了。
2: 对，不是，你听我闺女说，范阳，我这人啊，财迷归财迷，但是呢，挣点小钱我就知足了。你说这么多钱，我这手也哆嗦，我这心也哆嗦，真的我害怕。
6: 哎呦妈，您就别害怕了，这钱又不是我算的，公司会计算的，你放心拿着吧啊。啊，
10: 嗯。哎，范雅，你们网站的事儿啊，我不懂。如果这钱真的没有问题啊，那就留着啊，反正也是给你和马岩留着的。
2: 对。
10: 不过我还得再跟你说一遍，诚信说法啊，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
6: 知道了，爸。啊，对了，妈，公司周末有个庆功宴，您这两位大股东，要不受累出席一下呗？
2: 那得去啊，挣面子的事儿，我去。
10: 好，你去，你去啊，凑热闹的事儿啊，我就不去了。
2: 你看，这人。岁数不大，心挺老。去！哎，你干嘛呢？你怎么都给我掰了呀？哎呀，我这吃馅儿的！
5: 坐着。叫他喝点儿。喝。

0: 当初我对她有些偏见，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这丫头到底是什么人，我心里明镜似的。倒是你，这都一年多了，当初把人搂在怀里，说是女朋友，哼哼，这一年多什么事儿都没办，到底什么意思啊？
1: 爸，喝。爸，那不是情急之下的非正常举动吗？您当时一直逼着我找女朋友，我
0: 找借口。我告诉你，你可是军人的后代，你要敢对着那姑娘玩弄感情的话，我可不饶你。
1: 爸，我
0: 喝。

0: 爸，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玩弄丞相的感情，但是现在我们谈结婚的事儿，他的时机不对。有什么不对的？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满地跑了。再说了，我们那帮战友，啊，人家一个个儿孙满堂了，现在就剩我耍单了。你给我去通个话吧，这婚到底结还是不结？
1: 爸。
0: 撤。

0: 你先走吧。你今天既然把话说到这一步了，我今天也把我的内心话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跟您说一说。我承认，丛香香她是个好姑娘，我对她确实有好感，但说到结婚这个事儿，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俩都没做好准备。
1: 哼，是你没做好准备得了，说你丛香香干什么呀？
0: 说你自己。爸，喝。爸，您是不知道实际的情况，现在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好，丛香香的公司垮了。 现在正是他焦头烂额的时候，你说我现在我要向他提出结婚，会不会分他的钱？会不会显得您这儿子太不懂事儿了？是这样，爸，我现在要做的不是要向丛香香提出结婚，是应该帮助他，鼓励他。 陪他一块儿度过他公司最难的时候，今后再来说个人的问题。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我喝第几杯了？
0: 一瓶差不多了。
2: 我怎么有点迷糊啊？
0: 没事吧，爸？来。
3: 哎，老婆，啊，你怎么自己上去了呀？这事留给工人做多好啊！
4: 来来，下来下来。
3: 你真是有钱烧包了你，还工人呢？咱们自己的新家还不能干点活了？哎，
4: 求求你了，下来，慢点，慢点。
3: 向青，
4: 哎，你坐坐坐。
3: 哎，
4: 喝点水。
3: 嗯。
4: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3: 怎么了？
5: 下周我在公司开个庆功宴，你到时候过来吧。
3: 庆农工，
5: 咱们这个月的业绩已经突破70万了，虽然说钱不是特别多，但是呢，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成绩。公司员工都特别辛苦啊，我想给他们办个庆功宴，就当是给他们打打气。
3: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公司发展的有点太快了？这速度太吓人了！你看你给我爸妈那个分红都已经翻番了。

0: 什么问题吧？
1: 真出什么问题呀、啊？公司发展的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那个，至于分红那事儿吧，你不用担心了，爸妈那份钱里呢，还有我的一部分。
0: 你的？为什么有你的呀？
1: 这不是想改变一下我在他们心里的形象吗？体现一下我的能力，所以呢，这个有一点点水分，也不多。
0: 不是，你这么干太可笑了。咱们是一家人，没必要搞这猫腻。
1: 这怎么算是猫腻呢？你妈要是看得上我的话，那会儿也不会打这个赌了，是不是？
0: 打赌归打赌，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做事不能这么做，你这。你不能再这样做了，听见没有？
1: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下不为例，行吗？
0: 不是钱多少没关系，关键是要踏实的过日子。你得有，哎呦，怎么就教不会你呢？永远那么扶着。哎
1: 呀，行了，我知道了。
0: 我先干我。
1: 喂。
2: 范阳，我们同事都在唱歌呢，你来不来？
1: 啊，不去了，你们玩吧，我正忙着呢，挂了啊。
0: 怎么了？谁啊？
1: 哎呀，同事聚会，让我过去唱歌去，我不去，我在家里陪老婆。
0: 你赶紧去吧啊，赶紧去去，这边很脏，别陪我。
1: 不，我不去。
0: 一脸想去的样儿，赶紧去吧，去，啊。我自己一个人干着挺好。
1: 那我去了。
0: 嗯。哎，
1: 老婆，辛苦了。嗯。别忘了清空你的事儿啊。
0: 嗯。
1: 走了，拜拜。

0: 气儿不顺呢。
1: 咋的了？谁欺负你了？替你出头去啊？
2: 我就是不明白了。我挺拼命赚钱的吧？
1: 啊，
2: 我这么拼命赚钱，为什么就没有人念我的好？
1: 怎么了？
2: 咱们公司那分红，我把分红交给我丈母娘，你猜我丈母娘跟我说什么？跟我说范阳，你这钱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来路正不正？
1: 我他没事儿吧？也真瞧得起你他啊！
2: 不是钱我范阳是赚，但说实话我一点成就感没有。
0: 话你可以不听吗？爆发一个给他们看呗。
2: 我哪敢啊我！
1: 还爆发呢？范阳那么怕媳妇的人，哪敢跟他丈母娘爆发呀、
2: 哎？哎，老高，我告诉你啊，这不是怕媳妇的事儿，这是爱媳妇，你明白吗？
1: 哎，对 对，
2: 我跟你们俩没结婚呢，我谈不着。
1: 哎，对对对。
0: 行了，范阳，别装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1: 对，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0: 对。
2: 行了，别扯淡了，说点正经的。下周公司的酒会你们安排的怎么样了？
1: 有啊，见呢，什么事安排不好啊？
0: 给，你到时候啊就带着这个去，肯定帅呆了。
3: 哟，还真挺漂亮的哎。
0: 嗯。
3: 还是跟你们俩在一起轻松快乐。
2: 来喝酒，
1: 赶紧喝一口吧。

0: 萝卜腐回来了。
1: 你怎么这么

0: 你怎么醉成这样了？
1: 怎么了？多了怎么一点点？啊！你踩到我了。
0: 喝酒的，跟谁去喝了？
1: 同事朋友一大堆。
0: 喝点水。
1: 多少度的？
0: 100度。

今天玩得很开心，跟你在一起总是这么高兴，希望以后一直有你陪着。送你的领带，结婚那天一定要带上。晚安，范大侠。

0: 怎么了？拉着个大长脸。
1: 没事。
2: 你的小老公呢？
1: 喝多了。
0: 是和男的喝多了，还是和女的喝多了？
1: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0: 亲爱的，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就怕有钱，你得看中你们家范阳。
1: 你怎么说话跟我妈一样啊？
0: 废话，那是因为我们说的都是真理。我可告诉你，这女人的魅力和年龄是成反比的。你多大了啊？你现在不看着她，你就等于是把那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往她怀里推，那是一个性质。
1: 范阳不至于。
0: 是，她现在是不至于，小心驶得万年船。哎，我跟你说，当初我就不看好你们俩，这姐弟恋不靠谱，你不听我的，奋不顾身地往前冲，以后要真出什么事儿，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1: 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我想不明白这女孩想干嘛。我刚刚在范阳包里看见一女孩送她的领结，这女孩知道我们结婚了？
0: 这当然是有事儿了。这都不算事儿，那还什么算事儿啊？她喜欢范阳，没跑。哎呀，我跟你说，你太不了解现在的年轻女孩了，真是。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提高警惕，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哎呀，不过也是，你说这防着老公吧，光靠看也不是个事儿，关键呢还要自我提高。哎，你看，差点忘了，我朋友刚从法国带回来的，说这化妆品特神，往脸上一抹能年轻十岁。你比我需要，先让给你吧，也不贵，才几百块钱。
1: 好啊，你半夜把我叫出来就是为了卖给我这个？
0: 当然不光是为了卖这个。亲爱的，你先借我点钱呗。
1: 我借你钱？
0: 哎呀，我现在真是名不虚实的月光女神了，我这个月没忍住，把信用卡刷爆了。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比你还惨，我没工作，我在考会计证呢。
0: 你的有钱老公不给你钱花？
1: 我那老公也叫有钱老公啊，他从来就没真正挣过钱，好吗？都是看得见摸不着，全在天上飘着呢。
0: 不可能，他肯定有小金库。不花在你身上，他必然要花在别人身上。你没听过那句至理名言吗？你要想管住男人的心，你先得管住他的钱。哎，就那个送他领结那小妖精，说不定就有事儿。
1: 咱不说这个，这个周末范阳他们公司有一个聚会，是内部聚会，你说我该不该去？
0: 当然得参加了，你不光要参加，你还得漂漂亮亮的，珠光宝气、光彩照人的参加，
2: 这是你展现你自己领地的机会。
0: 你要运用这个机会宣示你的主权啊，让那些小狐狸精离得远远的。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先陪你去选一套漂亮的礼服。哎，顺便我也选一套，我陪你去，我看看有没有多金男，顺便我也抓一个，回家好过年。
1: 我怎么觉得你比那些年轻女孩还要饥不择食啊？
0: 废话，我多大他们多大。
3: 干杯。
4: 嗯，范总，酒会的事情已经搞定了，我找的那家公关公司一听是我们网络内部的酒会，还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折扣呢。
3: 想了这么多年，咱们一路走过来，从小平房 转到现在的办公楼，从小公司小网站变成现在的大公司大网站。大哥，功劳都在你。
5: 哎呀，不能不能，还是范总的功劳。
6: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9: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0: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7: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

0: 把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

0: 天然野生，久在藏蔑，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久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小孙子去上学。

0: 泡上一杯蜂蜜水，
1: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2: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3: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4: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韭菜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
7: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韭菜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0: 你看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

0: 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 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

0: 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9: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10: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11: 跟你一起做生意。
12: 痛快！
9: 人生自己掌舵，
8: 人生自己掌舵，
13: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4: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是不是？
15: 别动！
16: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8: 续写传奇商图。
18: 续写传奇商图。
1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8: 我是陈晓，
18: 我是孙谦，
9: 我是罗一舟。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8: 每晚19:35，
18: 每晚19:35，
8: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18: 步步为营，
9: 步步为营。

0: 从小公司小网站变成现在的大公司大网站。大哥，功劳都在你。
1: 哎呀，不能不能，还是范总的功劳。要不是范总大彻大悟，大胆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咱们公司估计现在还龟速前进呢。范总，你胆儿要再大点，咱们公司还能飞得更高。
0: 好，我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1: 你说的啊。
2: 听谁的？
0: 听你的。
1: 听你的。
2: 大白天就喝上了。哎呦，这地儿真不错哎。
1: 是啊，你也不早。

0: 不要来，
1: 我这不是来了吗？哎，你们不是说过两天要开个酒会吗？送你个礼物。
2: 什么呀？
1: 自己看。
2: 哇，领带。
1: 就带这个啊。
2: 好，谢老婆。
1: 哎，老高，你给我也倒一杯呗。
0: 哎呀，得了吧，你们小两口慢慢喝吧，我们俩就不在这裹乱了，我们俩还在干活呢啊。
3: 我不上
2: 去。拜拜。
3: 拜拜。
1: 开始起老板的范儿了是吗？
2: 没有，
1: 特别好的地儿。但是吧，我老想问问你，我怎么老觉得你们公司发展的有点太快了？真的，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你放心，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你觉得公司发展太快了，在我看来，我觉得它还能再快一点。
1: 你刚刚说什么都听老高的，什么意思啊？他到底为公司做什么了？
2: 他没做什么，他只是希望公司的业务可以再拓展一些，比如说视频啊、电子书籍啊之类的。他觉得丰富一点的话，可能整个公司将来会发展得更好一点。
1: 真的就这些？
2: 真的。
1: 行，我信你的。
3: 反正我还是有点担心。
2: 好了，别担心了。
3: 你给我倒杯酒。
2: 行。

0: 是那个范阳他妈。
1: 哦，阿姨你好。哎，哎，我是范阳的妈。
2: 阿姨
3: 你好。
4: 谢谢谢谢。
0: 哎，哎，穿成这样、
1: 啊？你怎么穿成这样啊？我。
0: 哎，这样这样这样，你那个我脱了你穿上，要不然你脱了我穿。哎，
1: 凭什么凭什么呀？这是我儿子的庆功宴，我是主人，你是客，你脱。哎
0: 哎哎，你当着人的面，你说你这样说丢人不丢人呢？我跟你说啊，那个要没有我那钱，范阳到不了今天。哎呦
1: 呦呦呦，瞧那个俗味，你可真够俗的，就知道钱呢，你
0: 这什么？
5: 哎呦！
0: 说呀，我要知道他穿成这样，我就不这么穿了。
1: 我也是，我要知道他穿成这样，我也不穿。真的，
6: 这叫撞衫了。
0: 撞衫？
1: 撞衫？嗨，
7: 撞什么衫？这叫心有灵犀。啊，好，妈，你找个位坐吧，一会儿人多的话没地儿坐了。
1: 哎，行行。哎哎。

0: 玩啥呀？你傻蛋啊！对啊，嗯，你还是带着马亚姐送你离开吧。
1: 我老婆送的嘛，当然得带。
0: 你怎么那么怕她呀？她今天又不来。这不是怕她，这是爱她。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1: 至于吗你？
0: 当然至于了。
2: 哎，
3: 老婆，哎呦，你怎么才来啊？都快开始了。我
2: 怕你太忙，影响你呗。
3: 影响我什么呀？我一点都不忙。嗯，还不忙呢？
2: 我看这个挺忙的。
3: 朱姐，您别误会，我刚才跟欧阳晴说话呢。
2: 是吗？
3: 啊，继续
2: 说去。
3: 我说你好美。
2: 你还是很帅。
3: 哎，范阳，来吧，开始了。
2: 该你忙去了。
3: 过去了。

0: 谢谢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庆功酒会啊。那下面在酒会开始之前呢，我让我们的范阳董事长来给大家宣布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各位，我们的梦想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现在的业绩已经达到了最高70万。各位，在座都是熟人啊，废话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说三点。第一，我要在这儿感谢各位。第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再接再厉。第三，
2: 吃好喝好。
1: 酒会正式开始。
3: 辛苦了，
4: 你也辛苦。哎，
3: 范总，我们再接再厉。
4: 再接再厉。
5: 范总，我们会越做越好。
4: 谢谢。谢谢谢谢。
6: 呦呦呦呦，快看快看快看，全围上去了，真行。
7: 你比我还急。
6: 你是真不急啊？呵，全是一水的长发披肩。
7: 是怎么了？
6: 你说怎么了？那是你老公啊，
7: 人家是工作关系。
6: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工作关系？
3: 范总。
4: 哎。
7: 哎，别那么让我直勾勾看人家行不行？
6: 好，他肚子也不放过。
7: 哎呀，
6: 哎，
3: 范总，您看我预产期快到了，是不是该休产假了？
4: 什么时候？
3: 我生完孩子之后，我爸妈给我带，然后一个月之后我就能回公司。
4: OK， 没问题。
6: 长得也挺好看，干嘛的？走，走。
7: 干什么呀你？
3: 那谁来接手出纳的位置呢？
4: 现在是这样的，公司的职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那这样一来的话，可能我需要再找一个。
8: 还招什么出纳呀？这不就有现成的吗？
3: 嫂子，那范总，那我先走了。
4: 好，注意身体。
3: 谢谢。
4: 一切顺利啊。
6: 怎么样？你们俩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7: 什么呀？别闹了，我学会计的。
6: 这有什么呀？哎，他现在招出纳，你学会计那点事儿足够了。
7: 他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得那么好了，我又没什么工作经验，我会给他拖后腿的。
6: 我说你也太谦虚了吧，就凭你这么聪明。再说了，哎，你那嘴长着光着吃饭的，你不会问啊？
7: 是是，反正我觉得我不行，对吧？
6: 我觉得你就行。范总，你觉着呢？你光在这站着不说话呀？
4: 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听我老婆的。
6: 哟，这时候听你老婆的了，你看不出来啊？你老婆现在是听你的，你还不赶快给她一个话？哎呦，我说你这么精明一个人，怎么算不过账来啊？你说你现在临时到哪儿去抓一个出纳呀？这不知根不知底的，你敢把公司所有的账都给他？再说了，不就一个月的事儿吗？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我可听说你老婆的钱包最近有点瘪啊。
7: 你说什么呀？他给我钱我不要，
6: 对吧？是，当然不要啦，你不是有嗟来之食嘛。但是如果你要给你老公打工，你老公给你工资你可以要吧。哎，当然你们俩两口子一家人，给多给少你俩自己说了算哈。怎么样啊？
7: 怎么那么烦呢？你
6: 范总都没说我烦，范总，你倒是点个头啊！
4: 不是，其实我觉得吧，
6: 其实你觉得就是个好主意，对吧？行，这事就这么定了。哎呀，我只是觉得我天生就是个辣皮条的，饿死了，我吃饭去了啊！
7: 别听他胡闹啊！
4: 没有，我觉得竹子说的对。那这样，明天就来公司上班。
7: 这能说来就来的吗？我觉得你应该跟老高商量商量。
4: 是，那这样，让他商量一下。嗯，等我一下。

0: 想这事儿呢？
1: 有什么对策呀？
2: 咱们这么想，如果我不让马亚查，他一定怀疑，对吧？
1: 是。
2: 要不这样，索性就让他查。
1: 那他如果真发现了怎么办？
2: 我觉得应该不能。马亚学会计没多久，应该没那么快查出来。
1: 也是，行吧，那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快进来吧，
1: 进来进来。
2: 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总是你给我送好吃的，今天该我给你送好吃的了。哎，这是什么呀？香香，啊，这是什么呀？啊，这是猪吗？
0: 猪啊！
2: 啊，怎么那么小个儿啊？
0: 这是我爸生前培育的宠物猪。
2: 哇，它好可爱啊！
0: 长不大了。
2: 我能摸它吗？
0: 没洗澡。
2: 它好可爱啊！哎，香香，心情好点了吗？
0: 好多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该干嘛。
2: 那你还打算继续开养猪场吗？
0: 不开了，这个就交给我二叔打理了。我呀，想自己好好活一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想做女强人了，想做个小女人。
2: 带来什么好吃的？我也不会做，只会做这个。
0: 哎，对了，范阳把那20万还我了，要不咱们拿这笔钱环游世界吧？先去巴黎，然后再去纽约，够的话再去南极，去外面看看，怎么样？
2: 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佳佳，怎么可能呢？医院本来就缺人手，我根本走不了。
0: 哎呦，你要不去的话，我一个人满处溜达有什么意思啊？
2: 香香，我这人哪儿都不爱去，也没什么爱好，又不抽烟又不喝酒的，思想上呢比较保守，做事呢又特别死板。我可不像你，你天性活泼开朗，咱俩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0: 什么叫不是一类人呢？不是一类人才好呢。这样才互补啊。
2: 哎，香香，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嗯。你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你来评价一下我，我算不算是一个特别没劲的一个人？我跟你说，有时候我躺床上，我都在想，我特别恨我自己，我觉得自己活得太没劲。
0: 你没事恨自己干嘛呀？谁说你没劲了？我觉得你可有劲了，你可有意思了，真的。你想啊，我天天跟扎了一管鸡血似的，蹦到这儿跳到那儿，你这样安安静静的多好啊，是不是？江大大夫，我得跟你学习呀。
2: 学我什么呀？你别诓我心了，来来来，赶紧吃饭吧。
0: 哎，要不然这样吧，我到医院去给你打下手。
2: 你到医院去给我打下手？
0: 那，
2: 你别开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了？说真的，我去给你当护士。天天穿身护士小制服，在面前晃来晃去，还能给你打下手，天天还能见着你，你说这是不是两全其美啊？好不好？
2: 我跟你说，这卫校可不是那么好考的哟，特别难。
0: 卫校算什么呀？我连养猪场都弄下来了，当个护士算。

0: 行，我再最后一次正式的问你啊，你是不是要考护士？我真的下定决心了，江大夫。好，那剩下的事儿，你就交给我来办了。我呢，到时候去书店把所有的关于考卫校之前所有的复习资料给你买好，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复习好啊，不要东想西想的，好不好？
1: 好，乐什么呀？你跟我开玩笑的，是不是？我不是，我是真的。我就是乐啊，咱家还有一个免费的家教，多好啊！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期待看我穿的护士服什么样？
2: 来来来，吃饭了，凉了。哎，我记得我带了筷子。来，进来看看，怎么样？喜欢吗？
3: 真不错。谢谢。
2: 老婆。过去这么多年。 一直是你在照顾我，从今往后，我罩你。<笑>
3: 太好了，
2: 那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个公司的了。嗯，
3: 所以咱们要公私分明。嗯，
2: 范总好，马丫同志好，
4: 欢迎你，
2: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2: 退下，
4: 遵命。

0: 你好，赵会计。
1: 啊，你好，曹哥。
0: 这里头我看了一下，怎么没有这个购买音乐版权的开支明细呢？
1: 是这样的，嫂子，这明细呢都在高总手里，我们只是负责出入账。
0: 那我能不能看一下财务报表？
1: 我正坐着呢，坐好了我给您送过去，好吧？
0: 我现在就想看看。
1: 这个。
2: 行了，给他吧。
1: 啊，好的，范总，稍等啊。
2: 这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审计局的呢。
0: 谢谢，你就当我是审计局的呗。

0: 嫂子好，我想报一下出差的费用。
1: 发票呢？
0: 给你看一下。
2: 这不对啊，你这票据跟实际支出的款项不符啊。还有，这么多的加油站的票是怎么回事？
0: 哦，是这样的，有些支出呢没有发票，只有拿那个邮票抵上了。

0: 在就别敲门了。
1: 范总，你是老板，我是出纳，我肯定得敲门。那有一个员工的票据和支出不符，他拿邮票来抵账，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人中饱私囊。公司明文规定

0: 不能这样，因为花了多少钱谁也不清楚。
1: 老婆，我同意用邮票抵发票，是因为考虑到员工出差的实际问题。因为有些偏远的地方，不管是吃饭还是住店，他都开不出正规的发票的。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啊，如果他们从中挣点辛苦钱，只要不是太过分，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心疼员工我清楚，但是可以给他们发奖金，鼓励他们。如果这么干，那叫没规矩，公司迟早会被掏空的，知道吗？
1: 是，你说的对。那你让我怎么跟员工说呢？
0: 你是老板，你想说什么都可以。再讲，我想提醒你，不要把公事和感情混为一谈，一定要立规矩，要不然公司的管理和财务制度迟早会出大漏洞。
1: 行，按你说的办，一切按规章制度来。

0: 哎呦喂！怎么开的车？你这是，
1: 美女，实在抱歉，实在抱歉，不是这司机，这开车他走神儿的，你可给您撞，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1: 那，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去呗？
0: 不去。哎，什么人呢？这都是。
1: 是，对不起，对不起，不是，美女，咱还是去趟医院吧。 到医院查查看看有没有情况，这样的话你也放心，我也放心，好不好？啊，实在抱歉，实在抱歉，真的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慢点，慢点。

0: 哎，对不起啊，美女，开车不小心，把您撞了，还这么严重。算了。哎，实在抱歉啊，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哎，
1: 怎么着啊？还想赔我点钱是吗？啊，你有多少啊？哦，最近手头比较紧，这个开这个音乐网站的，他得赔钱。
0: 音乐网站？
1: 对啊，就是那下载歌曲的那网站。我也是做音乐网站的。真的？哎呦，你看怎么那么巧啊？你看，我做过音乐网站，时间不长，这方面我没有经验。哎，对了，您怎么称呼？
0: 你叫什么呀？
1: 哦，马杰。
0: 欧阳倩。
1: 哎，
0: 我认识您太高兴了。
2: 哎，我能不能请您吃顿饭？向您讨教点问题啊！哎，谢谢。范阳，嗯，老七说给我介绍了一个成都的大广告客户，说对咱们的网站有兴趣，是吧？啊，
3: 好啊，这事儿。这样，过两天你跟我去趟成都，把这个事儿谈一下，好吧？
2: 嗯。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散会吧。
1: 哎，等一下。
2: 范阳，我认识一个人，他叫马杰，他跟咱们是同行，他现在急于出手他的音乐网站，因为他不懂经营，他有很多咱们没有的音乐曲库，还有丰富的广告资源，我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合作一下。我觉得这件好事儿啊，
4: 嗯，
2: 赶紧帮我约这个人。
5: 对于这个音乐网站，你还知道多少？跟大家说说。
2: 我觉得这个音乐网站跟我们公司很多项目都非常忙，所以我觉得有合作。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谈好，好吗 ？OK， 散会。
6: 嫂子。
7: 哎，嫂子，嫂子。
6: 哟，嫂子您来了。
7: 嫂子。
6: 嫂子。
7: 去。
6: 有爱心咖啡啊，老婆，以后这种事吩咐。

0: 就行了。
1: 开会怎么也不叫我呀？
0: 也没什么事儿。
1: 我刚听到你们说要购买一个什么网站。
0: 欧阳倩，她认识一个人，也是做音乐网站的，但是她不懂得经营，所以想把那个网站给卖了。我想花30万给她收了，就30万啊。
1: 你考察过那个网站吗？
0: 哎，你放心吧，别管了，没问题啊。
2: 好，走吧，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

1: 老公，马上就好啊！我收拾一下就可以。
2: 不是，我跟你说一声，我可能一时半会走不了。
1: 怎么了？
2: 就是那收购网站的事儿，人家老板特别积极，现在已经在会议室等我了，我得跟他开个会。
1: 我老觉得那网站有点问题，这么低的价格就想卖给我们。
2: 你待会儿千万别脑子一热什么都答应，听见没有？
3: 我知道了。
4: 过去了，过去了。那我们先走了。嗯，好。你好，你好，好，好，好，来，请坐。哎，范总，范总，这是我草拟的一份收购合同，价值30万。
1: 您看看，还有地方需要改不改？这样，合同我一会儿再看，有些细节部分可能我们要商量一下。你怎么回来了？
4: 对不起，打断一下，你们是在谈收购网站的事儿吗？对啊。我个人不太同意。我想请问一下马总，你们网站曲库里的歌曲。
5: 都有授权吗？还有你们的网站为什么卖的那么便宜啊？
6: 媛儿，你别胡闹，我们谈正事儿了。
1: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啊，我发现你们现在一点都不关心授权的问题，只要是便宜的、能挣钱的，你们就不管法律了是吗？哎，
6: 那什么，马总。
1: 那个，我们今天内部有点问题，要不然您改天吧，好吗？我们今天咱们先不谈了啊。方倩，你先把马总。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
1: 真不好意思，马总。范阳，
8: 我不是来搅局的，我发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不制止的话，后果会很严重。
6: 马阳，你这事做的可不对啊，你哪能这样啊？
9: 我做的不对吗？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化。

0: 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患难。

0: 承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被命运打入深渊，
3: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4: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7: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8: 打赢这场仗。
3: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

0: 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

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拯救
1: 阿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鄱阳湖神秘生物。
2: 别怕，伙计，我来帮你剪开。
3: 谢谢你们，我感觉舒服多了。
4: 不用谢。
3: 我该去找我的伙伴们了。再见，朋友们。
5: 再见。
2: 今天的巡湖可真是收获满满呐。
6: 这些渔网很危险，所以每年候鸟们来鄱阳湖越冬的时候，我都要展开巡湖活动，确保他们的安全。啊，天色也不早了，巡湖就到这里吧。
2: 太好了，那你可以教我划出牌了吗？
6: 没问题。按照我的节奏来，一二，
2: 划得这么用力，我们一定前进了很远。
6: 竹排要顺着水流，轻轻借力，不是靠蛮力，慢慢来。
2: 放心，小小竹排可难不倒呱唧船长。
6: 准备，一二，
2: 我想我已经掌握划竹排的技巧了，前进。小五，谢谢你教我划竹排，它可真够难的。
6: 别灰心，呱唧，明天再接再厉。
2: 什么声音？
6: 呱唧，你也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好像是羊的叫声。
6: 声音好像是从湖那边传来的，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去看看。
2: 可能是怪兽。真是奇怪，明明声音就在附近，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你听，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6: 你看，
2: 有个黑影。
6: 我看见了，像一条大鱼。
2: 难道是大鱼把小羊拖进了水里？
6: 我们去湖上探查一下。
2: 小五，上竹排，我现在可是划船高手了。
6: 我和你一起划。一二。呱唧，你听，好像还有鸟叫声。难道他还抓了一只鸟？
2: 天哪，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怪鱼啊？一会儿抓羊，一会儿又抓鸟的。小五，快看，他在那儿！
6: 看我的，神龙摆尾！
2: 哇哦，这招太帅了！
6: 快去！来。
2: 这个大怪鱼真可恶。
6: 呱唧，它好像不见了。如果真的有动物被拖下湖，会有危险的。
2: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小五，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2: 巴克队长，我和小五在鄱阳湖上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大怪鱼。
6: 我们怀疑他抓走了一只小羊和一只小鸟，可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
7: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听说过鄱阳湖还有什么怪鱼可以同时抓走羊和鸟的呀。
1: 看起来确实很神秘，西灵兔，你和我一起去调查一下。
7: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保持警惕，集中注意力，以防大怪鱼的袭击。呱唧，你在干什么？
1: 我的新招式勇者霹雳大回旋，我就不信怪鱼不出来。
0: 怪鱼出来了！
2: 你们才怪呢，大半夜不让人睡觉。
0: 快就别吃我！
1: 别紧张，那是灯笼鱼艇和海龟艇。
0: 巴克队长，西林坑，我们在这儿。
3: 小五、呱唧，找到怪鱼了吗？
0: 没有。
4: 我带来了声音探测器，这能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小羊和小鸟，
1: 还有大怪鱼。
0: 夜晚的湖底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
1: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谢灵通，你有什么发现吗？
4: 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没有小羊和小鸟的。你们听到了吗？是羊叫声。
0: 还有鸟叫声，就在下面。
3: 小五原地警戒，谢灵通继续监测声音。
1: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吧，大怪鱼。
4: 老天爷呀，那不是怪鱼，是长江江豚。它是一种生活在淡水里的江豚，它的其他亲戚都生活在海洋里。
0: 队长，漩涡的急流会让江豚无法及时上浮，可能会出现呼吸危险，我们得尽快把它救出来。
3: 交给我吧。
5: 救命啊！
3: 发射救生绳。别害怕，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1: 干得漂亮，队长！
6: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是江江，我得赶紧找到我的孩子，你们能帮帮我吗？
3: 孩子不见了。
1: 原来我们之前听到的羊叫和鸟鸣是江豚妈妈在呼唤她的孩子。
4: 这是长江江豚的声纳系统，由于声音的频率高低不同，我们听起来才像羊叫鸟鸣。
0: 江豚宝宝似乎没有回应，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
3: 我们可以帮他一起找，启动生物探测仪。
1: 队长，有信号了，就在那边。
3: 江江，跟我们来。
0: 前面有网，小心。好险啊。
3: 江江，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好多渔网啊。
1: 嘿，你好，你见过一条小江豚吗？
7: 哦，是有个小家伙在前面不远。
1: 找到了，江江，快走。
7: 那里还有很多渔网，小心啊。
1: 快看，小江豚在那里，它动不了了。
4: 啊！我的老天爷呀，江豚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不知道它被困了多久。
0: 我们要尽快把它送上去换气。
6: 小宝，小宝，
4: 别冲动，你会被渔网划伤的。
3: 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出它的。
6: 救命！小宝别怕，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很快会救你出去。
5: 妈妈。
4: 队长，小江豚快无法呼吸了。
6: 小宝，坚持住啊。
0: 渔网被大石头压住了，我们需要从不同方向拉扯，将渔网撑开。
3: 好主意，小五，大家一起上舰艇。西灵通，立刻联系皮衣裳。
4: 收到，队长。呼叫皮衣裳，皮衣裳，小江豚需要你的治疗，
8: 我马上过去。
1: 队长，准备就绪，海龟艇也好了。
3: 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拉。

0: 宝，你可担心死妈妈了。
1: 妈妈，哥哥好可怕，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2: 母子团聚，耶
3: 嘿！他们好像在朝我们微笑。嗯，难怪大家都说江豚是微笑天使啊。

0: 小宝，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孩子。
1: 不用谢，能守护你们这样的微小天使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荣幸。
2: 你好小宝，我是皮医生，你感觉怎么样？会痛吗？晕吗？看这是几根手指。
3: 可你只有一根手指啊。
2: 是的，看来你只是普通的擦伤。
3: 还有还有，
2: 完好如初。
4: 他可真调皮呀！
5: 下次外出，你来做妈妈的小导航吧。
3: 嗯，我知道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长江江豚。

0: 看这里，
1: 长江江豚，
2: 海底小纵队与黄果树瀑布的飞行特训。
3: 黄果树瀑布真是太壮观了！哈
4: 哈，黄果树瀑布可是以水量大而闻名的瀑布，水流量越大，瀑布就越壮观。
3: 那我可要多拍些照片。
2: 大西西、小五、看来你们到达目的地了。
3: 是的，队长，我正要拍照给你们看呢。可惜我们到得有些晚，没办法拍出它最美的样子。
5: 那你们可以在那儿多待一天，直到最好的拍照时机出现。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里并没有结什么黄果子的树木，那为什么会被叫黄果树瀑布呢？
6: 黄果树瀑布中的黄果树指的是当地生长的黄蕨榕，当地口音会把蕨读成果，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黄果树瀑布。
3: 哇、哦、原来是这样。那是什么？
2: 大西西、小五、
4: 巴克队长，我们遭到一只白色动物的撞击，它速度非常快，还弄坏了达西西的手表。
3: 它看起来很慌张，很可能是受伤了。我们追过去看看。
2: 快去，启动章鱼警报。皮医生，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7: 队长，我已经成功治好了小优损的伤。
2: 非常好，皮医生，达西西和小五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5: 他们刚刚遭到了撞击，就在距离你不远的黄果树瀑布。
7: 我马上过去。
8: 不过你得小心些，撞击他们的动物速度非常快。
5: 又是白面飞怪，传说只是他的白脸，都会被变成白色石像。
2: 你还好吗，皮医生？
7: 没事的，队长，为了伙伴们，我会完成任务的。
2: 那就交给你了，遇到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7: 达西西他们会在哪儿呢？那是飞豹艇发出的光。他们都去哪儿了？
9: 达西西、小五，
7: 我的小乖乖呀，是白面飞怪。小五，还有达西西。
4: 停停停，这次的俯冲也太快了，你还需要再控制一下速度。哈克，
10: 好的，肖师傅。
7: 师傅，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4: 他叫阿科，是一只猴面鹰，他正在为自己的求偶考验做准备。
7: 不是什么白面飞怪。
10: 我们雄性猴面鹰想要和雌性猴面鹰结成伴侣，需要经过雌性猴面鹰的两道考验，一个是各种高难度的飞行。

0: 考验，像是急速转身、拉伸俯冲什么的。
1: 而另一个是在5分钟之内为雌猴面鹰抓到猎物，正好我和小五在这里等待日出，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他。
2: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也可以帮忙。
3: 哟呼，那真是太好了！
2: 对了，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平安。
4: 啊，找到达西西和小五了吗？皮医生，
1: 我们没事，队长。
5: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6: 再快点，再快点！
3: 我飞不动了，
2: 加油，加油！
3: 我快晕过去了，毕医生。
1: 放轻松点，阿珂，你是最棒的猴面鹰。
6: 小五师傅，来吧。
3: 当心！
6: 你成功了！
3: 我做到了。
1: 虽然你现在的飞行技术还不够完美，但是我想已经足以应对面面的考验了。
7: 咦，阿珂，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6: 我想，我应该准备好了。
7: 那就开始了。
6: 等等，
1: 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了。
8: 我们也该验收阿珂的特训成果了。伙伴们，飞报亭，出发！
2: 微笑乖乖呀，阿珂落下了一大截，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成功。
1: 阿珂，别忘了刚才的特训。
6: 好的。
7: 有两下子，那再试试这个怎么样？
1: 刚才是急速转身，阿珂。
3: 我的反应太慢了。
8: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了，看样子阿珂很快就要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2: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们看。
1: 面面好像越飞越高了，难道他要拉绳俯冲？快停下，小五，前面是悬崖。阿珂，我们现在离阿珂太远了，看来接下来的考验只能靠他自己了。
7: 做得不错，阿珂，你已经成功追上我了。
8: 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阿珂。
1: 快要日出了，在白天活动对猴面鹰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赶紧开始第二个考验吧。
6: 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通过考验了，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吧。
7: 第二个考验，在5分钟之内捕捉到猎物就算通过。
8: 我会为你计时的，阿珂，你准备好了吗？
6: 当然，开始吧。
2: 阿珂的飞行技巧比之前好很多呢。
7: 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通过考验的。
8: 快上飞报亭，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面面，
7: 救命啊！
1: 是面面！
2: 我的老天爷呀，他受伤了，我马上给他治疗。太远了吧！
8: 别担心，伙伴们，我有办法追上去。做完了！急速转身，拉伸俯冲。

0: 皮医生，这是我刚才救助的那只小有隼的妈妈。有隼妈妈，这些猴面鹰是我的朋友，可以放它们一马吗？哦，抱歉，皮医生，我不知道它们是你的朋友，只是我的孩子实在太饿了，我需要喂它们找点食物。食物？
1: 你是说这些吗？
0: 哦，啊，真是美味极了，我可以把它们都带走吗？
2: 当然。
3: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哦。时间刚刚好，
4: 伙伴们，真是太美了。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够拍到这么棒的照片。
5: 抱歉，我没能完成这次考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3: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4: 你说什么？
3: 我是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伴侣了。
4: 呀，太好了。
6: 一息悬斗，万炼飞空。书里写的一点儿也没错。黄果树瀑布的水流如同万条白练般从空中飞舞而下，真是太壮观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猴面鹰。

0: 看这里，
1: 红眼鹰。
2: 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上。
3: 哟呵，秦岭春天的景色可真美。珠峰，我们快到了吗？
4: 那边就是我们家族世代守护的山林，飞过山脊就到护林站了。竹香姑姑在等着我们了，我们快走，呱唧。
3: 来啦！
5: 哦，没有发现竹峰表哥的太阳鸟艇。呼叫竹宝，你有什么发现？
6: 有，我发现一只大虫子。
5: 竹心，你也上来一起看呀。
6: 表哥来了，妈妈肯定第一个知道。他的监控器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爬树有什么用？
5: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6: 嘿嘿，竹心，你就是不会爬树。你看我，竹宝，
7: 吃多了。
5: 好像是树林里传来的声音，去叫妈妈！
8: 妈妈！妈妈！
9: 小白点一家怎么少了一个？
10: 第七条工作日志：羚牛群四月陆续从高山迁徙到森林和山谷。158号保育林发现羚牛群啃食踩踏，需要修复补种损毁树种。第八条工作日志，在今天的实习考核中给孩子们加一条，不许一遇到麻烦就喊妈。
8: 妈妈，妈妈，
10: 你们又怎么啦？
5: 妈妈，表哥是不是把舰艇开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听到好大的动静。
7: 你说过林子里来了羚牛群不能靠近。
5: 太阳鸟艇
7: 后面那个是什么？
11: 是海底小纵队的蜻蜓直升机，表哥提过的。

0: 经被打到了。
1: 我不敢看了。
2: 安静点，孩子们。现在我们要通知他们地面情况，不要慌乱，呼叫逐风。
0: 呱唧，你没事吧？
3: 别担心，伙计，蜻蜓直升机的尾翼被树枝擦碰，桨叶角度倾斜，失去平衡，我们先紧急降落吧。
0: 好的，
2: 逐风。
0: 姑姑，
2: 逐风，我已经看到你们在空中的情况，羚牛群在那附近聚集，很危险，不要在那里降落。
0: 羚牛群，我马上通知呱唧。
2: 好，我会协助你们的。
0: 呱唧，我们不能在这里降落，保持高度，飞过树林。
3: 什么？由哪飞？
0: 跟我来。
3: 我的老天爷，蜻蜓直升机要撑住啊！
0: 秦岭羚牛正在这个树林里聚集，这个季节正是羚牛产子的时候，它们的攻击性会变得更强更好动。刚才倒下的冷杉树大概就是羚牛为打斗魔角撞断的。
3: 什么？羚牛能撞断那么高那么大的树？那还真的挺危险的。
4: 这是我们的领地，快离开。
0: 呱唧，
3: 逐风，蜻蜓直升机没办法拉升，要被追上来。
0: 坚持住，呱唧，我们马上就飞出林子了。
1: 羚牛群要追上他们了，
0: 不能让羚牛群跑出树林。
1: 为什么？
2: 因为羚牛群跑出熟悉的树林，会更加暴躁不安，动物都害怕噪声。启动噪声喇叭和电子栅栏。
4: 什么声音？危险！这里被入侵者占领了，我们离开这里。
0: 呱唧，前方就是护林站了，在那里降落。
3: 好的。
0: 姑姑，嗨，小家伙们，
5: 表哥，
0: 我慢点，珠宝，
1: 快点，妈妈，你还给表哥一个抱抱呀。
2: 好的，小珠峰，来一个我们家族传统的大大见面礼吧，欢迎回家。还有呱唧，也欢迎你。需要一个见面礼吗？
1: 爸爸，你刚才真厉害，是非常厉害，你都不害怕？
3: 这完全是小状况了。
0: 表哥说你是最勇敢的海底小纵队队员，还是一个热爱冒险的寻宝勇士。
3: 什么？珠峰，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厉害呀。
0: 呱唧，姑姑，有什么我们能协助

0: 行踪，免得发生意外。
1: 路上要小心。嗯，
0: 放心吧。
2: 竹筏，竹筏，你别爬！
3: 天色不太好，希望一切顺利。
4: 哇哦，伙计，护林员的培训可真不简单呐！
5: 呱唧，你给我们出点简单的任务吧。
4: 没问题。
1: 那可不行。考核第一项，辨认并处理损坏的树木，目标区域已标记，考核开始。
6: 好。
1: 啊，这是银杏树，有扇形的叶子。树皮损伤不严重，只要修理平整，涂抹消毒保护液就可以。
4: 嗯，竹心对了，得分。
5: 这是铁砂。
7: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

0: 对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专家。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大家好。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筑博文化联合创始人周浩书，欢迎您。
2: 重庆青鲸文化创始人廖礼平，欢迎您，欢迎二位。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于小思。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凝结为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
0: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探寻这份价值理念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好，谢谢小思。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短篇《文物爱说话》，请您那些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Hello，
3: 家人们，我是来自商朝的富豪萧尊，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 中国最早的鸟形青铜酒器之一，萧尊今天又直播了，快点进来看。上次直播我们说到我是国之大士，在祀与戎的硬核见证，今天咱唠唠我飒飒的主人富豪。各位家人说的都非常对，作为3000年前殷商女将军富豪的专属至宝，让我给你们看看我主人的 vlog。今日征伐，战甲要擦亮，气势不能输。
4: 武丁说：“我这身比鸡司礼服好看。”他总算说了句实话。而今羌方多次来犯，各位将士随我出征。风伯雨师，听我号令，汝等本是天地之始，岂可是苍生如草芥？
3: 这萧文改得好，看见没，国主人就是商朝全能女青年。富豪将军他为国征战，心系百姓。嗯，对，放在现在也是爱国敬业的典范。你这个提炼很新颖啊，那时候没有这些词，但是我想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始终追求的美好品质是共通的。3000年前国主人践行他们，3000年后你们将其提炼升华，创新发展。
0: 写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既是传承，也是发展。看，这条河流从没断过，每一代人都往里注入新的浪花，但河流的方向始终向前，向着更文明、更美好的方向。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精神高度。
5: 接下来，我们有请张鹤福研究员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进入思想之光。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大以来，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重大论断。 深刻说明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极端重要性和努力方向。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握好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念论断，为全党全社会。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

0: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灵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也是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基础的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大力弘扬以伟大政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推动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要抓好青少年这个重点人群，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谢谢大家。
1: 感谢张赫富研究员的分享。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各族群众扎根边陲，守护国土，建设家乡。西藏龙子县玉麦乡位于中印边境，这里的牧民卓嘎和妹妹央宗曾经在父亲桑杰曲巴的带领之下，守护了祖国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分量十足的八个字，是乡亲们寻边路上用脚步丈量的铮铮誓言。今天手边的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代，卓嘎的女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她将为我们讲述那段跨越岁月的守护、爱国接力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巴桑卓嘎，来自西藏玉麦乡。今天我的故事要从这面五星红旗说起。外公说过，五星红旗是这片土地的根。我的家乡玉麦在西藏山南市龙子县喜马拉雅山南麓，紧邻中印边境线。玉麦很大，它的面积有3644平方公里，但玉麦又很小，小到从1964到1996年的32年间，山谷中只有一户人家，三个人，就是我的外公、妈妈和姨妈。政府曾安排他们搬迁，但外公迁走半年又回到了玉麦。他说，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中国人，这是咱们中国的土地。这片中国的土地一直都在外公桑杰曲巴的心中。有一年，外公买了一块黄布和一块红布回家，妈妈以为给他们姐妹俩制作新衣服，结果外公用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在他的心里，国旗是中国最宝贵的。他对妈妈和姨妈说，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乡最神圣的事情。1988年，我的妈妈和姨妈接了外公的班，而且每天放牧巡边时，每一个山口插上一面五星红旗，中国红成为玉麦最耀眼的标识。就这样，他们坚持了20多年。2017年，我的妈妈和姨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封信，表达了在边疆升国旗、守国土、发展家乡、建设家乡的决心和信心。10月29日，整个玉麦都沸腾了。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跨越雪山传到了他们的手中，嘱托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

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赞许让妈妈和姨妈泪流满面，激励着他们更温暖了玉麦乡，更加坚定了他们守国土建家乡的决心。岁月流转，玉麦乡的爱国接力还在继续。我接过了妈妈和姨妈的接力棒，继续守护这片庄严的国旗。如今的玉麦早已旧貌换新颜。2020年，柏油公路贯通，彻底结束了玉麦每年封山半年的历史。国家电网全覆盖，学校、医院一应俱全，网购快递常态化。曾经的三人乡已发展到67户、250多人。现在我们还紧跟时代步伐，挖掘特色产业，引进电商助农，助推乡村振兴，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小时候跟着妈妈巡边，看着沿途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懂得了守边的意义。如今我接过了这面沉甸甸的国旗，成为一名年轻的守边人。虽然阅历还浅，但长辈们用一生践行的爱国初心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我常常带着我3岁的儿子走在巡边路上，教他辨认边境线上的国旗，告诉他这是祖辈的信仰，我们的责任要一代代传下去。这场跨越岁月的爱国接力算不上什么壮举，只是热爱祖国的那片真切的初心。这场跨越岁月的爱国接力没有终点，只有一条永远走不完的强国征途。我爱玉麦，我的家乡，我爱中国，我的祖国。此刻我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心情。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歌声是玉麦香最动人的回响，也是我们所有人心中最炽热的情感。我想王教授，您的感受是什么？特别感动啊！就当这个歌声响起，是吧？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我让它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啊，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但是我们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祖先无数人奋斗留到今天的，所以守护着每一寸土地，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怀啊！我觉得卓嘎你们一家呢，用三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实践。 啊，来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爱国。我们社会主义横价关当中啊，大家知道，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爱国。那么更重要的是，爱国呢，它是一种行动啊。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他说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我想，爱国是什么？它是先驱李大钊在绞刑架下，你们可以绞死我李大钊，绝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他是董存瑞。

0: 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呐喊。他是吴石将军，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决绝。他是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他是科学家邓稼轩，一纸军令下楼兰，离时青丝归来翁的悲壮。他更是像佐嘎你们一家三代，我们无数的普通的中国人，在田间地头，在边疆边陲，在车间工厂，在教室，在一切劳动的场合，我们无私的奉献。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是能够去推动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就是一个爱国者。谢谢你用生动的故事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谢谢。
1: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当时流泪了。你刚才说它不是壮举，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内地条件比你们那好得多的这些人来说，那就是壮举。所以这就是真真切切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是流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的，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这个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因此呢，要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让爱国主义发扬光大。我觉得你今天这些叙述我们听了之后深受教育，这真是让我们很感动。感谢你，感谢你们家。
2: 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福佐嘎一家，也祝福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每一位我们亲爱的藏族同胞，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佐嘎。
3: 谢谢。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其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最需要进行精心引导和悉心栽培。在浙江杭州参与8090和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是一种时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共识。一支麦克风，一方小舞台，究竟能为理论传播注入怎样的活力呢？理论宣讲如何与青年同频共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浙江省8090和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成员张博文，为我们讲述理论宣讲如何走心又走心。
4: 去年咱们浙江的杭州出现了一种神奇的天气现象，每次下大雨就感觉天上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一开始我以为是熬夜加班整出幻觉了，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天上飞的是杭州六小龙。去年杭州的宇树科技、 DeepSeek 等6家科创型企业集体出道，被誉为杭州六小龙。很多城市看到以后就在想，我们能不能也花点钱去拉6条龙过来。但其实这6条小龙可不是水池里面的银龙鱼，不是买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别墅里面唱可以躺平了。他们大展宏图的背后是千千万万颗龙蛋在杭州孵化，是浙江为创业者提供的充足发展空间和试错机会。如果龙蛋只能在罐头里面长大，那它就不叫龙蛋，叫罐蛋。只有在开放包容的生态里成长， 龙蛋才能够成为发展的彩蛋。大家好，我叫张博文，是来自浙江的一名青年理论宣讲员。刚刚我复课的这一段，就是我们浙江80、90和00后宣讲员每周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做开放麦宣讲的场景。浙江的年轻人相信，理论是崇高的，但不代表理论的传播就一定是高冷的。记得有一次在大学做完开放麦宣讲以后啊，很多同学都说，感觉好像听了一场脱口秀，又好像上了一堂思政课，理论知识无痛入脑，猝不及防。这些生动的语言和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原来党的创新理论就在我们身边。很多人会问我，每周参加宣讲活动会不会影响工作？我的回答是，会的，但这个影响是积极的，因为理论宣讲和练功夫一样，需要一个接、化、发的过程，从接收到内化再到表达，讲的底气源自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和认同，只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把问题讲透彻，把道理讲鲜活。而开放麦的宣讲形式也要求我们不断与时俱进，掌握最鲜活的话语，回应最真实的困惑。这样的宣讲啊，不仅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也在青年与社会、青年与理论之间架起了桥梁。浙江丰富的理论矿藏也为青年人学理论、讲理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动素材。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大家通过讲述工作生活中那些隐秘而伟大的细节，让宏大叙事与平凡生活成功嫁接，把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地瓜经济的浙江实践、平安建设的浙江底气、为民服务的浙江答卷等主题表达得有理有趣、热辣滚烫。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流行说艺人、矮人，其实杭州六小龙和开放麦宣讲出圈的背后，靠的就是做创新的艺人。白居易曾说啊，江南艺，最艺是杭州。借此机会，欢迎大家多来浙江，多来杭州，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一往无前。谢谢。
1: 好，谢谢博文啊。
2: 开放麦用全新的话语、鲜活的讲述、时尚的传播，把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浅出地植入了年轻人的心田。那观察十几轮成员，你们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与博文交流分享。
3: 刚才博文讲了杭州六小龙，但是我觉得还不过瘾，所以说现场想出一个题目，想请那个张老师给我们用真实的语言来讲一讲什么叫人民至上。
4: 其实十五规划当中啊，就强调要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极难筹盼的问题，其核心就是您说的坚持人民至上。以前我们会说要以人民为中心，但那就像一个二维层面的一个圆心。今天我们提出人民至上啊，就是让人民从一个二维空间中的圆心跃升到三维空间中的最高点啊。就拿浙江举例子啊，浙江有一个软件叫做浙里办，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各种办事服务一键直达。但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严肃的政务软件里啊，竟然还能谈恋爱？在浙里办的亲亲恋板块啊，可谓是交友任你交啊，对象任你找，优质且合法。所谓世界赠予你雷霆，也赠予你爱情。
2: 青春的表达，鲜活的呈现，让开放麦宣讲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载体，更让理论传播深入人心。那两位专家，你们对开放麦有什么样的解读？
5: 我觉得听了这个博文的刚刚的这个演讲啊，

0: 真的是别开生面，我们就感觉到真的叫后生可畏啊。你刚才讲的说理论往往是特别高远的东西啊，我就想起来当年歌德有一句诗啊，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但其实啊，我们就要把理论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理论也可以变得是鲜活的。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讲物质的价值观，比如说水有没有价值啊，是吧，我们手机有没有价值啊，我们的车子有没有价值啊，这个大家很容易达成一致的价值观。我们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以外啊，我们还有很广阔的精神世界，比如说良知有没有价值，爱国有没有价值，诚信有没有价值。那么不同的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回答，这就是价值观。但是在这些诸多的价值观当中，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必须要有一种核心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但是如何把带有理论色彩的啊，看似高远而又极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些理论啊，传播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也需要我们的包括很像博文这样的年轻人啊，用更新的方法，用更能够贴近生活的方式来传播，来传递。我觉得你做了非常好的尝试，向你学习，谢谢。
1: 刚才听了你的讲述啊，感到很新鲜，也很佩服你。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你们这些80后90后00后能够勇敢的很自信地站出来，在吃透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精神、有关论述的前提下，用大众所能够更能听得懂，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把它转化出来，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坦率地说，真的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站出来打个样，做个表率，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以前党中央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实还有一个大众化。那对于我们这个做理论宣讲的人来说，那就要把它在吃透中国化、时代化条件下，讲好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故事，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领袖的故事，我们党的故事，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首要任务，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跟这个夏明教授一样，向你学习，向你致敬，谢谢你。
2: 那我们也欢迎啊，博文和你的宣讲团的小伙伴，尽早有一天走出我们西子湖畔，走出浙江大地，来到我们广袤的巴渝大地之上，也去到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地方，把这样的青春、把这样的热血、把这样的理想，散播在祖国的大地上，给你们加油！谢谢博文。无论是玉麦乡牧民对国土的守护，还是杭州青年在开放麦上的真诚表达，都共同诠释着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在重庆还有这样的一群人，正把信仰融入进钢铁洪流，用产业报国的担当为国家力量筑牢根基。接下来让我们的于小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3: 扎根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九龙新城的西南铝公司，是推动传统铝加工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全体西南铝人自觉将为国而生，以铝报国作为使命，以生生不息的企业文化成为引领千亿级铝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的标志性企业，成为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九龙新城中璀璨的产业之星。
2: 好，感谢小思。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西南铝业集团，看看一代代产业工人如何用啃硬骨头的韧劲儿诠释敬业与富强的深刻内涵。

0: 大家好，我是西南铝锻造厂的主管工程师唐玉婷。我手里拿着的是 C919 铝刻观察窗，这不是普通材料，而是西南铝人几十年自主创新的见证。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代代相传的112奋斗密码。西南铝诞生于1965年党的生日，代号112厂，如今已走过了60个年头。前辈们响应党的号召，从五湖四海奔赴重庆西鹏，泥泞路上煤油灯下，喝着稻田水，住着干打垒，生生把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西南铝扎根在了重庆。可以说西南铝是为国而生的。60年来，一代代西南铝人秉承创新引领、国之脊梁、自主可控、铝之栋梁的112奋斗密码，让西南铝造成为大国制造的底气和荣光。提起西南铝，你或许会想到重庆长江大桥上的春夏秋冬雕塑，手中的易拉罐，或是问界汽车的铝合金车身。但西南铝造更藏在上天、入地、下海的国之重器里。西南铝不仅出铝材，更出人才。中国模锻之父曾淑敏院士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大型模锻技术。1988年，西南铝接到为长征2号捆绑式运载火箭研制直径3.5米铝合金整体锻环的任务。当时国外技术封锁，连参考资料都没有。曾淑敏临危受命，为国攻关，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来。此后，西南铝的锻环研发制造一步步向高峰冲刺。1989年，直径3.5米的亚洲第一环诞生，同事们相拥而泣的画面成了西南铝史上最难忘的瞬间。2007年，直径5米，2016年，世界级的10米锻环诞生，为中国航天撑起钢铁脊梁。在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天问探火的征程中，西南铝从未缺席。火箭舰体、飞船蒙皮等关键部位，60%以上的铝材来自西南铝。一代代人接续奋斗，我们实现了中国铝加工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为中国航天筑起坚不可摧的保障。再回到我手中这块 C919 铝刻观察窗，曾经这项技术被德国企业垄断，还提出72周才能交货的苛刻要求。我们能不能自己研制出在万米高空扛住巨大压力，并且和机身严丝合缝的观察窗呢？答案是能。我们组建专项团队，机器24小时不停转，人员轮班值守，最终攻克核心技术，让我国有了第二选择。10多年来，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西南铝总能挺身而出。60年来，一代代西南铝人接续奋斗，创造了70多项新中国第一。西南铝的奋斗历程是一部中国工业自主创新的壮丽史诗，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在艰难中崛起、在创新中突破的伟大精神。未来西南铝将继续秉持初心，为中国高端制造锻造更多硬核筋骨，向着更高的目标如展翅雄鹰奋勇前行。谢谢大家。
1: 我刚才在后台跟我们

0: 唐工啊，有个交流，就是咱们说到这个飞机的舷窗，这两者是同样的材料，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易拉罐，咱们这个飞机的舷窗厚度呢，不比它厚多少。我的问题是，它到底是运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咱们才能够攻坚克难，取得这样的胜利？
1: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C919 飞机上的这个旅客观察窗，
0: 观察窗
1: 每一扇的舷窗都要承受8倍的大气压的极限考核，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指甲盖大小的面积要扛住200公斤的冲击力，它和机身还有玻璃要做到严丝合缝，尺寸的偏差它是不能超过0.2毫米的。西南旅的公关团队也是经过了2年多上万次的反复实验，以自主创新的生产技术突破了性能还有尺寸精度的这样两个关键核心难题。
0: 你刚才打了一个比方哈，就是指甲盖面积的大小要承受住200公斤的冲击。
1: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一个指甲盖就是有200公斤的一个圆柱体，然后垂直下落。
0: 这个太难了。但如果不是唐工的这么一个介绍啊，我想我们可能不觉得这个技术有多么复杂，或者攻坚克难有多么的不容易。那我想请我们的两位观察团成员哈，你们觉得这个火箭的空间站的这个建设应该用到什么样的一些材料？
2: 唐工你好。我觉得肯定是比如说什么新型的钛合金材料之类的，没想到是铝材。我想就是问一下唐工，在你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的时期有哪些难忘的瞬间呢？
1: 确实是有的。在我们团队研制10米的环舰的时候，当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时间紧任务重，当时国内外的技术全是空白，我们是从零做起。然后那一段时间呢，我们整个团队也都是直接住在了厂里，白天在车间跟踪生产，晚上又回到办公室去整理数据。有一次的特别关键的一个实验，反复做了4-5次都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的团队是没有一个人气馁，全部都打起精神来，大家反复的总结经验，反复的去测算，最后也是凭着我们死磕到底的这个韧劲儿，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世界领先。
0: 现在我们想来听听两位专家有什么样的感受。王教授，
3: 我觉得听了这个西南旅您刚才的讲述啊，真的听得热血沸腾，就是我们国家骄傲。我们想一想中国当年是什么样子，就是真的是一穷二白，积贫积弱。所以您刚才在讲述当中啊，有一些历史照片啊，就60年前我们西南旅创业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当时呢老一辈的西南旅人啊，那些黑白的照片啊，真的是他把历史定格在那一瞬。那我们确实是看得会热泪盈眶，这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一代一代这些无私的奉献同时勇于创新的中国人，把梦想变成现实。今天呢，国家特别强调就是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来推动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素质中国。这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未来啊，我们15规划当中提出的更高的目标。我们相信有西南旅这样的啊，我们非常优秀的企业啊，作为中坚力量，那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一定越来越美好，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宽广。谢谢。
4: 刚才听了唐跃亭公司的介绍啊，我觉得哈，我们在现场受到了一次很直接的也很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刚才夏明教授讲，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了15规划的建议，主题就是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现在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些短板和弱项，其中有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就是新材料。刚才听了玉婷工程师讲了，我们在攻克这些新材料的路上付出的艰辛、经受的磨难、精神上的打击、坚韧中的这种不拔挫折，可能都不是我们从事实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不到的、想象不到的。

0: 相当不容易，是几代人孜孜不倦把它钻研出来的。现在四中全会建议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首先就是要把传统的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像刚才玉婷工程师讲，这些材料可以用于高端装备制造，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可以用于深海探测，也可以用于极地探索。我们恰恰这些领域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未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强大的产业链。所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像西南旅这样，围绕祖国所需，以我们这个向前发展所需要的这些新技术、新产业、新技能，直接贡献于我们的强国建设，贡献于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向你致敬，向你们厂致敬，谢谢。
1: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征程上，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国内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刻解读，也感谢所有的案例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在这里的真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活。

0: 喂，张阿姨。
1: 相公，你妈妈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仔细说怎么回事？
1: 我带她去小区的转，有什么路转过头她就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这个保姆怎么当的呀？你知道了呀，老年痴呆的病人一刻都离不了的呀。
1: 我晓得，对不起啊，相公，对不起。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currently unanswered。
0: 喂，妈，你在哪儿？我是星辰。
3: 我要到大街口去买菜，今天我要给你弄饭的嘛。
0: 你现在在哪儿？
3: 晓得那是到哪里了哦，应该要到了吧。
0: 喂，喂，妈，妈。

0: 我刚来过嘛，哟，是青城啊！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妈呀，她刚刚来了的，在我那儿买点甜的。他们没说什么吗？哦，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要赶紧回去给你煮饭呢。还有呢？哎呦，他说了就走了。好，谢谢啊。哦，对了，他还说他要去买花椒海椒，说屋头那个不香，要到老地方去买。
1: 地方。现在妈妈问你，拿点的花椒香？
0: 谢家湾，拿点的海椒辣，杨家皮。嗯。好，谢谢老陈。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想当初你和你妈从大渡过那边坡头窝儿来买鱼，怕现在娃儿都多大了。

0: 先生，
1: 哎，你好。哎，
0: 通过您提供的照片，我们发现他是从下午2:37的时候到达的谢家湾车站，30分钟以后前往了通往鱼洞方向的列车。
1: 谢谢，太感谢了。嗯，
0: 那您可以需要我们联系一下鱼洞方向的工作人员，帮您留意一下您的母亲吗？
1: 新山村，麻烦联系一下新山村的人员，谢谢啊。
0: 好的。
2: 有消息了，新山村站的乘务员反馈，有个老人的手机没电了，出不了站。从样貌上看，应该是您的母亲。
1: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没错的嘛，过了马王厂、新儿都是大渡口，再坐一站都是家。那啷个变了呀？我打不到方向了。
1: 妈，我们从西山村搬出去十几年了。
0: 我好像有点老糊涂了呀。儿子，你带我回家嘛。
2: 记忆正在消失的母亲记得我的生日，记得坐了20年的二号线的每一个站名，因为他们是家的方向。

0: 行程指导，过了马王场，平儿就是大渡口，再左一站就是家，不要走错了哟。
1: 妈，行程。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1: 商道即人道，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4: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给我烤成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哎，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找实习中提前录取了呀？
3: 啊？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那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可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个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3: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3: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5: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3: 哎呀，让你吃来了！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吃，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拿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1: 好。
2: 啊，那么贵呀、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2: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呀、啊。
3: 哎，没得啥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2: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3: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2: 1200，行。
0: 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1: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哦，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
0: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3: 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3: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汤

0: 看他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他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又在那摆摊了？
3: 我们家日日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
1: 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高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我的家会跑，以前是烧烤车，现在是拉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们两个没事吧？没事。
1: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被陈一刀流武馆的。
2: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1: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3: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4: 对，
3: 咱们请愿去，
1: 请愿去。
5: 鸿飞，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来。
1: 好，我去。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3: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3: 什么？
4: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让开！
1: 什么人？在这里杀！你小子敢到这儿来？
2: 我正要找你呢，跟我走。
1: 跟你走？去哪儿？
2: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1: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
2: 男的。
3: 八哥，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1: 扛着碎。

0: 光天化日，还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是。小子，我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1: 都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为什么要躲啊？是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的。 是日本人先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0: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2: 哥，你放心吧。

0: 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
1: 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0: 你开枪了？
1: 开了。
0: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
1: 没事。
0: 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1: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1: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0: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1: 回苏州？那……
0: 那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是。
1: 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爹，爹，
2: 文哥的，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3: 文哥的房里没有人，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3: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等吧。

0: 快点！
1: 马局长，有事吗？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2: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0: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啊！
1: 爹，
0: 我上。
1: 哎哎哎，慢走！
0: 三少爷。
3: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4: 哎哎，
5: 怕你们谁敢动？
3: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0: 周老先生，
3: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
5: 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3: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5: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 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指挥，
6: 是，
5: 回来。
0: 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
1: 马局长，请自便。
0: 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呢？

0: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1: 孩儿明白。
2: 周文被日本人通缉了，
3: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2: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周文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3: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2: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3: 要是万一……

0: 外面有人很可疑，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是活我躲不过。都怪我，都是我不好。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人。陈毅，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我不会怪你的，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了，今天房东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我已经交好了，这样我会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0: 阿文，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1: 您好，马局长。
2: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0: 陈毅。
2: 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1: 谢谢。
2: 丁文，外边等着。
0: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
1: 啊，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1: 好，
0: 你自己多保重。
1: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有我帮你做些什么吗？

0: 局长，怎么回事啊？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1: 是你兄弟怎么了？啊？
2: 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2: 刘远，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掺和，懂吗？

0: 别动，到前面拐弯的地方停一下。
1: 局长，开门。哎呀，赵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2: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1: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请。

0: 是我，有新任务。什么任务？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
1: 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报考军校？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是啊。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有那么严重吗？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
1: 国民政府会尽快的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管，
1: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
0: 可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
1: 哎哎哎！
0: 我求求你了，想想办法，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我尽力。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1: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0: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了，人微言轻啊。
2: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0: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想办法救救文哥。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唉，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1: 什么办法？
2: 劫狱，
1: 劫狱，怎么劫？
2: 你还记得刘三吗？
1: 当然记得，
2: 他是有名的神偷，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3: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离开上海了。烧完烟赌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4: 张初，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3: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4: 要处决周文？
5: 宫本先生，小林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6: 师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7: 师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 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
5: 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不行，就三天。
8: 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邻居，我们走。行了行了，我们都出去吧。严惩日本的二兄长。
9: 都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 周老，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

0: 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
1: 大哥，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0: 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1: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都给我进去待着，我们抗议！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2: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嗯，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2: 没错，
3: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

0: 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洞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0元。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纯

0: 是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曲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

0: 品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土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6大瓶的杜康酒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不管是纯粮酿

0: 上至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洞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洞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洞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洞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洞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洞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洞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形成独特

0: 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呀、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们抗议！我们抗议！陈爷，
1: 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不许迫害学生！
2: 不许迫害学生！
1: 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张卓，
0: 是你吗？
3: 周文，
1: 周文，周文，你在哪儿？
3: 我在这儿呢。陈爷，你在哪儿呢？
1: 我们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
0: 我很好，我没事儿。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
1: 周文，他们打你了吗？他们敢吗？周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释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
0: 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
4: 我求你们喝酒，
5: 周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6: 释放无罪学生！
7: 释放无罪学生！释放无罪学生！别喊了！
8: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9: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10: 是啊，
11: 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12: 胡闹啊！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
13: 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迈过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14: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15: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13: 哎，市长，这
16: 不许迫害学生！
17: 不许迫害学生！
18: 释放无罪学生！
13: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
19: 同学们，完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20: 释放周文，
21: 我们谁也不走。
22: 对，
23: 谁也不走。
24: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25: 说什么都没有，
26: 我们不走，
27: 不走，我们不走，
28: 不走。
29: 我们不走，
30: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周文，周文，周文，陈怡，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29: 周文，周文，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31: 不许你说这种话。
30: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陈毅。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29: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
30: 不死，陈毅，答应我。
29: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32: 出去了。

0: 喂吧，同学们，放心吧啊，走了，马上派人呢，给我盯住他们，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1: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去十九路军？
3: 是九路军？
2: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1: 哪个陈营长？
3: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1: 田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3: 好，
1: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2: 同学们先回去吧。
4: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营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大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0: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我陈正伦会用小日本的人头来祭奠他。
1: 可，
0: 走吧。
2: 谢谢领导。

0: 哥。
1: 老郑新的包子，很脆。
0: 哎，哥，爹怎么样了？

0: 你放心吧，我跟志辉会照顾好爹的。
1: 啊？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0: 阿文，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0: 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
1: 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那我也得干。干嘛要走啊？
0: 放心吧，在这两天，我们会想尽办法救你出去。

0: 中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我们去刑场等候吧，这边请。报告，犯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

谢谢陈叔，赶快走。

0: 啊哈！啊哈哈哈！啊！
1: 哥，怎么会是你啊？
2: 声音小点。
1: 还真有陈叔他们的，但他们能真雷呀？啊！
2: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
1: 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2: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呢。
1: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2: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1: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2: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怎么了？
1: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阿凡，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3: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2: 啊，阿文，阿文。

0: 吓死我了！我爷再见不到你了。我丈夫没事了吧？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0: 你担心坏了吧？他们还不知道你出来。不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
1: 那你赶快回家。
0: 不着急。 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2: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1: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2: 我会找你半辈子，等你半辈子。

0: 我们的事情不走了，你该回去了。
1: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嗯，
2: 爹，
1: 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
2: 现在知道可惜了。
1: 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3: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4: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
3: 那
4: 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1: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4: 去德国？
1: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4: 现在就走啊！
1: 马上就走，你知道。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
2: 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 我和你们的父亲，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儒伯父，早年就参加了先总理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 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 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3: 爹，去德国的事儿我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4: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 不成行吗？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哥。
3: 是不是我牵连你了？啊，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4: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
3: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智慧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
2: 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笑>
5: 新人到。

阿文，一拜天地。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
1: 嗯，你说什么？
0: 这个亲我不成。
1: 你敢？
0: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对不起。
2: 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0: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2: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0: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2: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2: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0: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2: 改个名容易啊，可是叫什么呢？
0: 叫什么呀？
3: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0: 滚蛋。你说一个。
2: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0: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3: 保卫国家。
0: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2: 周卫国。
3: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2: 周大兵好。
0: 出去。从今天开始，我叫周

0: 得啦。
1: 对啊，
0: 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
0: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

0: 拙，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

1: 中国冯化名酒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冯化名酒特大惊喜。
2: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冯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9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 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
3: 多蜜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儿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
1: 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这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 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 再饮一杯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 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在此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5: 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
5: 只要99块钱，
6: 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是的。 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 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6: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

0: 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

0: 好歌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

0: 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

0: 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

0: 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4: 跟你一起做生意。
5: 痛快！
2: 人生自己掌舵，
1: 人生自己掌舵，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你脑袋割下来吃！
8: 别激动，
9: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0: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 续写传奇商图。
9: 续写传奇商图。
11: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2: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1: 我是陈晓，
9: 我是孙谦，
2: 我是罗一舟。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每晚19:35，
9: 每晚19:35，
1: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9: 步步为营，
2: 步步为营。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12号凌晨1点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
1: 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随后，在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了大幕，您的看球搭子找好了吗？阿里巴巴旗下 AI 大模型千问6月11号上线首个足球预测 AI 助手，试图换个角度来拆解这场人类的足球盛宴。今年也成为 AI 全面参与竞猜的首届足球世界杯。
2: 球队正面交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活动现场针对梅罗相遇谁会赢等问题，知名足球解说员黄健翔与千问上演了一场预测大 PK。 今年世界杯，千问足球预测 AI 助手将基于包括各国足球运动员数据、受伤情况及赛场地貌、天气等海量大数据，对比赛情况进行预测。在首场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前，千问已精准预测中了比分以及红牌。
3: 主要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千问能够处理复杂数据的这样一个能力，以及在这种相对影响因子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之下，千问在这个整体的这种输出结果上面到底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0: 世界杯历来是科技企业争夺用户的重要窗口，而今年 AI 首次以参与者身份加入到了赛事生态。业内表示，这背后折射出 AI 应用进入更多垂直场景的新趋势。当前 AI 正从会聊天走向会判断、会干活，这种能力未来有望拓展到更多领域。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作为本届赛事的卫冕冠军阿根廷，国内球迷的消费热情也不断升温。近期该国不少商家纷纷调整经营策略，利用世界杯热潮来拉动生意。
4: 近段时间以来，每逢周末，数百名球迷都会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瓦达维亚公园购买和交换世界杯贴纸。不少球迷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收集贴纸，每次都会大量买入，人均花费接近10000阿根廷比索，约合7美元。有业内人士表示，世界杯贴纸的销量每4年会出现一次爆发式增长。除了报刊亭外，面包店、五金店和其他商家也会在比赛期间销售贴纸。与此同时，在当地商圈和城市公园等场所，与世界杯相关的促销活动已全面展开，商家不断调整产品来迎合世界杯主题。以阿根廷国旗、球星梅西和国家队其他成员为主题的周边纪念品受到球迷热捧。阿根廷商业与服务业商会首席经济学家马蒂亚斯认为，体育比赛对商业活动具有较强的引领作用，会带动餐饮、娱乐和大型购物中心的经营。具体而言，电视机、投影仪以及饮料、食品的销量都会出现明显增长。来自阿根廷商业与服务业商会的数据显示，阿根廷经济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将出现较强增长趋势。
0: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

0: 方面的财经资讯。
1: 记者十二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

0: 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住宿，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一到提速约2秒，和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京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据估算，首批约有5万人将从中受益。 哈密制重庆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自去年6月投产以来，向重庆送电已满1年。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获悉，截至6月10号，重庆累计消纳将电超219,000瓦时，相当于约619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70%，来自新疆的绿电，正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今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通告，对63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其中，重庆新增乌溪洋芋、静观腊梅、城口蜂蜜、上萝卜、青草巴罗、香农大头蒜、太和黄桃等7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我市地理标志产品已达到77个。 近日，重庆成功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年度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在同时入选的20个城市中，重庆5G 物联网终端连接数量、优秀5G 应用数量两项关键指标全国领先，输出了扎根数字底座的重庆经验。
1: 重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为5G 应用提供了丰富场景，走进宗申动地的发动机生产车间，连接了5G 定制网络的 AGV 物料配送小车不停穿梭，流水线上视觉识别系统正逐一对零件拍照检验，8K 高清摄像将摩托车发动机缸体上的激光刻印、档圈、垫片等清晰识别，毫秒间传送给云大脑，一旦出现安装错漏，就会自动报警。 目前，企业的5G定制网已在发动机生产车间全面覆盖，满足车间物流、质检和巡检等各方面智能化需求。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优化智慧工厂的5G
2: 应用场景，把可移动机器人和AI移动终端深入融合进来，打造一个全感知、全联动的5G 工厂。
1: 5G 技术在城市治理领域也大展拳脚。去年起，一款全球首发自主研发的 5G 无源物联网产品在我市落地试点，从燃气企业、向汽车数字工厂、大桥、消防等场景铺开。所谓无源，就是不需要电池提供能量，借助 5G 射频信号实现信号传递，其传输距离可超过100米，可实现对温度、振动、压力、声纹等多种传感器的实时监测。 目前，该 5G 无源传感物联网试点场景已达到8个，投放终端设备约2000个，不用任何的电池。
3: 那么这样的极大的这个降低了维护的成本。5G 的回传的优势就是因为它的带宽比较大，第二呢，它的一个单站的连接数比较大，这样同时也是提高了效率。同样是赋能城市治理，在合川区韦陀镇，一架连接了5G
1: 网络的无人机正开展常态化巡检，一旦检测到秸秆焚烧、山林火灾等情况，会立即向就近的网格员反馈，实现早发现、早处置。
4: 因为5G的上行的速率是我们4G的10倍以上，那便于我们对异常的事件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识别和定位。现在引入了无人机之后呢，从1个小时缩短到了现在15分钟。
1: 据介绍，在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的关键指标中，重庆的 5G 物联网终端连接数量达266.35万个， 5G 应用征集大赛全国赛获奖项目达37个，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 截至目前，我市已推动 5G 在工业、医疗、教育等30余个行业领域规模化应用。下一步，我们将加快
5: 5G 网络体制升级，推进 5G 应用向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升级，推进 5G 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度融合，为推动重庆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劲动能。
0: 另外，记者从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当前我市正推行 HPV 疫苗免费加惠民双轨政策，部分区县的惠民活动首针接种窗口期截至本月底，有需要的市民可以通过愉快办 APP 和重庆疾控服务号进行预约。 记者在沙坪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看到，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 HPV 疫苗相关事宜。

0: 而且目前我市可谓符合国家免疫规划条件的适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在此基础上，针对有更广泛防护需求的家庭，多个区县还推出了惠民减免活动。
1: 惠民年龄段的话是女性9到45岁，男性16到26岁。从2026年6月30日前接种首针进口 HPV 九价宫颈癌疫苗的人群，可以在相应的接种程序上减免一针 HPV 疫苗的费用。
0: 为确保 HPV 疫苗接种政策落地见效，多地正通过预约分时段错峰、延长服务时长等举措，持续优化接种服务。
2: 开展了周末延时接种和 HPV 疫苗专场接种活动，如果学校有需要，也可以和辖区社服中心沟通，建立校内临时接种点。
0: 据了解，99%以上的宫颈癌都与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专家表示，我国搭建了完整的三级预防体系，以预防 HPV 相关疾病。其中接种 HPV 疫苗是一级预防最核心的手段，而小年龄段接种疫苗属于暴露前预防，能从源头最大程度阻断 HPV 感染。
3: 第一个感染高峰出现在17到24岁，13周岁左右接种，能够赶在这个高风险期来临前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我市正稳步地推进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实施工作，将防控的关口前移，助力更多适龄人群及时获得保护。
0: 欢迎回来。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世界银行11号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的下行风险。
4: 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已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着依赖能源进口和受冲突直接影响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2025年的2.9%，放缓至疫情以来最低水平。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状况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甚至可能放缓至1.3%。贸易政策的持续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压力等也构成实质性风险。不过，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方面的更大范围投资可能提升经济活动水平。报告还说，出台相关政策举措对应对当前挑战至关重要，需要提升全球合作，以确保能源和粮食供应安全，支持贸易体系，并推进能源转型。决策者需要在控制通胀与支持经济活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以及维持金融稳定之间取得平衡。
0: 另据沙特公报近日披露，沙特过去2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中国已成为沙特汽车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4: 沙特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94万辆，2025年达到约96万辆，进一步扩大了该国本就位居全球前列的庞大汽车市场规模。沙特汽车贸易协会数据显示，过去2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最大来源国，其次是日本、印度、泰国等。美国排名第6，美系汽车在沙特汽车市场的份额显著下滑。报道说，长期以来由日美等品牌主导的沙特汽车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中国品牌拥有极具竞争力的价格、高配置水平以及快速增长的 SUV、 跨界车、混动和电动汽车产品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4: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即将上市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确定首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计划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约1.77万

0: 报道说，该公司股票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2号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按估值计算，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后将跻身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前10。
1: IPO 完成以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约400名在职及离任员工的持股价值将会达到或超过1亿美元。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个人财富预计将会突破1万亿美元。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重庆也被称为电影偏爱的城市，这座因上镜而出名的城市正在上演一场镜头之外的转型。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在永川区闭幕，全球501部影片参评10项金山茶荣誉，53个项目现场落地，投资额达28亿元。火热的数字背后是重庆科技影视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当我们将时间轴拉长，会发现重庆以节展效应为坐标，串联起一条从技术到生态、从品牌到影响力的科技影视进阶之路。动画电影作为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重要赛道，是科技影视版图上补练强练的重要拼图。以此为新坐标，重庆将如何连缀起文化、科技与影视产业的深层叙事？我们一起来聚焦。
1: 动画片烙印着一代代人五彩斑斓的童年，中国动画已走过百年，从手工绘制的铁扇公主、大闹天宫，到三维制作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每一个光阴故事都是从传统文化厚土上开出的花。本次电影周群芳争艳，国内外近40部经典动画片联动展映，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开幕式的文艺表演也以致敬经典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
2: 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
1: 这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而电影导演常光熙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电影周向这位84岁的本土导演表达了敬意。
3: 希望中国动画人创作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中国动画的未来越来越好。
1: 在致敬经典的同时，本次电影周也全方位展现了动画产业的蓬勃活力。评奖单元集纳了全球超500部动画电影，花中选花，最终45部作品入围，参评10项金山茶荣誉。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等40多家行业顶尖机构齐聚参展，产业推介会项目涵盖全产业链，导演、观众、制作企业等在重庆共赴一场动画界的华山论剑。
4: So I think really it's events like this where there can be a meeting of minds where people from the West can come to China to learn about China.
5: 我的家乡重庆加速奔跑，以数字技术赋能动画革新，以光影艺术连通世界。
0: 2025年，重庆共吸引160余家影视生态企业落户，注册制片企业达到443家，以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为核心，重庆分多地错位布局影视产业链，形成一核多点的产业集群格局，加快构建体系化链条化的影视产业生态，持续补齐做强从创意到制作再到衍生开发的全产业链。动画电影赛道作为原

0: 创能力的核心布局也在全力加码，而节展效应将增加以城聚人的集聚力，提升产业整体水平。反过来，城市的产业能力也是节展立得住的土壤，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光影在城市中生长，城市在光影中出圈。
1: 一边是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自然景观，一边是阡陌纵横、楼宇林立的立体城市，多元的风貌和厚重的人文让这座城市自带天然片场的基因，独有的镜头感吸引着众多剧组拍重庆，已有超500部影视作品在这里取景拍摄。在此基础之上，重庆以科技为锚点，从取景地向产业基地跨越，其中永川科技片场作为核心产能，如同一盘大棋的棋眼。目前永川科技片场的一期和二期已经完成，三期也在推进中。重庆底气十足地举办国际动画电影周，就在于科技影视的溢出效应，包括全国首创的1.6万平方米数字智能置景车间、国家级科技影视数字资产平台等，可为动画电影创作提供低成本可复用的海量资源。本土龙头企业达瓦科技为链主，已集聚42家后期企业，超170家影视生态企业。这已不仅是一个拍摄基地，更是一个足以承接高强度制作需求的生产中枢，形成了强大的磁场。国内影视视效头部企业神力世界就入于落子，成立了重庆洪州影视，生长出枝繁叶茂的产业链，而内容和文化则是向下扎的根，这将是产业形成合力的深层命题。如今重庆影视产业的发展链条遍布多个区县，打通壁垒，集聚资源，而节展效益则搭起了链动全球资源的关键跳板。
2: 我们希望能够结识以及跟更多的优秀创作者一起去探讨未来更多项目的合作可能，
3: 大家可以看到更好的作品，可以跟更多的交流，大家一起发展，
4: 加速行业人才资源集聚，提升影视创作能力，到2030年力争影视产业增加值较2025年增长25%。
0: 影视产业的增长离不开消费的拉动，重庆电影消费市场活跃，2025年全市电影票房达11.57亿元，同比上涨22.34%。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重要赛道，动画电影打通全产业链，链接的不仅是人才，资源更大范畴的动漫产业更是与 AI、 算力、文旅商等深度融合的未来超级接口，谁能抢先一步完善供给，谁就更占其首。本次电影周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等融合场景，覆盖23个电影家特色活动，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活力。如果说动画是画出来的梦，那么重庆正在将梦变为现实，以新场景、新业态把光影盛宴搬进城市的街巷烟火中。
1: 绿油油的身体，胖乎乎的尾巴，圆头圆脑圆眼睛，本届电影周的吉祥物永川龙成了当地的人气明星，它的原型是永川出土的恐龙化石。借着电影周，这个出土的明星与土特产融为一体，永川秀牙、永川竹海等都有了恐龙代言人。跨界融合理念与电影周智慧无界、万象尽辉的主题相呼应，如何打破边界，让光影盛宴全民共享。本次电影周打破了国漫、非遗、文旅等各个产业圈层，打造跨业态融合场景，成为全民共享的光影嘉年华。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等五大惠民活动形成消费场景全域联动，山城入画国漫共创行动、露天电影展映等光影盛宴构筑流动的动画城市卷轴，融入生活圈的日常。
5: 在永川的国际会展中心营造了可进入的动画世界、可体验的未来片场，在商圈广场开设了免费的露天放映，尽享动画盛宴。
1: 换新的元素连同升级的场景与业态，将城市打造为一个可观、可感、可沉浸的巨型片场。当人人都成为光影中的角色，未来可期的动画产业将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电影家的光影故事也将融入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
0: 重庆迈上动画电影赛道，重点没有放在传统的手绘上，而是以科技为笔墨，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竞争力呢？我们来连线重庆大学美食电影学院副院长黄鹏教授，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6: 通过打通动画全产业链，重庆正在嵌入动漫产业

0: 体系更与 AI、算力、游戏等领域深度融合，进一步通过加速布局科技影视创新高地，以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优秀市场主体和人才，形成聚集效应。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动画产业也是在地文化传播的载体，重庆深挖巴渝文化和非遗元素等本地文化特色，而产业增长的潜力蕴藏在场景与生态的持续拓展、内容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中。同时，产业升级和发展离不开对科技、教育、人才的一体化考量，重庆相关高校应主动对标产业发展所需，为产业持续贡献。更进一步，重庆可以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能级、横向拓展动画加文旅、文创、游戏等业态，纵向打通内容创作、技术服务、版权交易、衍生品开发、宣发运营全环节，打造多元共生、协同发展的动画产业生态。
1: 在新技术浪潮下，动画电影的创作范式正在重塑逻辑。重庆上演了一场从零起步的跨越。这座正在练就科技影视全能的城市，将科技赋能创作、数字驱动生产、文化定义价值逐一落到实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节展效应持续释放，光影故事与这座城市的故事都将越来越精彩，世界将看到更多中国文化的全新表达。
2: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3: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4: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5: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6: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5: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7: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5: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8: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5: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0: station.
1: 我的下一站是老挝最具标志性的目的地琅勃拉邦，这座城市同样受益于中老铁路。它坐落在东南亚最长的河流湄公河畔，曾是古老挝的都城。这里不仅有金碧辉煌的庙宇，更因老挝传统与法式殖民风格交融的独特建筑而闻名。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城市，琅勃拉邦每年都吸引着超过100多万游客前来观光。中老铁路沿线的每个车站都经过独特设计，展现其周边地区的文化特色与自然景观。琅勃拉邦站是沿线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车站之一，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城市地标香通寺，复刻了寺庙的大坡屋顶、皇家博物馆的莲花图案以及历史悠久的佛教壁画。
2: Beautiful, beautiful. Distant mountains, and then the Mekong right in the foreground.
1: 我此行的目的是探访这座以百年古老遗世闻名的古城，看它如何应对当今科技与发展的迅猛冲击。
2: Walking around this city, I can't help but notice there's a juxtaposition. You've got old colonial buildings alongside old traditional buildings. You've got modern hotels alongside centuries-old temples. Now you have the modern railway bringing millions of tourists. So the question has to be asked, how are you going to manage that without changing the landscape and affecting the heritage?
1: 为了找到答案，我去拜访了中方工程师钟强先生。
2: Luang Prabang is a few miles that way. Why is the train and the station and the tunnels all the way over here so far from town?
3: 我们那个琅勃拉邦是世界遗产保护区，所以说我们在选线的时候是有意的去避绕了。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琅勃拉邦大桥，包括我们的琅勃拉邦车站，离城区大概有9公里的样子。
1: 除了做好城市遗产保护，工程团队在降低这一大型项目对生态环境和周边社区影响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
3: 我们当时还考虑过其他几个方案，城市西侧占位方案以隧道的形式通过，可能对那个地下水、地表水造成漏失，从而对那个动植物的生态环境作为有影响，所以这个方案最终是放弃了。
4: 就经过综合评选，然后认为现在的这样一个方案是最优的。
2: Oh, those are the refrigerated carriages.
5: Fruit.
2: Durian. I can smell it. I can smell the durian fruit in these refrigerated carriages.
1: 在铁路开通之前，陆路出口货物并非易事。雨季的老挝暴雨山洪频发，常常引发山体滑坡、道路中断。如今，铁路使货物运输变得更有保障。大米、咖啡、啤酒等主要产品被送到数亿消费者手里。在崇山峻岭江河奔流间修筑稳固的铁路本就困难重重，而铁路的日常养护更是难上加难。
2: It's like a weather forecast for where I come from.
6: ตรงนี้จะมีโปรแกรมกวดการปริมาณน้ำฝนในช่วงฤดูฝนเนาะ。
1: 如果管理不善，洪水极有可能冲回轨道，扰乱货运和客运运输。何阳是数千名曾在中国接受培训的老挝技术员之一，他们每个人都肩负着未来铁路运维的重任。
2: Are we seeing anything here? Anything to worry about?
6: ตัดต้นไม้หันออกครับหันมาพวกเขาบ่ตัดออกนี่เวลามันใหญ่มีลมพัดฟ้าห้องลมแรงลมแรงไม่ยังเนาะเรามาสิมีโอกาสที่จะล้มมาทางรถไฟของเขาตัวนี้ได
1: ้来自琅勃拉邦的何阳在中国学习铁路工程专业之后，2022年回国参与中老铁路的桥隧运维工作。
6: ตั้งแต่ตอนยามน้อยนี่บ่คิดว่าสิมีโอกาสมาเฮ็ดเวียกอยู่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ราจีน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นี่แต่ก่อนท่านมันไม่เคยมี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นาะ The train is coming.
2: Oh, the train.
6: Yeah.
2: Oh, yeah. Wow.
1: 在确保桥梁顶部稳固后，
6: 李水，
1: 何阳转而查看下方的桥基结构。雨季时，洪水流速湍急，冲刷桥基周围的土石，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橙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橙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橙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

0: 性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记华佗炮制酒呢？ 以前呀。

0: 不知道有长吉花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多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托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吉华托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托1块钱，1块钱，成吉华托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托1块钱，1块钱，成吉华托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

乌鲁木齐小雨19到29度，银川晴15到32度，西宁多云转阴10到26度，兰州晴16到33度，郑州晴24到35度，西安晴21到37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32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长沙大雨转多云20到22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贵阳阴转多云17到24度，昆明小雨16到24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0: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跟你一起做生意。哇，
1: 痛快！
4: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哎，别激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途，
8: 续写传奇商途，
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10: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拯救
1: 啊！不，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下。
2: 救命啊！
3: 小白点零零群，往131号树林迁移，继续追踪。
4: 怎么了？
5: 好像是竹溪在喊。
3: 竹溪，
4: 离开这里，竹溪，竹溪。
3: 竹溪，调整呼吸，你的心率警报声影响了灵牛，它也很不安。它应该是落单了。我去引他回到树林里。
4: 嘿，这边！
5: 竹溪，
6: 到底怎么回事？朱峰正在被一个大家伙追。
7: 是一只落单的灵牛，表哥想让他回到树林里。
6: 我过去看看。
5: 我也去。
3: 糟了！请你冷静一点，冷静。
6: 朱峰，
8: 乔被急流冲走了，妈妈还没来得及打好。
7: 灵牛过不去。
6: 我去搬木头搭桥。
8: 我们也来帮忙。